0: 崩谷
1: 啊，十月是水很冰的，
0: 水冰谷了，
1: 啊、水很冰的，
0: 又崩到谷头了吧，崩西崩嘛，
1: 嗯，
0: 那冷浪给你们有洁白啊，那个意思
1: 嘛，
0: 啊，崩子崩上哎，
1: 崩
0: 成牛
1: 脊哎，是吧？那
0: 那么子啊，刚我你崩起三五度钟，光别个豆腐给吃，朋友如果崩起列吃，
1: 崩起列吃，给他牛
0: 啊，
1: 给他牛。
0: 有点意外你晓得
1: 你这次就要跟我到小弟的吗
0: 蹦极列车别是过呢我听你路吧找卡了啊一定学完我蹦极列车吧
1: 哦饭凉了
0: 哎、啊、有的蹦极列车饭菜冷了
1: 饭菜冷了啊
0: 啊你就会上囊囊
1: 啊
0: 蹦极列车
1: 那个吧要过挖里哦你这里怎么该
0: 呢不过囊里
1: 脏啊
0: 脏的你早该忙娘嘛娘妈看能过过这蹦极列车
1: 那我呀那可能到自己能这样这样个疼
0: 你一哭囊你给疼啊过来给你有的也
1: 把这发芽了就是发流吧嘛发芽流吧给这样子的找该不得要发芽能别行吃铁桶木吧有那个意思
0: 哎是蹦极列车啊
1: 再给、
0: 嗯、你把一杯你问我你啊我还挂我们卖哦这次卡里面的通话说蹦极列车是在头痛当天这帮有人挖车里哦你就能过蹦极列车
1: 蹦极列车啊
0: 那个吃蹦极列车那个阿外国
1: 那个
0: 那蹦极列车个吃的一个
1: 哦有的还
0: 就凉东西
1: 冷饮一样的那个问题
0: 啊是蹦极列车吃
1: 的
0: 份够咸吃的蹦极列车反正就是吃跟不是凉估计这帮子有蹦极列车
1: 蹦极列车啊
0: 这样蹦成十列概念是变被子行列车
1: 哦
0: 啊一姑娘啊我天啊找给找啥给啥人路是给来给吧
1: 哦、
0: 啊、就蹦成十列
1: 就很冷清了
0: 哎给给人管鞋
1: 鞋哦
0: 嗯可能我你管鞋给那管到
1: 啊要管到要管到
0: 嗯人话给人啊你都捉
1: 捉
0: 嗯
1: 你要该捉
0: 村庄给捉
1: 哦，村庄的庄啊啊！
0: 盖一百国是有这个村路啊，村庄哎，
1: 村庄嗯，
0: 还要西地里你陪着过一座孟城
1: 啊，你
0: 猪庄、瓦
1: 庄、茶庄、饭庄
0: 哎，是，我们给盖啊，搿人话给你四通八达给得了，你个阔庄大的
1: 哦，康庄大道
0: 哎，是是吧？我盖那行泥绣
1: 啊，泥绣咋过呢？
0: 做泥
1: 哦，庄严
0: 哦，搿人呢我要过端坐
1: 啊，端庄
0: 给那的都能过去是也到端坐西。
1: 一直对着西对着
0: 哎是第一个是啊你们要给巴豆
1: 巴豆来
0: 着哎豆啊
1: 巴豆豆啊牛
0: 巴豆豆猪
1: 啊猪
0: 给你本金我一自帮一某一些古几颗的
1: 用
0: 还要用豆
1: 哦
0: 哎要给当脚母鸡当脚
1: 懂吧
0: 喂喂过呀
1: 是给是给
0: 啊给给是给巴德我也当
1: 巴德
0: 啊等你看到一对手扶过手边的关系我帮你扶当过呀
1: 摇腾过
0: 呀那年一来说母鸡过当脚
1: 摇腾过
0: 那过啊给脚能话给都呛啊给啊这帮人那你都给国喜啊呛有
1: 那你呢
0: 抢救给呛的
1: 哦庆祝的庆
0: 抢救给呛子人话给你我那个生没生生王德楼的生哦该这帮人呢有时给有时乱给意思
1: 都这样啊意思
0: 生哎
1: 嗯
0: 给人话给你的锅
1: 锅
0: 交通的交
1: 哦锅通嗯
0: 锅通的时候一概念陪着过锅土啊你呢啊锅哈你啊锅哈嗯啊
1: 交给你交给我
0: 那个锅哈一辈囊早吃
1: 啊小孩给上辈
0: 一辈囊
1: 对给家长看
0: 有的要一百个囊的啊
1: 对
0: 一百国是给一百囊我你挖子一不是一阿姨啊你给我兜啊有爷爷奶奶买给爷爷奶奶别给我兜了吧该一个名字基础基有意思
1: 啊
0: 锅盖
1: 交界
0: 哎是这样往架锅了
1: 二郎腿一样的
0: 超级架锅了架锅吃肉
1: 啊就架带
0: 那锅呀
1: 嗯
0: 哎呀无锡内锅里是个意思
1: 嗯
0: 啊让人过月
1: 啊人情来往
0: 哎呀我天个屋里让人过月都是那人情很大很多那意思啊完无锡鸡油陪着过你无锡鸡油意思
1: 啊
0: 瘦无锡瘦瘦意思
1: 咋过呢
0: 啊过季
1: 啊给大家
0: 交账啊
1: 交账
0: 啊过季有带气呢，有那个你给个八，陪着个那啥八得了，你给八来弄个气，
1: 交接一样的，
0: 要不要不要个？要接有公公猫给你就小给你，你要带有
1: 带
0: 我，一定给小给擦出水你啷个呀？
1: 是给是给。
0: 国际，
1: 懂吧？
0: 国际和国际，我来是那个国际吧，我跟你讲一声呢，国际吧，另外给你陪着个呢，连个呢背过和
1: 啊
0: 人人。能自家做种要很，交朋友哎，
1: 交朋友，
0: 哎，个叫能
1: 啊，
0: 过秋，
1: 过秋，
0: 嗯，
1: 干啥叫？
0: 过秋在这里是立秋，立秋，
1: 哦，立秋，
0: 我女婿那个过秋
1: 啊，那个，
0: 哎，是那个过秋吧？
1: 哦，
0: 啊，需要嘎嘎翻呀，那个暑天五口，那个栗子吧，
1: 栗子吧，
0: 过秋。

0: 球，我你过垒球是个过球耶，
1: 懂吧？
0: 给你希望打过呢，过球是垒球，那么过程啥意思？
1: 你意思是个几次多中国应该是一个。
0: 不是。
1: 你搞啥个过球过过呀？你那个。嗯
0: 就是个过程和过球，
1: 过程是吧？
0: 啊，过球是垒球，
1: 嗯。毛王大哥当时，你懂吧没啊？乌斯卡猫。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我是郭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过给我过一壶来嘞，往上过一女儿过一张的货币张的嘞呀，往往大姑娘是接过程
1: 了。过程啊，过程是个日记。
3: 哎，是个日记。嗯，大姑娘晓得我那过一壶灯嘞。
1: 你要那个日记接过程。
3: 不是你是个几次多久？
1: 不是。
3: 啊，过程让你是大姑娘晓得我那过一壶灯，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啊，既然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那块大姑娘，过你是。
1: 我要写。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古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6: 与旧等，
1: 盖有人我你。
6: 鱼酒囊，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酒囊，多喝鱼酒囊。
4: 江乐是果毒。
8: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家爷问你过去啊，门红在有一买一句门字，啊，你门字呢解五母啊，古代我的个男谁，就你是给个解五母呢？给要你来试一买个地库啊，给你其他国人做个家业。给你其他国人也吃个当美呢，还有就吃一句我你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啊，这国际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妹妹呢，老该是阿，就是我咋过呢？妹妹叫做是比丈夫比谢酒，哎，一比丈夫一比谢酒。这是我你写意将用的句式，比丈夫比谢酒，这美女才交给人家的与酒的用语一句。哎，我现在来讲一下，古代我这个男生就你是个叫文母，文母，这两个人啊，最早的后女人呀，多以是靠母要嫁的一个规则，还是叫规则，但是靠母要嫁的。用古代那个沟通工具，主要是木锄，啊，只要木锄呢，给家九匹马，同时就拉木锄的。最可讲，木锄忙一郎的马，是要玉，可木系木锄系列叫玉马，其他的马呢，我叫文马，啊，又是个凤马，给那个意思。那么古代我的缺呢，多一木锄呢，玩家多，我连鱼鱼吃鸡啊。为配备几对，做一一岁的母畜主权，哎，我子呢要没能做来讨债，既然我的所个黑里的畜即正式母畜即正畜，是他的畜呢即废畜，既然啊穷多家做一个故事，当然虚无的那个日记都是规则社交一个叫端午啊端午。这是巨门谷正处的啊，无红处啊，我能够是谷类主要的，就是红处队伍，队伍是个谷门，副处呢就文武队伍。那么说，一的虚无者的故事，我的正的师资啊，就队伍啊，副的师资呢就文武队伍，给人做一个最后。在古代呀，也只能够卧床盖被，上头打上给人一个帷幕。 那么带了东西那个日记啊，徐蒙的阿麦哈多是大上父母都会的一个人，就遇过哈个多了鱼，该又是古代历史一枚，第一物就父母意。给人妈妈是人啊，谁至少个累得累劫多重，比人的娃子啊，你能吃不了工资的人，我还别个插红节奏，父母队伍。只要不少人个队伍是俺去，假称叫父母，给人做来对子，我的男生，所以节奏。父母原来是负责管理母厨的，主要是管理我的个男的，所以个父母呢是个男必生的。啊，恭喜大哥能嫁一位你姑的呀！我的个男婿，就你是各位结婚母，也能给类似玉女。那么记录去呢，我给你阿大哥能啊，湘西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介绍是必丈夫必先酒。催我你交给是俺的，又叫我个幼女。要交给是俺的，给没得有节奏，节啊上节嘞，有大气嘛。又讲要那过两虚无呢，我没无累没啊，再不能挂别人洗吧。是俺没上节嘞，大概嘛不得吧。啊，疼啥不疼死，都有疼得虚，写得写谁，举哪来讲是过得吧？别那么过给你个人了，妈没是一岁啊，节啊上节嘞没有大概嘛，你试一次。必丈夫必先酒，必丈夫夫丈的又是上街了累，母一先酒的又打给妈，必丈夫必先酒，苦在是家上街累又打给妈。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7: 我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人，人光见万里，中午来雨就起来，能来
9: 人用看，每个被过就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淋淋来，
10: 水清楚，阿里就雨就洗歪歪，当是雨。
4: 设计嘛，雨就难，加不早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对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人
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网户接西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这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是这件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是个呢。
1: 你腾过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

0: 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0: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2: 格雷是于旧，格雷要最于正的于旧子兄，格雷要最中腾的于旧孙杨，格雷是于旧之母，梅雷于旧。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9: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9: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2: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新疆小唐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人民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有鬼胡来的王大奎女儿奎咋能火逼咋能嘞啊？
1: 期待。
0: 茫茫大姑娘吃节奏，过程啊，
1: 过程
0: 啊，大姑娘晓得我你奎胡等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王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劫生。
1: 队长啊，熬过绿手 AI 养味蕾，连能连老手机与户籍大白人，我的宇宙开幕。举国无节，我你打卡，吃你怎样？这是我的宇宙预报语，给该这万人用上。叫我们手机户籍，叫我手机预语，叫我 AI 的积累。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室之机上红之当区内大外，宇宙日务副室之日记机房机自制大外。这样给你讲，宇宙音两张路在首日中改机设的纪念不日，以歌词地居马机设中改宇宙授予国部作秀，备受电热人工智能磋商户籍系列日。四年日个授予国在日先推次年。一起来把人家以故的手机插棚才帮来连改路得在拆改改故事的在不改我你家的手机在你身口错上本的只有查理手语词语囊语将日解吧周五中改宇宙手语国交改演的故搞之演手语大外有连能连连你一类买你女王在我的宇宙剧演给别个大外你预把以及自腿大外四季脚底舞动沙袋鸡崩烟流的也干净的得色舞动打击你干给子女外子而主脚样的建立其实红贵的改革部和顾客带我的预交人工智能数据预约户籍给他来这次给挂来将四年给给家磋商中改预交收入国约一堆磋商亚生物与改变中叫二五公电子人工智能数据预约协推火系带有福普乐语预交正讲考改革激烈告就预约对若故数据利错故子轮母娃故即将协推个体系预类机设人工智能磋商户籍系列日第二路是水类之人 AI 养药之语授予此鸟之人让人在日之人人也替我养人来预就错位的万一买自动连人连路你预改数据页手 X 给大赛预就政府国税预底

子裤子大物该过手机户籍你叫鱼啊起呀五年家张贼李月百亿至于移动公干科技该为主过久内江技术这一轮让在财政古代的八人一动利用中手年代的楼在一政楼在五该吃你我母一级起呀整理了手机与移动工作走手机别之插你自首比谁工作走几把谁里预就职都能让公智能各党移交语中改上通于数据自筹设施基础本固中上这个是各对数据别致自带基础实力 AI 固责任让人分量预就中上在中改力通预就自设中上万一买湖北改过数据主一直正在冷血的应该数据漏通预之类地样的预力连浪连浪你这个是让公司掌握你各在里数据地养鱼里的业配数据之谁差距地养鱼里还要数据漏通预约而居苦孤科自别退起业地冷的当适配别之生的人骨可于就是人工智能故即将视角给破打埋在乌东冬日级火业的当啊沙屋故本走鱼里方式打击用的当乐屋预制去估计吃你乌上了我念家人工智能数据预约作为给自得一国这样啊公益和商社互补在政府公职连人连楼你都给责任你上扬之余给人认识是敌你在徐梦的宇宙人工一博任务预该得杀配责任你上扬之余给人是敌认识是连人连五你瓦配改故中协吃你受日户居样认识是敌之傲宇宙你任务预该协要给冬日月要中协吃你受日户居样责任你上扬之余给人给连我改故在是敌认识我们用讲这各在里居样这题改故在给激烈这切也就是一将取得在是无论之瓦列的冷上一部这次吃你港无国邦的压嘎居处给别给无论之瓦列的冷这节吃你现场的将用通敌直接是非有功用之有难有得瓦门外楼的菜单与上冷雨以预立列国邦无与上正中无吃你收抗干啊作为预就无吃侦查给登贼户生解霸榜无论之瓦列的冷你瓦用在的都我棒腿戳上的居处侦查外只有找上户数据得得给给嘎他也差你穷在阿德古阿四修故公开也那个派子母色要是不及要在我母约的一个视角预就你娃得手让公司能即将的样约泰国税类区可牧羊区女列区的当地沙区一退给工具走起 AI 我你发业局但在崩屋的次次出人不及给杀他我你多种的中学吃你受日户给人加入了一个人真的不容过得吃你受橘子给到在格冷瓦你腰乎裤子腹中擦你过有油生羊肉指责抽账让人学习漏洞和视力永远给觉得个 KP 太去给五来啥的正中感悟居处你要给你给五年要去实在是要我子一你我子啊给你可以我预子吃你感悟切过脸巴一这个是让我们政府一将政策配付同意设立这个公墓这年之余无语给得无公正之余无语该日啊给给无多修改费都得互让自家给中华儿祖把物自高别自家无多中华儿祖把物在医院我母儿祖是自高捉计的类师生的国语根据这个这公墓给得无公正之余无语修治开设公益支持党的之余女姐之余一得外露贵的党杀给居你买给居你买你接修据库五些四爱给党与不内在的改过普通各党五朵这些之法把我给总举目的沙巴漏在那预设修改十一一扎设各方中上自然扎体一讲的错内无嘎扎你几把导约这个扎体自也是有了十一过通还要预预了为预把物你张上岁为拜一的党啊以私教坊再让子兄又来利用爹嘎阔似乎困扬的党楼大功能再以黑衣教坊预立的一个背瓦护嘎该是预就退出黑衣阔不忙移动之类的一个错伤在意外物这门国家私语崩于预等等着要来一个背景给那个上网西湖大观党放弃的告示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内的夜婆，
0: 望人内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无家吃

0: 贼窝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管你，你放肆了，崔丹呐！
0: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0: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3: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4: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4: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酒贵户啦嘞，王大贵女啊贵，长得货比长得嘞啊。过程上你是就是比成欧吧，就是给穷提的吧，就是穷提和无提那个龙女提过嘎
1: 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过程
4: 成
1: 啊
4: 成我白鸡
1: 对
4: 过程
1: 啊
4: 懂吧，盖人过来月牙是不是复杂都行、月牙复杂都行你要当你要你养的那月姑
1: 过程日记要超过那个烂果
4: 过程日记啊、青跟黄
1: 哇要的那个那个要的那个烂果预计要去退回那样你走哦走这样叫老朽
4: 走这样
1: 得有中间西家过程的得有那个叫得过程肉
4: 啊
1: 就是稻子熟了的时候、有的我都那一等家就是多一步思考
4: 啊
1: 就是多一
4: 步老朽
1: 有的我就普通都这样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4: 啊懂吧懂吧
1: 那个大概的总体
4: 大概的那个意思
1: 那个那里那有的过、我你过是背过头有那意思
4: 啊懂吧好接下来我你杀过鱼酒啊老女老呢不拉不拉啊有的巴拉巴拉那个八字啊给你 AZ 区工业舞动你是我你预酒预不预给女上去啊正式给吃木啊舞动你外一直只有的才女你啊即将列个女那个自家多久呢米费膝盖这么开火我预酒吧要在女酒比给古董的地桌一盖在工业沈阳啊吧要日一女舞唱子舞动我一提给舞啊给人机空嘎该比布拉布拉给你哎在去年以一黑裤预酒列个人子啊立动让给个叫养谁啊预人给个裤人给个路的一吐预不预都要给个预人给写腿子女那是个亏书告路的啊你的工业裤多
1: 爹
4: 预不预这外给一类子女啊巨乎乎一个是一个你乎给裤人啊大公要亏书对买屋的行都一个咋过年预人可工业没有能吸几二个那一类妹子啊
1: 这话是背过要意思的而且啊行官嘛是所能给
4: 就哎哎哎就你那个话要行都给舞动一些的呢都来问你预不预啊红飞给耐用给你退陪着过古董给旧子多种来其实啊你呢爱陪给工业几米外、啊要不是布拉布拉给还给八字
1: 巴拉巴拉小魔仙
4: 啊不是巴拉巴拉给同桌
1: 巴拉巴拉同桌
4: 啊对的对的哈哈哈是一个给你屋给苦多
1: 啊
4: 工业给唱子的婆啊还有剧同给修工啊给来工业给来苦多
1: 那我是买行
4: 买思绪给来不是要不给帮上动作给帮
1: 上
4: 个
1: 给帮上动作
4: 带给给来舞动啊有米西行都给
1: 买啊带西
4: 还有可以我认为你鱼不鱼啊不穷给你呢唱子给你不
1: 带
4: 啊可以在鱼啊还给鱼去得买一行都工业的内容以退货给路的
1: 该是被我也讲的我你当过鱼不鱼当做中的红酱是很好的
4: 对
1: 但是要是我母你把它长骨吃
4: 带西带西带西
1: 很好的一开门
4: 要甭在一类手里我要行到动物皮给来爱陪
1: 啊
4: 肚子自己手里当上过给你要来门子可以洗酒一次一次呢陪着过啊要行到给我你当到妈妈呢还给介意啊？要不给一级你还那开幕那个要给爱配一个啊给介绍啊哦介绍和啊批对啊和给咱当年要啥菜给鱼给给小朋友长在给给人几个故事啊，就给给鱼去得买啊免费给汲取啊，本木一买你外。啊，或给个中介些朋友，能给个对比、啊，还打工人可以在这头去吃的。还有呢，啊，杭州给个女错给爱配给个矩阵啊，给有时候你讲过的，给配着过给碰把子，要给来爱配给个字的，是吧？还有呢，还给不要梦的小马宝莉啊，
1: 啊，
4: 汪汪队呀、
1: 啊，我天、啊，小马宝莉汪汪队吧，卖靠席也差点，
4: 给嘞

0: 爱陪你玩，但是一只举吧一类，几米玩啊？大哥，大哥，陪着过你个买的比思绪嘞，你有可能玩下的列个，等等一个人说你又可以打买早去
1: 啊。
0: 小马宝莉个，杭州女们买思绪，
1: 小马宝莉给你玩抽卡贴，
0: 哈，带戏，那反正都是抖音，那我要还个贴贴纸吧，你都是抖，我要 DIY 一个天气曲。啊，你陪着你这位给他养吧，还有还给做这个晒给你这位吧，盆栽呢？
1: 给可以过打过来，最好给我可以打盖养。
0: 还要陪着个卷的吧，给他抓你的 A 车。
1: 哦，那个就被过给了阿忠哎。
0: 对，还要陪着女人呢，给反正要给是一个小主妇人啊，有时候给可能几位互动的日记，互动的该内容。采取自己的每日打工人可以找给要的互动啊，还有呢，还给给个好朋友的快闪吧，你爱陪酒杯吧，给你网搓擦棚吧，还有还给那个要给碰头，你晓得吧？
1: 哎，我晓得。
0: 拼豆。
1: 哎，谢谢。
0: 但是该做 DIY 呢，阿叔又做 DIY 的一个相对于谁啊？反正。
1: 当我对于一个当行头，给做那智能人的就是。
0: 啊，对，我只要给每日我要给背谁。
1: 啊，要的。
0: 要是。他你去斗鱼打过来，我这一生个斗鱼，你能给自家在斗，你能挖得还该。
1: 对，昂差不多人脑中过点女人有人过，太费眼睛了。
0: 不拉不拉，对，不拉不拉，中奖来给那家一个，我嘞要上一次那个厂子盖一个盖火鸡一个取水嘛，是吧？那上个给来给你啊，点碰吧，你是升级是吧？啊，我这你爱多种。一碰吧，你给这高级啊，给股长米，给股薄绒一个厂子，能一个
1: 给股长米
0: 啊，长米能一个啊，厂子给设计一座互动多种，给别人的能一个工业社区啊啊，可以露台问你宇宙雨不雨你能无门闭门能一个几岁雷你，可不拉不拉能一个五栋吆喝给凑上你是各队齐有的，
1: 对
0: 啊，那上个改名又是政府快吃你学习帮扶能一个。非合格的地位。
1: 我才是那个，当过你学会了这我要那个视角。
0: 对是对是对
1: 是。如果那个机会多，
0: 对。
1: 该你打过那一块有眼。
0: 有眼是吧？有。给我改变为主，又不是打打的就讲，又讲卡很卡打的，有点么子能扒拉搞一些啊？你才是，也是是学给叫给个紧密。讲密的啊，上头的就永远一些啊，这些电视机该还该要给到的来年可以说给厂子的来供你的空间多种啊呼吸区啊，给到的人可以列个的，这些通过行头的工业的来互动，那他们买可以说大致一多种啊，找谁或者给个提升。
1: 因为我给做那工业互动呢，负责打当过是给是姊妹上行级，
0: 是
1: 谁过来过呢？我挂能当过行头的互动，与不与动用大动胸，给该是个学。我是大懂的，
0: 对，
1: 都能啊翻过屋里，
0: 是是，
1: 是吧？买一万个思绪吧。
0: 要不我你预就那个夫人动要和人是给几岁已经吃的嘛和给个人嘴吧。当上过我你不拉不拉可以过哎，给和给找薄肉我你肉类我你运动要和人是外运动要和人外，能给做庇护的在一日给个七在给个也懂啊，可以长长给做的无人是给梦想，可以找小屋你运动给个人机，本身的话可以在一日给碰吧给人外给砸汤。豆火给就做样啊，反正该是给过了要打工人，要是他们买衣的朋友啊，
1: 该买思绪了。
0: 带你啊，下得去该这个，你正好陪着过你找了，还该马上又要找鱼不鱼的事，你下得啷个打嘛买？
1: 要那个鱼不鱼行都估计是行思绪不买大的事。
0: 对，要上一个去吃一些呢，反正给那屋子工业的打工人可以找去列个列个吃，要是问你工过呀，给行都一类互动，你可能要想吃的话，你可以找吹屋的多种
1: 啊。
0: 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打工人过得高兴。
2: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鱼古人沙石修垒长期堆冷
3: 玉酒一座无类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颗网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0: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
0: 宇宙这个电话要再有谁要哄过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8: 母亲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北奔黑。

0: 黑似驼，
1: 女子误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时过哈桌，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住的私处，妻子继续盟友，
3: 妻子偶遇妖娇王后，
2: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阳。
4: 都有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5: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4: 黑你空哥哥吃，
5: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南戏诞生于北宋末期的温州，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艺术。中国的很多地方剧种都是由南戏演变而来的，而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戏文，是中国艺今所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无论之前在温州举办的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张协状元首次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咁下边咧，我哋就一起通过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台前幕后的故事，走近南戏的今生前世。几条细细的枯木头立柱，几片草蔗帷幔，正后方匾额上边挂住“温州欧剧在此造场”。喺温州东南剧院内，一个造旧如旧嘅草台搭建喺舞台上，让步入剧场嘅观众仿若时空穿越到咗古时。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喺呢度首演，开场锣起，招呼观众入座。后区间隐约见到乐队穿梭后场，服装道具挂两侧，演员出嚟同观众打个照面，边唱边分别着上挂喺两边嘅服装，两位正丑一唱一答，大戏就开演啦。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张协嘅饰演者方如将话：，
10: 我是比较开心的去创作这个戏的。作为我们温州唯一的一个地方剧种欧剧，它必须要把南戏张协状元给传承下去，发展好。
3: 宋代温州由于经济发展，商业繁盛，文艺更为兴盛，南戏就诞生于北宋末期的温州。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戏文， 由当时温州的九山书会人才创作，距今大约有800年之久，是中国日金所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被现代史学界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活化石的剧目。2003年首次亮相京城舞台的时候，在戏剧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当时温州著名的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张烈特登订机票去北京看剧。张烈说，张协状元是能够读得到的现存最早的南戏剧目，而南戏作为中国最早戏剧的成熟形式，就出现在温州永嘉。据考，这部戏的戏文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所创作，戏文当中分有七个行当，即是生、旦、净、末、丑、帖、外。这个是南戏，亦是昆剧有别于其他剧的特点，因为京剧只有前五个。
11: 张协状元可以说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一个剧本，它比较完整。
3: 张烈介绍，张协状元可以讲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戏曲，它比较完整，是窥探南戏早期演出形式的一个窗口。它很多的演出形式是我们古老的、原始的、朴素的。这出戏在学术价值上特别高，剧本收在那个永乐大典里面。1920年，叶公卓先生在伦敦古玩店里面发现了这本书，将它带回国内。从2000年开始，永嘉昆剧团就排演了这出戏，是由我担任编剧的。事隔十几年之后，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这部中国第一戏张协状元再现温州，而这一次是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的。原本应该悲悲戚戚的牺心负心的故事，在六位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当中，观众看得轻松如月，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掌声如潮。看似即兴的插科打诨，随时穿插在剧情之中，甚至幕后的乐手也会偶然探出头来发一个表情，如是非褒贬与滑稽诙谐的台词与动作当中，纵时不时嚟上一句温州方言，让观众忍俊不禁，增添观众的审美兴味。张协状元、小乙等角色的饰演者胡涛话：
11: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的话呢，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
3: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去演，更多的是可以抛开导演的一些范畴，要达到每一种为了达到人物性格要求的你可以随意去表演的，只要不跑偏不跑题，怎样去发挥都得。新片欧剧张协状元的导演孙晓燕介绍：
12: 我们希望能看到台前幕后的东西，就它不是只是一个张协状元，我想看到的是当初
3: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台前幕后的东西，就是他不只是一个张协状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初这些人是怎样演的，他们在所有的舞台上见得到他们搬道具放道具，在这出戏中间没收了一次光，而我在后边打了光，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打线，有些人在奏乐，这个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想象的最早他们的戏班子来演出的时候最真实的这样的场景。
12: 真实的那种。
3: 张协状元讲述的是书生张协赴考遇到落难，得贫女相救，后来结为夫妇。张协中了状元之后，虽然拒绝了枢密使王德容的招罪，但是贫女寻夫至今，张协却嫌他谋留身卑，家贫世薄，不肯相应，竟然在赴任的路上剑劈贫女。后来贫女被王德用收应义女， 张协回望曲折的人生路，反观自身，痛改前非，终得人间团圆。主演方如将突破之前的表演风格，就好像是喜剧附体，用扎实多变的唱功、文戏武造的诙谐表演，将负心汉张协、纠结、懦弱、自私，最后深刻忏悔的内心变化过程演得入木三分，观众看了之后恨都牙恨，又被逗到笑哈哈。新片欧剧《张协状元》，张协的扮演者方如将介绍。
10: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渣男，他原本上他就是一个渣到极致的一个
3: 人物，他是一个渣男，原本他是一个渣到了极致的一个男人。那我要怎样在当今的这个年代，当今这个时代，这种渣男的形象会树立在舞台上呢？所以我就本着一个理念，反扑向新，重塑真情，这个戏他的立剧之本。张协这个人物对我来讲，在当今的人性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人理解的人。所以与现代人的对人物、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剖析，我觉得他都是可以让大众接受的。导演孙晓燕表示，剧情很简单，但是新片欧剧《张协状元》更大的意义是从老祖宗的东西里面去找到特点，从而回归戏曲的本体。这次新片欧剧版《张协状元》改编本与永坤版一样，出自温州市剧作家张烈之手。根据欧剧自身的表演特点，结合导演的思路和作曲设计，重新调整了剧本结构，梳理了人物线路。孙晓燕说，
12: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
3: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我又怕张烈老师会嬲，毕竟是老剧作家，我会改一些，会告诉张老师知。张老师非常好，他说你大胆地去做。其实我亦想看到一个与永坤版不一样的张协状元。孙晓燕说，这次《张协状元》改编，他们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保留原作以人为道具，一人分析多个角色的表演风格，让观众得以领略早期南戏之风，又应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13: 所有的道具都是以人来做的，所以说我们就剧中哪一场缺什么。
3: 张协状元剧中苗盼等饰演者冒险造话，所有的道具都是用人来做的。我们剧中哪一场缺了什么，就我和小鬼两个人来转换。闷的时候你看我就不是我了，我们就做闷。所以在那个剧当中，一个人是一个百变的人物。剧中贫女杏花的饰演者叶焕焕说，
14: 大家都很不确定这个戏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接受，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认可。
15: 我拿不起啊，
16: 可以把这个用起来，可以把这个用起来，当宝宝。
3: 经过精心的打磨，欧剧《张协状元》传统而不失创新，六个人撑起了一台戏，个个都是主角。在首演舞台上，演员走心，角色多角，现场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新片欧剧《张协状元》不止在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大放光彩，亦得到了国内戏剧界的广泛好评。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润说，
17: 这样的演出其实是不光是观众喜欢，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
3: 的，这样的演出其实不单只是观众喜欢，对于我们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的研究，以及今日与今日的观众如何接轨，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
18: 他很真，他很纯，他很质朴，所以我觉得跟南戏的精神是相契合。
3: 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调研员方家俊说，
19: 传承这个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两大
10: 命题文化创
3: 传承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两大命题，文化创作的两大命题。那传承上我们怎样将文化精华传承好，同时又体现当代的意义当代的价值，这个是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考验。让步入剧场的观众一起寻找古时南戏，成为新编欧剧张协状元主创的梦想。张协状元张协的饰演者方如将说，
10: 其实南戏近千年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的南戏是什么样子。
3: 其实南戏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的南戏是怎样的，大家都没有看过，但是大家梦见过它。南戏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梦一样，它存在，但是通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我们的梦，将它构建成一个真实的画面。
19: 孙小燕，
12: 南戏谁也不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它的印记。
3: 导演张晓燕说，南戏哪个都不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它的印记。那我们顺着它的字里行间去寻找我们心中的南戏，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欧剧人心目中的南戏。你说它是，它就是。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金坛地区形成了黑纸的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看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2008年，金坛黑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但是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园的一次黑纸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的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黑纸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了知一团队，开始对黑纸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纸产品的开发来推广传统技艺。
20: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宣纸的地方。
3: 陈俊博说，最难忘的是去安徽宣城，那里有一个经院，那里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宣纸发源地。因为黑纸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而成的，所以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去到了安徽，那里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解了当地农户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我们不想找太大的工坊，而是找一些小的工坊，因为只有小小的工坊才可以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找到这种文化在当地的流传。一年多来，他们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是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纸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说，
21: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
3: 黑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的常州金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纸研究所，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去看一些黑纸产品，去采访一些黑纸的老前辈，然后还去过南京、苏州这些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纸的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纸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纸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知一团队开始对黑纸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园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 更是得到了金坛黑子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子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20: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3: 目前我们项目开发是将黑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衍生品系列，它是将黑纸元素与其他产品的一个跨界性的组合，现在主要是同一些校园性的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和笔记簿。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特色，是梳鼻，它是将黑纸元素与常州的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纸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纸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20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给人们与生活的审美享受和艺术的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的剪黑纸艺术家也正在思考和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上推出新的招式。常州金坛黑纸传承人杨少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0: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那么陆陆续续呢，
3: 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动脑筋，就是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譬如说将剪纸做成 LED 灯，摆在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和亮灯的作用。我们去年和前年还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非常受欢迎。最近我们也在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都是要开辟一些新的路子。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怎样让年轻人更了解黑纸文化呢？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之一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抖音、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令到他们的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19: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3: 通过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还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也会主动跟我们联系，还有一些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们大学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线发展。另外，他们还推出了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全国剪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店电商销售初营。目前线上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10万，之一团队的成员紫心如说，
21: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3: 流行的。因为
21: 现
3: 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都是非常之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 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将我们的黑子文化发扬出去。我们还推出了金坛黑子线

0: 线上非遗馆和全国黑子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的黑子作品就能够直接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亦会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的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1: 我希望呢，就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来。
0: 我希望我哋呢支团队能够将呢个项目坚持落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子，让黑子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子。呢个系我哋嘅愿景，亦希望我哋呢个团队喺我哋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子研究所，仲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嘅人们嘅帮助下，将呢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呢个项目嘅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子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嘅认可。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开发更多黑子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子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的生活，使中国传统黑子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仲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其实听觉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系喺你生命中同呢个歌词有关嘅故事。在昨日的节目当中，晓婷已经和你一起追忆了部分音乐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我们继续来听歌，重点来听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经典。不知道有哪首歌是你熟悉的呢？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节奏都会感到特别愉悦，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其实这个也是这首歌曲的亮点之一，让听众感悟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感。同样，意境与旋律亦表达同鼓励人们在生活中要保持乐观，等待真爱。

最近由莫文蔚和窦靖童共同翻唱的《天黑黑》刷屏网络，他们的精彩演绎再度带火这首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经典歌曲。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一种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并告诉歌迷知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提起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陈奕迅，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我们今天听的这首《单车》讲述的是关于父子情深的故事，成首歌曲故事感好重，旋律低沉，好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孩子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感谢之类的词句，但陈奕迅的声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似是抱怨，亦似是倾诉，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抹深情，不同于我们所表达的母爱，一声叹息，一个背影，就足以诉说一位父亲的故事。

在找寻歌单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周深发新歌的速度非常快。其中晓婷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大雨》，主歌部分旋律柔软绵长，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从灰宏场景过渡到细腻情感，如诗一般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辽阔空灵，歌词更是直抒胸臆，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雨的音乐和故事中。不理是词曲定是演唱，都秉承了柔软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值得一听。

下面一齐嚟听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王菲演唱嘅呢首《你在终点等我》，发布于2016年。喺歌曲中，王菲几乎全程都用咗佢特有嘅鼻腔共鸣音嘅演绎，将平淡爱情唱出咗立体嘅时空感。歌曲嘅后半段加入咗英式摇滚嘅编曲处理，可以听到王菲在歌中所传达出的对情感的自信与笃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最佳拍档呢，就是刘备和诸葛亮。汝到南阳方得水，是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弃之，为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志也。将军而枉驾故之。由是先主遂押亮凡三往乃见。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故之有孔明，如汝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与飞乃止。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历史上的刘备并不是一个爱哭包，但亦是真真切切地喊过几次。官渡之战之后，曹操斗志昂扬，继续征战统一北方，而刘备投奔到了刘表那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一年端午节，他和刘表饮酒倾偈，席间刘备去了一次洗手间，从洗手间回来，刘表发现刘备面上有喊过的痕迹，就问他原因了。刘备叹息地说：常身不离鞍，比玉皆消；今不复骑，比履玉生。当时刘备40几岁，已经是人生过半了。 刘备恨年华将逝，自己唔可以建功立业。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过了没多久他就将会遇到诸葛亮，这个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人了。诸葛亮曾经在《出师表》当中自谦地说，臣本报衣，躬耕于南阳。其实诸葛亮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任泰山郡丞，叔父亦担任过豫章太守。父亲和叔父相继去世之后，诸葛亮到南阳定居，躬耕陇亩，自给自足。他还结交了水镜先生、庞德公、徐庶等诗友。诸葛亮热衷时事，并且聪明绝顶，被庞德公赞为卧龙。诸葛亮

经常以管仲同乐毅自比，渴求遇到齐桓公咁样嘅礼贤下士嘅明君。二十七岁嗰年，诸葛亮终于遇到咗心中嘅明君刘皇叔刘备。刘备诚意满满，三顾茅庐，两个人相见恨晚。诸葛亮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结合刘备嘅现状，提出咗最切实可行嘅战略。先取荆州，再取巴蜀，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明正理，然后等待时机北伐曹魏，收取天下。这个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个之前，刘备空有一腔壮志，但苦于身边没有出谋划策的大贤。虽然辗转多地征战半生，却始终都没有建立大的功业。如今诸葛亮的一番说话如拨云见月，让正处于低迷期的刘备看清了方向，亦看到了复兴汉室的希望。刘备对待诸葛亮十分之亲密，关羽和张飞对此心生不悦。刘备曾经讲过，孤之有孔明，犹汝之有水也。关羽和张飞不解，过了没多久，曹操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荆州，战争一触即发。荆州牧刘表却在这个时候因病去世了，次子刘琮继位。刘琮与荆州一班文武畏惧曹操大军，将荆州拱手献出。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荆州，军容正盛，兵锋正劲。这个时候的刘备不得不轻装简从，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十几人逃往江夏，形势岌岌可危，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出使东吴，试图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弱国无外交，何况刘备还未有自己的地盘，再加上当阳身败，诸葛亮亦年轻，外交之路困难重重。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自激孙权，使孙权终于落定决心与刘备联手抵抗曹操南下的大军。战场就在赤壁。东吴都督周瑜用火攻大败曹军，从此曹操退回北方，不敢再轻易南征了。孙权和刘备瓜州了荆州，屡次兵败的刘备终于打了一次胜仗，赢得了第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地盘。诸葛亮被正式提拔为军师中郎将。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得了荆州之后，刘备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益州。后来在张松的运作下，刘备将镇守荆州的任务交给诸葛亮和关羽，自己带着庞统向益州进发。益州牧刘璋想借刘备的力量抗击张鲁，由于刘璋懦弱无能，他手下的法正和刘松劝刘备趁机攞低益州，不料时势张松被刘璋斩首，刘备与刘璋四面开战。初时战事并不顺利，刘备选兵接将，不得已诸葛亮和张飞赵云一起入蜀，共同来对付刘璋，这样才攞低成都。事后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处理左将军府事。刘备将成都的治理之权交到诸葛亮的手上，自己则带着法正前往汉中。三国志当中记载，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有诸葛亮在这里，刘备没有后顾之忧，得荆州，占益州，征汉中，两人同心协力，复兴汉室的大业指日可待。随着刘备势力的不断壮大，是非亦随之而来了。刘备十分之信任法正，但有人看不惯法正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就怂恿诸葛亮去告法正的状。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魏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逼，近则据孙夫人生变于爪翼之下，当师之时进退狼狈。法孝直为之父翼，令幡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其意也？

0: 之前刘备在荆州的时候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危机四伏，幸好有法正辅助刘备，才摆脱困境，扬眉吐气。法正有功，为何要约束他，使他不如意呢？诸葛亮毫无争权夺利之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夺取汉中之后，在诸葛亮等人的极力拥护下，刘备顺应时势。 晋位汉中王，法正被封为尚书令、胡军将军，官职在诸葛亮之上，但从未见到诸葛亮有过任何不满。就好似诸葛亮所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佢淡泊名利，唔追求荣耀，心心念念嘅只有同刘备一起恢复汉室江山。 刘备集团嘅不断壮大，让孙权大感威胁。佢暗中将利刃对准咗蜀军，趁住关羽喺前方与曹军交战，偷袭荆州。后来又杀咗唔肯投降嘅关羽。紧接住，曹操去世，曹丕散位，建立咗魏国。第二年，刘备登基为帝，建立蜀国。诸葛亮出任丞相，总揽蜀国政务。 虽贵为帝王，但刘备一心想为关羽报仇。诸葛亮一直坚持住东连孙吴北拒曹操嘅战略方针。如果孙刘开战，欲复兴汉室无益。啲大臣亦多次劝诫刘备，但系刘备唔顾群臣嘅反对，发起咗对东吴嘅讨伐战。两军喺夷陵交战，吴军失利，蜀军伤亡惨重。 刘备连夜逃返白帝城，喺白帝城处于弥留之际嘅刘备对诸葛亮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忠定大事，若自子可负，负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无论你系负咗新军，亦或系心存义志，我都俾你名正言顺嘅选择权。诸葛亮痛哭流涕。
1: 神咁竭君古之力，效忠结之志，继之以死。意思即系话，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效忠新军刘禅，至死不渝。刘备又特下诏书，郑重咁话俾刘禅知，欲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即系话你要将诸葛亮当成父亲咁样去尊敬。无论呢啲说话系发自真心，定系出于其他嘅原因。 刘备确确实实系将自己嘅国家、自己嘅仔、自己嘅理想，全部都托付俾咗诸葛亮。诸葛亮系幸运嘅，得到刘备咁样嘅托付，刘备亦系幸运嘅，有咁样嘅人可以托付。二二三年，刘备病逝，刘禅继位之后咧，确实系遵循刘备嘅说话，对诸葛亮尊敬有加，大细政务都听由诸葛亮嚟做决断。 诸葛亮手中嘅权力唔可谓唔大，但佢嘅人咧，佢一如既往咁谨慎自律、公正严明，唔敢有丝毫嘅松懈。佢扶持幼主，治国理政，明确法度，稳定人心。政局稳定之后咧，诸葛亮又带兵南征，平定云贵一带嘅少数民族嘅叛乱。二二七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北上伐魏。 此后数年，佢殚精竭虑，直到游尽登夫。二三四年，54岁嘅诸葛亮不幸病逝喺五丈原，杜甫感慨咁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做到啦，佢无愧于刘备，无愧于刘禅，亦无愧于自己。
0: 刘备大度宏厚，知人善任，让诸葛亮死心塌地咁追随。诸葛亮才能卓越，忠诚律己，让刘备全然放心。纵观诸葛亮同刘备一起走过嘅十几年，有过蜜月期，亦有过平淡期，但信任始终都喺度。即使系刘备去世，诸葛亮亦初心不改，将忠诚意志贯彻到底。 两人名为君臣，实为知己。其实人与人相交最难得嘅 就是能够相互信任。刘备没有看错人，诸葛亮亦没有辜负主上的这份信任。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天香龙涎香黄儿酸，孤桥盘烟曾途退月，离宫夜采沅水。信远茶风梦深未露，化作断魂心字。红池后火还乍熄，冰还玉指。一缕凝念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几回大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秦令如今顿老，总忘却砖前旧风味。万色如分，空沟素皮。这首词是歌咏龙涎香以寄托身世悲感之作。上篇写采制龙涎香的过程，孤桥三句描绘出一幅峭岩高耸、波涛层叠的奇绝辽阔之海域景观，点明龙涎香的产地和特征，渲染出海桥的奇幻色彩与采香的月夜景观。夜采一句写鲛人从离龙洞窟采集沅水一样的银色龙涎，暗示龙涎采离离宫，青绿晶莹，暗喻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信远三句写祭香，从海茶城海上风潮远去，继而将龙涎香和蔷薇花露研为粉尘，化作心字旋香。红池四句写涎香，点出龙涎香制成各种精巧的形状，

0: 望柳柳随燕碧影之萦绕，词人顿时联想到孤桥盘烟在海天辽阔的峭岩烟云盘绕的景象，写出了龙涎香直至焚毁亦眷恋离宫故地的本性。下篇转入对当年焚香的回忆，感念撩人心惊的旧事。几回四句追忆昔日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的夜寒时刻，看玉人娇慵半醉剪碎灯花的温馨情景。然而更好者乃是与玉人共同品味龙涎香令人断魂心醉的香韵，他为情侣欢会增添了无限显显的氛围。秦令四句以秦玉致人家楚墨三日香气不歇的典故，隐喻自身虽已顿老衰颓，将尊前旧时风情趣味全然忘却，唯独没有忘却龙涎香韵。万色写陶然感暖色当年留下的余香，玉人渺然龙涎香消为残余分，亦令词人弥足珍惜，将素皮覆于昔日芬香之竹笼上，又望残香余韵之尚存。然而往事长逝而不返，怅惘哀痛令人心思。再来诵读一次：天香、龙涎香、黄儿酸。孤桥盘烟，层图退月，离宫夜采沅水。信远茶风，梦深未露，化作断魂心字。红池后火，还乍色，冰还玉指。一缕凝念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几回大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秦令如今顿老，总忘却尊前旧风味。万色如分，空秋素皮。眉毛新月黄儿酸，渐身痕原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明。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莲挂秋冷。千古盈亏幽闷，叹万磨玉斧难保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复清景。故山夜永，是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这首词是歌咏新月，以寄托故国山河破碎之悲愤的作品，写于南宋覆亡之际。上篇写幻想新月之感，起笔描绘新月初升，沿柳穿花，仰观俯视所见。日落月升，故曰破初明。团圆衣，拜月人所祝所愿。画眉未稳，与身痕遥应，引出离恨。借天上月，比喻人间愁。银钩秋冷，长足悲凉情愫，散播人间世界。上篇句句写新月，处处盼月圆。下篇放开不世，立足于宇宙历史视角，纵论盈亏圆缺的演变。盈亏幽闷， 含凄楚难言之痛，难保金镜，吐无力回天之恨。何人从父书无限金色之感？夜永世代写出为民心中长夜漫漫期盼殷殷的忧思。秀柏又作顿荡，含月轮盈虚有时，而山河旧影复现无期之慨。全词以新月意象象征，映衬沦亡故国的残缺，或写景喻情，或相关云典，意象游历而苍凉，情景深远而沉郁。再来诵读一次：眉毛新月黄儿孙，渐新痕原柳，淡彩穿花，衣若破初明。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或微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少，宝帘挂秋冷。千古盈亏幽闷，叹万磨玉斧，难保金镜。太液迟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赴清景？故山夜永，是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纪嫣然闪身入咗嚟，佢即时揾到项少龙，细细声话：韩闯啱啱话俾我听，李渊带住500多名家将，话要送到魏国边境，佢哋而家正喺城外等我啊，点样应付佢好呢？项少龙冷笑话：放心啦，佢只系借送你为名，趁机离开邯郸，好同今晚发生嘅事划清界线，然后先至翻嚟睇下咩结果。跟着讲了延平这件事，这个时候手下来催促说起程的时间到了。纪嫣然先派人带田氏姊妹他们秘密登车，然后再由项少龙乌果带着几百名成卫前后驾就开向东门而去。中时分，车马队穿门出城，向着西面韩国边境而去，而成卫的人数呢就增加到成千人。项少龙跟住吩咐乌果点样应付李渊之后，就同善柔匿上咗田氏姊妹嘅马车，跟住队伍出发，走咗半里几路，守候喺西门嘅李渊就带住500多名家将，好似旋风咁赶过嚟。纪嫣然吩咐车队停低，等李渊策马嚟到车队旁边，咁先话：郭舅爷，你追嚟有咩贵干啊？李渊啊，跳落马。来到车窗旁边话：纪小姐啊，呢条路经常有贼人出没，李渊放心唔落，想亲自护送小姐一程。咦，小姐你唔系要去魏国咩？方向有啲唔啱噃。项少龙喺马车里面偷偷望出去，见到李渊面上面一面愤愤不平嘅神色，虽然呢就声音极力显得平静，但系面上嘅表情呢，佢系泄露晒佢内心嘅想法。显然认为纪嫣然呃紧自己啦，纪嫣。

嫣然好温柔咁话：郭舅爷误会啦，嫣然要先送周先生去韩国，然后先至兜路翻去魏国国境。郭舅爷，你翻去啦，嫣然识得照顾自己噶啦。李元冷笑话：纪小姐，你呢一次目的地真系大梁咩？纪嫣然见到个面色唔好啦，当堂呢亦都声音转寒，冷喝一声话：纪嫣然嘅事，边度你嚟理啊？人嚟！乌果即时答应一声，拍马而至。纪嫣然就话：如果有人敢咁跟嚟，就同纪嫣然立杀无赦。李元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小姐你，乌果一声令命，打出手势就叫车队继续上路，自己带住一队人马拦住李元同佢家将。李元嬲到飞身上马，勃然大怒：就算系你哋大王见到本人，亦都要恭恭敬敬，边个敢拦咗我？乌果先费事将佢摆喺心度啦，冷笑话：郭舅爷，你即管试下，如果跟埋嚟，咪怪末将手上嘅兵器无情啊！李元嬲到啊，块面一阵红一阵白，但系见到对方神情坚决，人数又比自己多上成倍有多，欲起手啊，边有把握啊？见到纪嫣然逐渐远去，乌果先一声呼啸，带住护后嘅几百骑兵啊，跟住佢车队一路直追而去，只系剩翻李元同佢手下睇住马蹄扬起嘅烟尘，哎呀，都唔知追好抑或唔追好。忽然之间，李元知道自己一定永远失去咗呢个绝代佳人咯。过咗半个时辰之后，车队由去韩国嘅官路偏离咗草原，进入咗个茂密嘅树林。项少龙揽住田氏姊妹话：喺路上乖乖地听周先生嘅说话，好快你就可以去到咸阳，到时候呢，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噶啦。田氏姊妹就含泪点头。呢阵时呢，队伍啊越行越慢，咁最后停低。项少龙同善游离开马车，扮成咗亲兵嘅纪嫣然，早就喺乌果佢哋嘅掩护之下落咗马车，一齐喺队伍里边等候啦。项少龙嚟到周显嘅座驾旁边话：先生珍重。步廉一牵，周显哈哈一笑话：睇嚟天地之间冇乜嘢你系做唔嚟嘅事咯。跟住马队就继续前行，但系改由一个乌家精兵团里边嘅头领嚟带队，咁同行嘅仲有另外五十名精兵团嘅成员，护送佢哋去咸阳。其他就当然有纪嫣然同周显嘅家将。项少龙早就为佢哋预备好通行照境嘅文书通点，唔使进入韩境啊，就可以大摇大摆咁嚟到赵秦两国交界之处。嗰阵时只要避过边关嘅关仔，就要轻易翻到咸阳啦。喺廿一世纪呢，要越过边界都唔系难事，何况喺呢个地大人稀嘅时代呢？随行护送嘅一千名成卫兵就留咗落嚟，喺乌果一声令下，即时埋伏喺树林里边，占据咗各个战略嘅要点。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咗喺树顶，乌卓佢哋揾到上嚟就话：三弟，你估得冇错，嫣然由东门出城，大出延平嘅意料之外，而家佢哋全速赶嚟，就嚟到啦。纪嫣然啊笑住话：任佢哋点谂都估唔到，赵人居然会对付佢哋，而且仲得到孝成王嘅同意添啊！善游就话：李元呢个小子有冇跟嚟呢？如果跟嚟就好啦，一镬做埋低佢。乌卓嘅笑住话：佢自己屈咗去齐人嘅营地，净系派咗十几人嚟追踪嫣然，俾我哋杀晒啦。呢阵时马蹄声已经喺草原嗰个方向传过嚟。项少龙话：大家即时隐蔽，我哋要将佢杀到片甲不留，绝不留情。乌卓就话：放心啦，一千人去伏击三百人，也出其不意。佢咁都有命啊！我哋个乌字要倒过嚟写啦。善游细细声咁话：嚟啦！乌卓就即时移咗开去指挥大局。项少龙佢哋纷纷就攞出强弓劲箭，埋伏喺丛林里边，等住延平同嗰啲默示行者嘅出现。

0: 过咗阵间，尘头大起，大队人马风驰电掣咁赶到。当呢队骑士进入咗埋伏嘅包围圈内，号角声一响，千几支蓄势待发嘅劲箭喺密林里面一路射出嚟，雨点向敌人射去。一时间啊，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嗰边延平追过嚟嘅大部分人马，一大半啊即时中箭跌咗落马。当第二轮箭射出去嘅时候，已经再冇一个人留喺马上啦。延平同佢班手下一接子就死伤过半，剩翻啲人亦都跳晒落马，乱成一团，仓皇四散。项少龙知道系时候啦，掹出血浪宝剑，向住敌人就直杀过去。善游同纪嫣然就变成咗两头黐老虎，傍咗佢左右，见人又杀，挡者披靡。呢一批成为赵兵。最近俾藤翼日夜操练，加上赵人呢一向都以勇武名震当代，人人都可以一手攞住盾牌护住身形，另一手攞住长矛重剑，呢啲重兵器向敌人猛烈进攻。咁嗰啲赵氏行者呢，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但系一嚟就蚀咗锐气，而且好多人又负伤，剩翻啲人呢人数都唔够人哋嘅十分一，俾项少龙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呢场仗啊，边度有得打？好快只系剩翻延平喺十几人嘅护送之下，向住树林之中硬闯入去，咁抌住咧喺树林里边揾路逃生。一谂起园中嘅仇恨，项少龙啊雄心奋起，向住纪嫣然同埋善游打咗眼色，猛虎咁扑佢，将最外围嗰人一剑劈成两段。咁跟住善游亦都冲咗过去，一剑亦都刉到咗另一个麦氏行者。纪嫣然呢个时候呢，亦都一改平时嘅温柔软弱，娇叱一声，人垂剑走啊！剑芒闪动之下，马上有两个敌人中剑倒地啦。项少龙连杀咗几个人，已经同严平啊四目相对。严平大开声话：同项，你个算系咩回事啊？说话之间，严平身边嘅三个人跌低，可见战况啊非常激烈。项少龙大笑住话：巨子你不知自爱，居然同赵牧合谋，大王叫本将军嚟攞你条命啊！严平向左右挡咗两剑，先至发现自己跟住嗰十几人已经冇一个再可以企得起身，四边都俾董康嘅人团团围实，知道大势已去咯。佢大开声话：董康，是英雄的就凭你手中之剑来攞我条命。项少龙正中下怀，将手下喝退话：巨子你既有此意，就等董某人成全你啦。即时展开剑法，好像狂潮露台一样，向着严平直攻过去。这个时候呢，严平早就力竭身疲，哪里可以抵挡得住啊？剑刃交击之中，节节败退。项少龙突然间一企定唔喐，血浪一震，使人人都感到佢人剑合一，透出一股心寒杀气。严平啊，始终都系高手啊，借机会喘过口气，改退为进，一剑扫过嚟，带出呼啸嘅风声，劲厉非常。但系项少龙早就清楚墨子剑法嘅精要，一睇即时啊使出墨氏三大杀招最厉害的攻守兼之，呢一招呢，正系上次比武嘅时候，将严平杀伤喺呢一招手上嘅。唔知系咪园中显灵啊？严平一见到佢出招呢招剑法，当堂心神剧震，即时认出眼前呢个董马痴就系当日嘅项少龙，啱啱要叫，正剑芒一闪，项少龙把剑啊，好似铜墙铁壁咁当头压下。从边度严平开口啊？即时使出一股巧力，勉强咁拨开敌人把剑，但跟住小腹一阵剧痛，原来俾对方啊用膝头哥重重咁撞咗下。好彩佢下步都算稳，就未跌低。即时咬牙回剑劈敌，再亦都唔顾自身安危，只希望能够同项少龙同归于尽。点知项少龙一声长啸，云剑一架架开把剑，跟当一声响，哇！呢一下呢，项少龙亦都运足力，当堂啊两剑相击嘅震耳欲聋，就趁住严平长剑俾佢一荡荡开嗰瞬间， 血浪已经好似闪电奔雷一样插入咗严平嘅胸膛。严平就当堂把剑一跌跌咗落地，全身剧震，睇住自己胸前一路插咗入剑柄嘅敌人剑刃，鲜血喺胸膛嗰度好似血槽一样滚滚流出。你系项少龙边度俾佢叫出自己嘅名字啊？细细声喝咗句话：你一剑系袁忠送俾你噶。即时一抽，将长剑抽翻咗嚟，占平啊当堂气绝而死。树林里边其他人见到项少龙干脆利落咁赢咗严平，都欢声雷动，士气大振。项少龙啊睇住呢个仇人跌喺地下，仰天默默祝祷话：元兄，你在天有灵，应该安息啦。但系佢心里边却系苦笑，自己呢一剪可以讲话将墨门喺赵国嘅势力已经系连根拔起。元忠啊，毕竟系墨门中人，唔知佢系咪真系会高兴呢？翻到城内嘅指挥所，离太阳落山只系剩翻个零时辰，一切都非常平静，表面丝毫睇唔出暗地里边今晚会汹涌澎湃嘅路途啊！众人嚟到密室，听藤翼最新嘅报告。藤翼就话：蒲布呢就已经联络上，到时候佢会依计而行。跟住话：今日城围嘅大批调动，我专登搞到乱成一团。其实乱嘅呢系赵明雄佢哋嘅人马，我哋人已经迅速集结到指定嘅地点。而且我专登将大批嘅兵马调去城外，除咗我之外，冇人可以清楚真正嘅布置。纪嫣然笑住话：
1: 有二哥喺度指挥大局，仲点会有人唔放心呢？
0: 藤翼话：天一黑，我哋马上行动，将叛党所有嘅将领捉晒，而且借口话三弟嚟咗，实施全城戒严，费事发生事变嘅时候伤及无辜百姓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点解仲未有我出现嘅消息传过嚟嘅呢？众人听到都笑起上嚟。藤翼话：京俊已经摸清楚北面秘道嘅情形啦。赵明雄将嗰处附近人都调晒出嚟，改由自己嘅亲兵把守，而佢本人呢就坐镇北门兵卫所。就算我哋将赵明雄杀咗佢啊，佢喺官署嘅手下都懵然不知啦。原来大凡喺呢个时代嘅城市，城卫都系军事嘅重地，设有兵卫所同埋供各类将领居住办公嘅地方。咁长期呢驻有重兵。邯郸城内最大嘅兵卫所呢就设喺东门，就系而家项少龙所在之处。项少龙话：小俊仲有咩消息呢？藤翼就话：中午之后，齐人开始都穿过背风山嘅洞穴，偷偷地潜入嚟树林区。小俊又唔敢冒险入树林里面探查，但系谂到一入黑之后，佢哋就会喺赵明雄嘅掩护之下渡过护城河，秘密咁潜入城内啦。纪嫣然话：
1: 如果齐人发现掩护佢哋嘅，居然冚唪唥都系我哋嘅人，唔知有咩感想呢？
0: 项少龙话：今日一定深感荣幸啦。乌果呢个时候突然间推门入嚟，大声叫住话：赵偏将传消息嚟啊！发现项少龙踪迹啦！众人先俾个吓咗一跳，但系跟住已经明白系自己呢边放出个假消息，赵明雄已经中计。于是大队人马由东门嗰度开出，喺草原嘅衬托之下壮观飞翔。项少龙、藤翼嘅亲自带队，装模作样咁向传嚟消息话项少龙喺嗰度出现嘅离城十五里的打石村直奔而去。这批城卫有成五千人，其实呢就作个幌子嘅啫。一去到有树林掩藏行藏的地方，就即时驻守各处。入黑之后，即刻就兜到去指定的地点，再由乌果指挥伏击，由南门入城的齐军。项少龙同藤翼佢哋呢，就掉头偷偷地潜入城内，暗中主持大局。当他们躲在东门的兵卫所里面听着各处传回来的情报的时候，太阳慢慢落山，邯郸城灯光之处一切如

0: 想，而项少龙出现嘅消息呢，传到孝成王耳内嘅时候，佢马上系依计行事，因为呢阵时董康已经系出咗城，佢马上落手谕，叫赵明鸿去指挥所度代替项少龙负责城防，而禁卫军呢就喺城衰嘅指挥之下实施全城戒严。人人都知道，孝成王一听到项少龙嘅消息，早就已经变咗惊弓之鸟啦。冇人怀疑呢一族嘅孝成王将计就计，另有目的。由呢阵时，赵牧对外嘅联络已经完全被切断，无论赵明鸿佢哋发生咗咩事，佢都唔会知道。赵明鸿呢仲以为呢个董康已经系中计，依照赵牧以前嘅吩咐，就即刻带咗百几个亲卫兵嚟东门嘅指挥所，谂住顺利接替董康嘅兵权啦。点知佢一入到指挥所，行到入大堂嗰度，忽然间发觉所有嘅随从都被截喺门外，跟住砰声，成栋大门就关咗啦。赵明鸿当堂成个愕然，咩事啊？旁边啲卫士一拥而上，十几支长矛顶住佢身上各处嘅要害，外边啊传嚟老公发射同埋惨叫嘅声音，显然佢嗰班近卫呢已经遭到人哋嘅伏击。跟住项少龙、滕翼两个先慢慢喺侧门行出嚟，嚟到佢面前。赵明鸿一睇，哎呀，知道中计啦，块面啊当堂冇晒血色。董将军，呢个咁即系点搞啊？我冇犯过任何错误噃，你想点啊？滕翼冷冷一笑，同赵牧勾结齐人密谋作反，咁算唔算错啊？赵明鸿嘅面色啊更加难睇啦，声都震细噶嘛，你哋唔好乱咁诬陷好人啊吓！项少龙话：
1: 我诬陷你？你官署下面新建成一条非常宏伟嘅地道，赵明鸿你唔会唔知啩？
0: 赵明鸿一听，哎呀，知道呢趟弊咯。谂起孝成王啊，点样对待背叛嘅人？谂起自己家中嘅娇妻爱儿，当堂两脚一软跪咗落嚟。滕翼啊，最鄙视啲冇骨气嘅人，冷冷喝咗声话：绑起佢！四面埋伏嘅精兵团员即时抛开长矛，一拥而上，将赵明鸿啊扎到实一实。项少龙嚟到佢身前，冷言话：
1: 如果你肯乖乖地同本城守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送你同家人逃出城外。如果我有一字虚言，董马刺就不得好死。
0: 赵明鸿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担高头望住呢个董马刺，哎呀，一时间都唔知信唔信佢嘅说话好。滕翼话：
1: 不过你要将同赵牧通讯嘅方法交代清楚。如果你发现你所言属实，咁就马上俾你由东门逃出城外，仲会俾粮食、马匹以及通行证件俾你。人嚟，开门！
0: 大门一打开，赵明鸿嘅家人、婢仆、男女老幼百几人俾人押入嚟，人人都神色仓皇。最妙嘅系，个个都换上即将远行嘅装束，仲孭住大细包袱添。赵明鸿估都估唔到，呢、这个董马痴居然放过自己，哎呀，仲要冒险将自己一家百几人都要放走添，个心都唔知几咁感激啊！佢话：
2: 哎呀，大恩不言谢。小人真系心悦诚服，无论董城守有任何吩咐，我一定遵从。
1: 好，
0: 项少龙知道自己嘅心理攻势有效啦，马上放咗赵兴。咁于是一个精兵队员啊，马上割开咗赵明鸿身上嘅绳索。赵明鸿企起身，滕翼话：
1: 我哋会先将赵夫人同公子送上马车，护送去城外密林之处。嗱。你哋不得无礼，费事惊吓咗夫人啊！
0: 嗰班城卫一声应诺，将赵家嘅人押咗出去。项少龙跟住攞出准备妥当嘅证件，交到赵明鸿嘅手上。佢话：
1: 呢几日邯郸都会自顾不暇，只要赵兄连夜赶路离开赵国国境，咁就要安度余生。赵兄都唔使我教你点做啦啩？
0: 赵明鸿呢云真系感激流涕啊！
2: 小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项少龙同滕翼对视咗眼。

0: 呢云又知道晒赵牧阴谋嘅赵明雄全心全意合作，仲点使惊赵牧同埋齐人跌落佢哋精心布置嘅陷阱之中啊？赵明雄喺项少龙佢哋嘅押解之下，嚟到北门嘅兵卫所，将同佢同谋嘅兵将100人全部都召入座前，宣布改向董承守效忠。嗰啲人一听知道事情败露啦，即刻跪喺地下度叩头谢罪。项少龙就话：如果你哋能够大聚立功，只要本城守唔向大王讲出嚟，边个都唔知道你哋意图谋反。但系一定要听从本人之命，如果唔系，唔单止人头不保，仲会累及全家全族。成班人啊，马上连声答应。咁一路行过嚟嘅时候，赵明雄已经将赵牧嘅成个计划就讲晒出嚟，而家又控制埋北门，可以讲系胜券在握。呢批叛将都知道家人冚唪唥落喺项少龙手内，又见到佢哋人人士气如虹，计划周详，知道大势已去，边度仲敢唔合作啊？喺赵明雄嘅吩咐之下，就分头办事。项少龙啊，叫滕翼留守北城，自己啊带住纪嫣然、善游同埋清一色嘅精兵团团员100人离开北门，压住赵明雄就走上邯郸大战前气氛紧张之极嘅街道之上。一转入另一条长街，荆俊啊带住百几人迎头赶嚟，两队人马街心汇合。荆俊话：金竹、李明、赵令三个都被城衰捉咗。而家冚唪唥都喺我哋嘅掌握之内啊！呢个就正系项少龙同滕翼嘅聪明之处。如果将所有事情都揽喺身度，话唔定咧就会惹起孝成王嘅疑惧。但如果将任务分咗一半俾其他禁卫去负责，咁孝成王咧就会少咗呢层嘅忧虑啦嘛。赵明雄见啲人嚟着着领先，唉，个心好后悔。佢之所以投靠赵牧，故自然系因为个心嬲项少龙抢咗佢城守个位，更加重要嘅认为赵牧呢次阴谋啊万无一失嘅，点知都未实行啫，就已经一败涂地到咗咁嘅地步啦。项少龙喺耳仔边话：而家我会派人送赵顷出城同家人会合，当第一支信号火箭冲向天空嘅时候，我嘅人就会放你哋走噶啦。赵明雄好羞惭啊嘛。唔能够喺董将军帐下用命，实在系赵明雄一生人最大嘅遗憾啊！赵兄保重啦，一路顺风，跟住就策马而行，向住侯府直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

0: Facebook.com/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作忙》。今次咱来配解一些这个地方，如果有见证历史界春天高潮，有春春之国界南疆天下，有别故这个界解套娱乐，有日清松浦界成名人客，有天泽之游老街界显音显韵。这个是第几呢？伊就是太行山山峰红旗区边头街河南红乡林州市灭荒村。今个下半，请来跟随河南台记者卡布去探访这个美丽街二百年村。进入那国正当地为王魁二百林州市太行山下街五华顶灭荒村正好隔盘美丽县村灯光秀。这个村镇阴雾缭绕，霓虹灯闪耀，让人仿佛走进了仙境。屏风隔布也静也昏，游客惊喜连连，赞好不绝。游客答：“
5: 好像是人家仙境，
4: 好像是南疆仙境。不见高过，装这些硬的灯，等去爱个朋友会分享，来住别荒村这个民宿。”作为全国县城旅游重点村落街，别荒村为了填补游客街没有停业，落多拉奇建设了全村街灯光亮化系统。河南乡村广电钢铁公司灯光设计师很勤劳的。
6: 在庙荒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
4: 到别荒村一等安吉克的南岸，还配套了无线灯光。激光三套系统，动者隔刻，让咱每理解别荒村每工更加多彩人文。别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区村村之国，卖到现在这个灯光璀璨，县城旅游高来非常火爆。十年前，伊靠住叫一个名牌业世界黄两界贫困村，别荒。别荒，连别都荒。这个300多人的自然村，只从老接过名老人的老人老留守的，强到叮当乱响。加大多少个贫困山村白夜，别荒村的集体经济直向南北，基础设施更是直塌糊涂。村里的人建的路还是泥石路，整个土地是靠老天来修成。别荒村负责人徐林恩给记者介绍的，
7: 因为这个村土博士后土地上的文章，
4: 因为这个村土博结构，土地这个文献对往这个村来打是不可取的，但是往别过太行山安吉克村村之国，往就跟个往改苦福游戏来打造旅游民宿村。像早十个的时中就是先将这种红色的精神传承落去。回答：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将山河定换摆的红旗区精神，到这个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震撼世界。但目下爱将如此贫穷的山村打造成上美的乡村，到村里的人吞来博弈是天荒地老。老乡会不敢相信，种出好多鸡来开农鸡栏就能够赚钱。回想当时的情景，别荒村农鸡栏对人老民生特别 感慨。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丽发展都不太
1: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丽发展拢抱歉接受，拢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两个人拢不做你两年来这在南卡呢，但是过我是本地次次同个先生，我这个人即使大年纪了，我会带一个头等对个吃好一个对人，像全城人拢异国个事，老民生个民俗生理竟然到多时间来做会安了起来。老民生答：
0: 三十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
1: 我投资了三十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个投资多时间基本就收回来了。这个真的再好也是不惊个。这块开荒不是从本地采安将领从满远，所以当望着相互帮助，成功不必多话，但成功必须有话。我是会将这个安吉克振兴。别荒村会定到现在已经有新式的民宿更适合的客房更老百姓，村民会告别了贫困，迎来了原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变化。伊能通过帮助出口健康差力，正式也抢回海滩月开所送定回回家先立的桥板，有心这边将走走背背回头透明街别荒村街装扮的叫十六回街小能扮演每里有酒每不成修。当这开始成来高丽大街正式秋北的时钟，我有背着老脑筋搞底层，乐子哥正正落去，伊家一个囝就个乐必背光，然后正正伊能正爱个古彩白彩硬币银子，只将陈伟辉未婚老光庆伊能正正酒头冷血靠切不定，最后结果将都要快回退到街，自然是皆大欢喜。别荒村街道路边头，花地边头，古菜加过开港式，更新菜加海滩正叶，每滴是叶生叶相等别的。2016年，别荒村开始实施加村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扶贫基金，村内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和村民反复交流，设计师划破耳朵提出了近百亿个设计方案，围绕别荒村街特色资源做本钱，重点打造可平能的街景观段，目的就是爱突出表达太行山街民歌特点，充分尊重山村街原始环境，直草直棒直增直下拢独显出安吉可能界风采风貌。河南水棒江山经过设计钢铁公司设计师秦厚达，
2: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
1: 高等大这个前头以及个透厅，原生态界机关泥墙，拢是往餐饮老百姓其实文物个物件，往改革水泥墙，非常生硬个一感觉，增加了朴素个一种美。小件可平能的民宿盖应该材料更是额正不单，包含诚意。陈伟辉委员老光庆答：
3: 这些红色的，这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
1: 这套红色改结晶东西等西城镇改造的时钟，老百姓改得口改写来帮贴落来，今天本陈伟辉来应该。所以答：别荒村和北街村改造相比，只是回了本地的王子的字，这就是安吉克振兴到别荒村的体现。村子东心有一张机关血盟已经生成了一串老百姓理解造角球，以现在的直道要直道别荒村的记忆更激活了设计师的灵感。秦厚达：
2: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
1: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爱隐蔽，其他的寄托我爱做的一个，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核心区，当时我到设计的时候就将这个造成了一个广点。 如今每行做一件事，就各朝广电拢系举办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甲游客会一起感情体验，同乐融融。古板立潮，年下红车，村内变热闹，游客增加了，沿海团队纷纷到来。可平人家龙家人甲民宿安安火火，令人眼目。2022年，全村合话几大游客更加为难吃。村民能更收集达到了200000元银。如今，别荒村再唔荒了，一个故事传遍了直穿500多公里的安吉克沿海。这个可平名车再见改变了模样。正行到梅里乡村快跑地步的大道前，天平桥顶半日听来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集的报道，荒别不荒，可平民族亮晶晶。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动作吗福建人历来过海吃海抗议减海漠河福建人定拥有世界级清水良港，被誉为中国断河之乡。

0: 这个山竹的团河日节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中国的国河。下半章方，让咱走进福建宁定，了解团河的国河团体。福建宁定拥有世界级的深水良港，沿海的水温逆平均接二度，再加上水质优良，因此非常适合团河的生长繁盛。有中国团河之乡、中国团河之都界梅儿，团河又叫做黄花河、黄桂河，伊个身体颜色呈金黄色，嘴部呢橘红色，内质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中国界国河。如今到中国南界长岛等半个，每十条团河中有八条就是来自福建的领地。林德奇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老家布达，
1: 第一个就是大黄河是我们国家就是特有的地方，
0: 第一界就是黄河，是咱国家就是第五界地方性河类，伊拢到咱国家个沿海。第二界就是原来到咱国家到布劳来边，黄河是四大主捕对象之一，就是黄河、绥远河、大河、白袍河四大主捕对象，团河排到第一位，有着非常深厚的团河的饮食文化，所以大家拢称伊是海内半界国河。位于宁德市芥城区界三都湖关前沿，拥有中国最大团河内湾山山两叠，是团河的发源地。关前沿黑口水、白来大自救的河路平日野流稳定，并且适当该海野生物的繁殖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关前沿直直流传着关前沿半年捏五桂节和明切的果肉。老家不大
1: 关岭岩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换，饵料生物非常丰富。
0: 关前沿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换，饲料生物非常丰富，因为团河导致个山农，这个山农也是捕捞个好机会，所以伊能导致个我有等个一段时间来，拢可以导致个掠河，掠了河，伊就赚了钱，赔了钱可以锐体起白半年以前个生活。传统个团河捕捞叫一条香艳个海鲜河蛤，向海鲜索取食物，但伊无破坏伊个生态。可是后来机械化甲卡板个增加等唔恰当个捕捞方式，直到将团河濒临灭绝个边缘。有滴团河自白自清个团河用苗技术专家，林德奇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不回答。长期高强度捕捞导致了东南沿海团河资源枯竭，唔仅影响了沿海河面的生态，阿塞海野生态遭到了破坏。关前野半年捏直到成了河面毁的基因。老家不大，
2: 由于1973年开始，我们
0: 由于1973年开始，广州市大量个过度捕捞团河个活动群体，造成了资源个枯竭。也往福建过去全省全年平均山量达3万吨，也到了1979年，福建大概两三个月捕捞5-6万吨，就是分了一方，所以到底了1980年，河况就明显接了福建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宁定已经非常恶形成团河的核心了。身为河面的农家，谈到团河资源高级，老家不明显了用南港用苗保住团河的现况。1985年，老家不甲伊个团队启动了团河南港繁育初期，当一次取得了团河海鲜南港修正，是来用苗甲野生河捕获双向成功等进展。1987年，这块外围全南港繁育团河禾苗首次育种。1990年，团河全南港

0: 婆娘用庙成了百文八的规模。1995年，团河三将速度慢的人队被攻击，团河孟生甲李登杨石全头技术线路形成，杨石可弃养获得了丰收。老家不大，
1: 那我就想利用我们关景阳大黄鱼。
0: 也话首先，连南界关仔耶断河，还有界直插清河进行南江环线，拯救恢复南国的界断河之欢。关于断河南江环育技术，是无限定的资料可以解尴尬。往从北洋新界断河清河内部选出了十对进行南江水线试验，最终约出了100多米河庙。只100多米，已是一个变化，基本上完成了松南江界技术要素。随后，老家部团队依靠断河整庙混浴长寿，自那建设界建设断河双业会企业，喜欢甲服务基地，扩建海线、网线甲用苗石等等，并引进了建在南菜甲相关技术。终于到2000年成了断河养殖商业会。老家不大，
1: 那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终于在我们宁德市
0: 也到各界界共同努力之下，2000年终于到往宁德市就是逐渐成了断河养殖商业会。记得往后半又进行了以自界试验点为基地。往进行了这届大黄会其他体系的建设。多年来，多领导当地政府部门、关键机构、民乡强险甲养殖口等共同努力下，直到钓断河又重新又登了老百姓的倡导。经过过十年的发展，领导断河两镇混浴体系基本建设并不断完善。现在，令得用有断河全国行到整合示范点路的刺激以前原两整点五个你用庙跳过了30亿米海水养殖社会又称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挂卡定达这样的技术阿拉进步，所以我现在能够通过更多的技术去测定表现。对了，测定表现之外，我能够测定健康，海水养殖社会育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池鹏达，来实现灌溉养殖产量的快速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实现让水产养殖产业健康和好提速的这个发展。如今目前断河的育成得到了保障，以及生长环境也在不断的升级。到领地断河养殖接动苦风沙岛鹅海风成片界新兴环保塑胶河派绵延摆到海界，将断河养殖区挖风正正在在，直到钓断河停游期间，领地市关仔耶断河养殖基地负责人宋协国达：
2: 现在这种的抗风浪塑胶深水板箱，
0: 现在用这种抗风浪塑胶潜水网线，以及等网线的深度能达到10米，因为传统的河摆已是木质河摆，加上个泡沫个浮胶，时间等了之后，以这个泡沫逐渐个老化掉、分解掉之后，对这个海洋环境造成了非常大污染。福建沙岛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尤翠德达：
3: 升级改造以后呢，一个环境好了，
0: 河派升级改造之后，这个环境好了，第二个是环保了，第三个河的品质也好了，然后销量未输到现在，比现在还更贵。自2018年以来，领地提升开展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淘汰木质河摆、泡沫浮胶、塑料片等传统的设施，引导养殖户采用环保塑胶设施。断河从边疆四边、深五边界传统网线、小头盖，搬进了 冰灯接六笔深十二笔界抗黄蓝清水雪茄芒色界大笔书经开黑界历史样式点解了这片海鲜木地界碧海蓝天根据林的此海鲜加合业界界相信通过自零至三年全市水山平中山岭直北一十一点六平东横业经济中山东六百二十二点四元人民币，其中段河山岭十一点三平方，全山入岭所得超过了两百元人民币。加大海围盘界福建林丁乡因家己个勤劳甲智慧，让林德拜段河影响了全面个天界长度，并且影响了世界各地。如今段河已经出口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六十个国家地区。不断记下的短河国河的团体福建沙都澳食品环公司副总经理林兴记得现在往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叫澳洲弱国家拢有往各个地方的华人如果吃到这个短河更加爱对家乡的直接感情和思念吧听评究顶本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领地段河界国河团结。

0: 我华口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流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那这期来聆听毕业季音校园歌曲《致敬青春》。每年六月是节日界阳光灿烂，披薄荡漾。每年六月也是感谢金色别离夜柳依依，又是这年的毕业季，高考乐队总能引起网友热议，也能勾起不少毕业以外人对校园生活欢迎。到最近的音乐中国掌门来播，中国来的歌手王阳斌家己的拍新合唱了《欢乐度过本青的岁月》，王榜花百万的收藏秀，足以证明了这首歌界受欢迎程度。到当下的毕业季，这首歌向的恩师对镜，今日掌门主人来定温和一撮，也向直到人青春岁月界校园歌曲。

冰乐歌是直销香客冰乐声的歌曲，由日子作曲，长行作诗，多国内地南东音歌唱家合用，因将参加的歌声，激励即将冰乐的学子们打好起对天的向往，国家在土苗的责任，激昂的情愫更将了人们，使大家心里充满了饱满的力量。

由浙江平邑的人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大大的忧伤，在这上路道出了这首歌的暖心基调，激发外面感的唱诗，和力出了所能，曾经拥有过校园回忆。

机子回馈是中国来的南国人何广推出的第一季短剧，由高亮泽斯谱剧、赵德平剧，收录到何广2004年接过福建的第一电视剧《可以爱来搬》。2004年，凭借该剧，何广获得了 TVB 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05年3月，获得了第十二届单簧双簧榜十大金曲奖。2015年，该歌曲成了何广导演界青春校园电影《机智回馈》2015届主题曲。

洪荒回归路口是由当戏作曲，老南有一作诗林志香演唱这首歌，就此收录到林志香自2005年获奖专辑《石情歌》内边，自2020年到专辑《One Talk》内边定心编曲演绎。这首歌曲被二五六奖历史级新才女评价歌内边的代表。

人龙用刘海英是中国台湾歌手高彩虹去大学母爱毕业歌，由唐天泽诗拍背作曲，发布于2023年6月8日。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作词歌词和一句可爱告别加动摇的人说再见。这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挥手告别是为了去遇见所喜欢的情。

作了《直路崇煌》是由高启隆作词，李子兴作曲，东国台湾歌手高启隆演唱这首歌。小六大专辑《对方少年》来播，该曲是1993年电影《大黑瓜》中的插曲。这首歌曲好好表达了李初别墅，这个经济拢是学家呢，名一或者是红别诗三个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咱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地震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拉换白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所风情的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咱来听咱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爱格拉配的是百二两百白起。到接下来个来兄一定同人麦当，咱继续来听听农家新鲜个故事。最后，再去来兄是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植物，我是贤杰。那到今次嘅植物之当，贤杰呢来个提问部分，让蝶椒人嘅故事，让蝶椒黄人嘅故呢，自个就是故事。伊在答啊，让来讲故，这就是来讲故事嘅意思哈。那蝶椒黄人嘅故，可对呢话包含了嘅意义，就是当古道嘅或者是过客嘅，即生意嘅一撮意义。其实到伊在说嘅时候哈，今次呢我听留只过嘅人呢，陪陪住一撮让蝶椒嘅故啊，即就是来讲故，遐意思呢，就是拍咱蝶椒人嘅故事，或者是打蝶椒人打蝶椒故事。通过一撮小故事，有时候呢是能够悟出一撮大嘅道理。从今次嘅节目开始，兴杰呢就会带大家做力度来了解咱蝶椒嘅一撮民间故事嘅俗嘅故事。今次请来嘅呢是戴索龙老师。戴索龙老师以前咱蝶椒历史文化研究员，但是呢，伊对咱蝶椒文化研究也比较深嘅。戴老师啊，到日先生活做当，咱今先来听人大姐解这句话，打八字两包白起，也知道又有什么生意个故事呢？
1: 过去到古老个读书人，就得定得受灾，了就定个因，定正事，就好做官。要如果大家受灾或定无，因为爱生活，就你们呢，干袂大，手袂起，因此呢，就写得那个得力头个技巧。这就上过的，
2: 就上过，
1: 上过。哎，那就我个经验做诶。个个头日去搞，伊个财主，伊个老板就是人家财主，就那上工，因为这见少，咱就上工。
2: 哦。
1: 啊，上工你该见着少。
2: 嗯。
1: 伊那好，你打。
2: 嗯。
1: 啊，伊那参错对面，啊，你玩耍，来不要拍破那六六六根。
2: 哇，这个复杂，
1: 你那好一
2: 刷对面啊，意外少来补一个拍盘呢，
1: 六六六根，
2: 六六六根，我今次就你记咧。
1: 这根公就我边下，你别沉落，一沉落就等你抱住汤汤生话，汤生啊就隔一隔少就那个摆摆只秤，来个才能下线，下线的下线也就过啊，有条蒙古啊。因为头一间就一届老老人就呾，啊先生你就写信，但是啊，一呾你个性野子，啊又该打，一呾遐野子我听了，了你爱做你写你了听我，啊做你写我只个性呢，叫来红林，那弄来，啊好一呾好了打，伊就呾阿德我伊更来了把身体老好，做事参考，大话引诱。有人问了同你报仇，就是有水宝冰箱。
2: 是，至少都是咱蝶椒来偷的。蝶椒偷的。是宝冰
1: 箱。哎，就伊爱给那酒店下有宝冰。
2: 哦。
1: 什么？
2: 嗯嗯。
1: 哦，所以今日你所以蝶椒人爱八字花宝冰，只要下蝶椒字下唔出。我这街道因只人眼里个，就这街老人来认识不今年八十岁。不可能呀！爱做大生意咯，所以伊阿侬呢就解答：哎，阿弟啊，要打满日人客来，咱只拉得出来布地的啊。啊，伊阿遐爱做你布地，伊阿遐上街就得打大对领啊，啊，加打对领，伊就打还好，那个叫一格位下来对领西个先好咯。啊，一打就去叫伊就打为白字字出来哇。啊，就好来搞就那白了按下按做一下，啊，热来打好也就硬抓，兵北就从比好，
2: 啊，
1: 也结兵，就那前的令日无等你是福是数的落叶，
2: 哈哈哈哈哈，做学
1: 习，啊，令呢啊，要做金蕉下都都隆隆炸，那冇变冇变。
2: 就是冇变少，
1: 所以人从此都学同样啦。蝶椒人确实若请外八字，啊来写住蝶椒字头字都唔知改噶，
2: 啊，是
1: 是是。只个老人呢，过去呢是落拍铁嘅，因此呢，伊就老八字打是过嘅，因落拍铁呢就砍铁图，啊，那个系翻滚就叫铁图，所以就喜福喜寿，六拍铁就跌落嚟。所以节令就叫喜福喜寿必落掉，
2: 哦，
1: 啊，就节令，一二令呢就下都都隆隆炸，
2: 又是你，
1: 下都都隆隆炸呢，就那能 做戏的时候就在捧个虎肚等等啊，一虎肚在响，哈嘟嘟，那就隆咚在过入去，
2: 过入去，
1: 哎，咚在，因为艺术中呾，我无过去去个咯，扛铁土拍铁。你做金枝之来，有囝有孙，大喜一人。
2: 哦，你来，
1: 啊，所以就那，结连就叫做啊，喜福喜寿必落掉。啊，连就叫下都都隆隆在。对对，连呢就是点点下。喜呢就急口喜，就喜。
2: 急口喜就喜。
1: 急口福福字就福。
2: 口噶福字眼福就福。
1: 急口就个四字，四字句个四字就四。
2: 哦，是。啊，
1: 急口就数字呢就数。
2: 急口个个
1: 叠字就叠。
2: 啊，
1: 急口个读就读。
2: 哦。
1: 啊，呢个急口个叠字就叠，叠读叠哈。
2: 嗯嗯。
1: 啊，就喜福喜寿叠读叠。
2: 哦，所以有变写到字出来啦。写
1: 到字出来。啊，要做紧张哈嘟嘟，急口要做个阿字，做急口个蒙字去对呢个个靠字。
2: 嗯嗯。
1: 就哈。哈，那啊就急口啊，
2: 啊，
1: 嘟就急口嘟，急口嘟，
2: 急嘟，
1: 那急口在嘟，啊就嘟嘟，
2: 急口在拢
1: 就
2: 嘟，
1: 啊好嘟嘟，那急口在拢字就拢，急口呢做个当字拢，啊就
2: 拢，急口介个当下个当就是拢，
1: 啊那哎妹。人哋就賺啦，就急口嘅
2: 賺，
1: 啊，叫做隆冬賺，
2: 隆冬賺，有時會變少數字嚟嘅，
1: 所以當佢依家上咧，就成啲大嘅啦，老老啲細娃，啊做乜嘢咧？就只係整那個顯利，顯利偷講，我直拖，老冇嘢執回嚟，冇執回就啥，叫他啊那個改變少啊。因为知道混混混就冇做咩好来见，嗯、因为个过来会定自家烧，记住财主前面叫神兄，啊神兄你唔白字，
2: 嗯、
1: 啊，伊就即系经出门去徘徊，因为伊就到来就做生意就做唔输唔好，啊嗱啲爱白字输个就系唔白字啊，伊唔白字会做财主，嗱只爱白字嘅朋友是，啊，那个过来就到去做个。就是要西洋名呀，西洋名呀，
2: 西洋名呀，
1: 哎，
2: 叫人
1: 名呀，人名
2: 咯，哎，那个叫
1: 啊，西洋名呀，啊，要烧啊，去买就炖啊，
2: 嗯，
1: 要伊财主呢就盘货炖来，
2: 嗯，
1: 来搞买来通的，今次搞卖什么货么？嗯，来搞通的，就叫金毛米街，
2: 嗯，
1: 哎，卖通的呢，有只几号车噶，只爱。呀，遐卖几斤就多几卖几毫子啊，直接爱啊！遐种呢，你即命呀，你推到山去。
2: 哦。
1: 命就推到山。
2: 命推到好山来山
1: 啊！你即亚二呢，就推到只爱
2: 啊！
1: 哎，推到只爱。
2: 卖
1: 几毫山只爱。
2: 哎，
1: 遐种卖只只爱。哦，一可能都总是怪卡噶，落卡噶，落卡噶就来买只爱，
2: 哈。
1: 一到呢段人就说明啦，白字了无白起，有起人就话只打，
2: 啊。所以呢句话就是即生意拉个白字了无白起，
1: 了无白起。
2: 是，
1: 唔
2: 是
1: 单
2: 落去白字度哈，连写叠招字都冇
1: 白
2: 变。
1: 冇变。
2: 嗯，所以又可以从东呢推出到南大叠招，嗰啱呢确实是比较恶恶嘅，嗰对呢学咗南叠招为黄啱，叠招为土嘅，根本就冇变写字
1: 写
2: 出
1: 来嘅。嗯。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招嘅民间故事甲俗调故事。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电影电稿，咱听到了百字两百白起之前一个民间故事。下边，咱来进入来往一点通人网，咱来听到的是农家先生的故事。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听我啊，听我啊，我无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0: 今日个，咱做不来认识哪家杂客家家这个名个，有点老家新鲜之称个五金蛇。五金蛇个名，数十年在落地个个已经就是响当当。当时每只老外人发觉的，伊十七岁个时候就被骗入老二来乡帮接棒家去，问大家人称作老家新鲜。伊个某只地址如名跳流充电，年龄比华仔大。三年成名，自然有伊个道理。五金蛇怎样呢？从天过人，十岁的时候，外甥老三家送洋房，老外甥回对伊十分喜爱。到江南个同龄岁月之中，伊就领悟到了这世界一条道理：人有三家母，无有半暝星。于是啊，伊刻苦学习，到西北回个屯修之下。十三岁的时候，就练出了一手八个统领不加减字的火锅店。好的时候，西班的老板禁止统领回读字写字，不知是到底个听到读字写字，因为唱起无声。五金蛇读字心切，卖菜的老板一头，已经写到帮人屋客手呢，后期配角，借着朦胧的灯光，偷偷的推字学习，无有纸甲笔，伊便到艰难的刀配合定个。识别这个个练字识字，因为天资异兴，世界人呢大有奖金。未先去满十年之后，便引起采购，热受评，当接了假戏先生。五金蛇老扎客的时候呢，不等于他人，无论是锣鼓喧天，还是大家人落石带阿爬，伊拢不受影响，专注于民族的热烈白纸，直超各地气氛，直超各地级别，家人哪个头昏头下。曾经有地主问伊啦，这个只草汁新鲜了的你有变下落去呢？伊切切答答，我落杂客的时候，心当就舞台的情景，加喜当的人物形象，自然能够热不闷声，烹食无难。由此可见，伊杂客的时候，神采的专注。
1: 好听的朋友，听完了老家新鲜的故事之后，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蝶架抢灯宣盘，下半生是蝶架抢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

阿天的朋友，刚才两横线教我是第一个墙灯，十六年夫妻嫁屯烟。下半一前横线第一个墙灯，水里上家捏，由黄生定引墙。

听朋友，刚才两线高的是由黄胜鼎吟唱的《蝶结长灯》，所以你上家念。下半夜请听《螃蟹音》，由彭丁勇吟唱。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选播，下播唱诗由邓宝玲吟唱的叠加唱段，是非公爵心水篇。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在戏曲、艺术、白话人当中，海南腔腔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海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之一，腔曲不仅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同艺术特色，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少年来，腔曲洋溢

0: 该人才批出，用现在多位上一和另外的强强表演艺术家，欢迎发展西桥四年观看欢迎。前段时间，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强强表演专业毕业班将近百名师生，在河南西安进行演出泰型的古装神话强村版强强拍摄展，为广大戏迷观众带来一场朝气蓬勃的公益性的非遗演出。今日该校强强表演专业教学成果一次集中展示。下面开口台带来电视了解一下，介绍为强强传承强法力的师生们。
1: 这套服装是一会我要穿的，就是饰演的是许仙。
2: 许仙，
1: 对，这套服装是许仙的服装。
0: 演出当天，记者来到的河南西安的后台探访，看到演员们对镜的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拍摄出浓重的许仙扮演者领导操之后的晕烫神服。
2: 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熨一下衣服吗？
1: 啊，对，因为放在箱子里面收纳的时候。服装难免会出现褶皱，所以上场之前都会熨一下。
0: 领导这个概念都会细密给自个穷山社会是秋堂戏，以牛牧羊对于穷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择后续穷卡表演专业给自个演出，其中扮演两个角色，分别是许仙同个哪吒。
1: 第一场是许仙，然后到后续的那个第四场呢是雪漫金山，还要换为哪吒。然后许仙这个角色的话，整体的性格还有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在饰演他的时候，行为举止还有语言还有气质都要显得比较文一点，两个角色的性格和演绎方式完全不同。
2: 那你怎么去让这个两个切换自如呢？
1: 就是在两个角色之间的那个休息时间尽量去调整它，整个状态全都调整过来。
0: 今天演出还有一个小时，西安的后头一片忙碌，不时还能看到演员们吊绳的上扬，各个环节多个姿势坐等上台前的准备。河南省文化艺术学院强强教研室副主任蔡雪芬介绍，学校编排的拍摄村系出由平均年龄十八岁的学生演员进行演绎的强村版的强强。蔡雪芬介绍，
3: 平均年龄大概是十八岁左右，他们六年制的十二岁进学校，然后现在六年了，然后十八岁，四年制的话也是十五、十六岁，大约平均是十八岁左右。然后这个戏大概排练了两个学期。整整两个学期，孩子们的表现应该说，在近些年的毕业汇报里面，这一场晚会的话，这个《白蛇传》的话是比较成功的。
0: 演出现场，演员们情感投入，唱腔神态行云流水，将剧中的真善美人物角色鲜活呈现。大量的挑战、反展示以及高超的突击技巧，向观众们展示的强强表演专业学子们的扎实的邀功同加推广，真不是文武兼备，节奏紧凑，极具观赏性。蔡雪芬看了声音那个精彩演绎，十分寻味。
3: 很多托举出手的动作是很难的，甚至有一些唱腔它也有很大的难度，这个难度的话就是要不停的我们老师带领的学生去磨练，摔了哭了站起来再来，如果是不对的又再来，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不停的唱了不对了再来，可能老师嗓子都哑了，一遍一遍的去用时间去积累，完了之后用我们的整个肌肉去做记忆，所以的话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说难度系数巨大的，但这最后的话应该说我们也是苦尽甘来吧，应该这么讲，还是把我们原来老师想的和设计的一切都搬上了舞台。
0: 新秀创作的新戏上，演员们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用剧谱经典的老戏绽放出新的光彩，为现场观众上演一场精彩的强强的师堂盛宴。市民陈世杰吧，
4: 演这个白蛇传挺好看，新年人过来演特别好，很精彩，我最喜欢看。
0: 台上一分钟台下数人工，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是河南唯一所设有强强表演专业的学校。那么学校是如何培养强强艺术表演人才呢？带来疑问，记者前往学校课堂探访。
5: 一步走，两步走，去吧，去吧，去吧，哎，然后回来。
0: 课堂后，你让你让去给六年级强强表演专业的学生做给学习风雅体词当中的演飞现团。可能是文化艺术学校琼桥教研室教师姚彩凤去吧。
3: 我们琼剧呢，也是跟所有的剧种都一样，都要学这个四功五法。这则戏呢，它主要以唱念做表为主，才子佳人的戏。通过这则戏的唱念做表，然后为学生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
0: 科目科、神论科、神训科、理论科、文化科。学校科、实质公共技术科、专业技能科以及实习实训，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需求基本功底同较高的文化理论知识的复合型的强强的职业人才，以促进强强更好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强强教研室主任李丹一计划。
6: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前身呢，就是也叫海南省琼剧学校，在1960年的时候就创办的，至今就是有62年的办学历史了。师资配备这一块，我们的师资力量是雄厚的，目前在编的老师有20名老师，啊，16位的老师去过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深造于我们这个表导专业，还有形体师资专业。我们还不定期的按一定比例的，就是会聘请省内这个有名的那个非遗琼剧专家到我校来这个兼课，还有省外的一些顶尖的一些专家到我学校对我师生的这块的培训，比如说一些戏曲讲座等等。
0: 作为中国戏曲教育联盟理事单位之一，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含同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等开展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先送学校专业学生前往北京学习，提高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强准办的琼剧拍摄展中，事先哪吒扮演者领导组就是学校培养模式的受益人之一。
1: 在那边学习2年，在那边学习到了很多的基本功，他们那边的一些知识，在打好基本功的基础的时候，有很多的动作就会更完美的演绎出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0: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教研室主任李丹一计划。
6: 176的毕业生，这帮孩子就是第一批送出去的孩子。这次白蛇传演出的基本功，反正业内都称赞说这的孩子的基本功真的确是非常的好，这个合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们也很希望继续合作下去。这个
0: 经过毕业体系，学生们高松的刻苦学习、努力练功的特点，告别考研，强强表演专业的毕业生将本府国剧团和演艺生涯当中一点点绽放、发光发热。林涛做计划，
1: 目前是在琼剧院3团见习。学习琼剧的话，感觉对我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人变得很自信。
2: 后续的话，对于自己的这个琼剧道路有什么规划吗？
1: 会慢慢努力的，更加的深造自己，然后永无止境的学习，在这个道路上面。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白人后民间艺术家柏春义，为了长春免受女税，吉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心绵延。令所有能想到的是，柏春义的北京成功，加的免受的企业，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人慕名来跟那个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闽江水从缅团当中走出的企业之路的故事。缅绍要按照缅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台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缅绍女人挑担提盒就解穿红书中的缅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它变戏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缅人，是为很多年以来快乐经验。 1984年出生的朴春雨是朴氏免受体系的成年人。

0: 인차오 맞냐? 파전 이게 지비 러츠 중국 산동 호재 천기 기린청춘 야바 동티 게 민간 수공이 민소 带到 게디 치유 이뇨 무얀 민소 허 천이 심중 천천 자 하이겐
1: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0: 封村日晒就加春风，一面年初拍春意，阿公养家糊口数年。后来到拍春意给他，其次拍春意后，他又毕业以后，从那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拍家家产的面塑数年，面临的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拍春意工作4年以后，他做出一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1: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0: 零九年，柏春义被国家人反对慈禧问题工作，走上面塑创业的道路。柏春义的父亲彭友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2: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他非整了，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0: 单挑过招，枢纽微博，给柏春义创业之时不得不面对问题。一六年，柏春义只身前往北京，上海电梯拜师学艺，同同行交流，探索面塑的。艺术的新出路。
1: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0: 一年间，柏春义的企业显著提升，思想百态、戏曲、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面塑创作的题材。职业塑像、卡通人物、场景再现，一只只夹拍的面团，在柏春义的手中变成一件件发连发线、行台可及的艺术品。
1: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柏春义的作品有着痴狂的外表、细致的刻画、纯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谜案、精致的透视、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三幅上千变万化的花纹。柏春义独立求形神毕现。
1: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3: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鱼尾纹啊、抬头纹，还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还有它这种瘦骨嶙峋。
0: 就是我先说早完成，加了个表情，张黑最重要、最赶工夫的环节。
3: 我们不仅仅是做它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它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它这些细节，张嘴啊，它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它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0: 作品能够成功，画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面塑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讲夏天会泛潮、变软、会塌，时间久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种面塑师都会有一个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天然环境的画面配方。柏春义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画面技巧。
1: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的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可以长久保存了。
0: 数几年来，柏春义和面塑艺术行的投入行一走一入，他对企业进行求进，和传统面塑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 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重复制服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喜庆的长得包点传统东北白太怪的民族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连发现。
4: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0: 陆水燕，行者必知，事虽难，作者必上。一九年发售免售，从六县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拍出一个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好人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方数你也可以创自家事业。拍出一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回免售的企业传承后，
2: 他这个杀人挑着担，最起码他得有一个压力感，气味不能在上面显得得真实呀。
5: 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开的就像开的，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的。
6: 我这个行吗？
5: 也行，挺好的。
3: 百世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传承了100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的把它做好。
0: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同经营，面塑不再是北方和街头巷尾的简单玩具，也成了可以供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面塑艺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有众多想拍春衣、养鸡面塑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面塑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8: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连通城市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吉阳台街巷最早一条马路，1000多米的路巷，迁就一群百家艺人、学教、商铺、洋行，见证阳台开府的历史。四季风化，百年轮转，阳台太马路巷的传奇故事依然本传唱。这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生发展和未来。下面杨头台带大家一下去了解这条百年老街，谈一下家的故事。和杨头样的一条街，其间隔的上世年轮，保存的上世的温情过往，其同长城的王源环线连成一体，意义深远。其出杨头太马路，杨头是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9: 那么咱们现在还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啊，老百姓都叫它东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东部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的风景区了，那在这之前呢可不是这个样子。大马路啊，它始建于1860年前后，1920年左右形成。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它被命名为东马路。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它又改回来了，又改成大马路。最早以前是从东边的一条森林路，东区森林路，西至章丘寺。
0: 阳台大马路全长1306米，虽然此间是在土石路，但和当时叫阳台街巷最宽、最好一条路。随着阳台开埠，大马路开始繁荣起来。杨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那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9: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宏观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洋行。
0: 这条街原来央行是当时的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便、用修、发明等工艺品，销往欧美等国。 到20世纪30年代，原因同泰马路向琼斯发边贸易嘅总嘅伤害，就由上

0: Loga, ya gaudong yi dai chung nyan yin si tai tau su giban yin. Tai ma lu, ya yin ci de miang gong yi ma lu. Yan de si zi bian li si wen fang yu fi fu mi su zong lang yong cao zi den ki zong yi cao gan zu giba. Gi chue tong zi yu miang ge zin fan song hao.
1: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上好，叫镇官好，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华变呢，这个法网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业内运输厂啊，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运输厂才从这搬走。
0: 同样系丧尸机两三十年代，储备繁华的庙宇，1000多米嘅马路康罕，其中的内人台嘅康先进嘅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5年由人台祖庙是以刘福民、蔡洪根嘅福民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以刘家三个医院相媲美。1880年，海台马路康根深嘅治病学校。 并且成为浙江报考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本称为十一师院学堂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先后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然而，是这边的市文化人尤飞富民所长滥用超级巴，给的每一座老建筑都蕴含了那一套故事。以每一套故事都成为了上市增添的厚重的底蕴。
1: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洞河。那么大马路这是马路的西头就叫洞河为止。赵永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动捕哈的重点吧。 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是那有条虹口河啊，从这个南边过来，直通海边。当时的时候没架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还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90年代末吧，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全部架上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2: 原来是这边的市文化人又非富民所长滥用超今年64岁，出生和烟台大马路，长和烟台大马路，这条半截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烟台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1: 这个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那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让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它里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趴了个墙头啊，趴上去看。
0: 你要让一年前后，烟台大马路街区滨海广场规划系统，套路两旁的太多次建筑进行拆墙，滥用超一通一卡，取回给它时候，本来的基层基础的40多年的德上巷失败后。
1: 那我在这个位置，叫德胜乡，再往西呢是庆安里，再往西一个小胡同，那叫龙德里，最窄的地方才1米4左右。
0: 恭喜恭喜，这条小巷滥用超乡的新址不破。
1: 其实，曾经盖好本有根的滨海广场所提到，既然可以凭借那棵老树，就能够村口穷到自家村给盖。这个大树就是我家的这个老房子前的一个大树。那唯有这棵树啊，现在还屹立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一家我们当年那个德胜祥那个位置，我们下次要看到这个大树，这是我家。在这住了20多年，你像大马路上那个。 菜店有2个，有这个3个小铺，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大马路百货商店，那么还有一个卖店，还有个量店。80年代后期，这地方开始变成了一个马路市场了。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啊，都在这条街上。所以这大马路这一块的这个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
0: 时隔多年，两用场还总会想起自家出海大马路上的故事。看我们当中透露的那一些字号，以前的时期说法，一种对上行的下生也本已珍藏多年。如今其依然从一带来摸耶，我还想回来走走看看，似乎大马路也同这棵老树一样，以此束缚的那几人给回忆。 一条便以后的大马路依然承受着那百年所没的传奇，以新的高度，创造的海岸线熠熠生辉。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

乡下的时光都会乡下家伙并深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音乐之谜收藏使用高尚乐典雅装束，也藏中式民乐完整有用，好似音乐二十多年李发十多年的故事，人生史作为一名神速音乐人，从爵士到民乐，从加贝鼓到太鼓，梦五同亲将每个音符都转发成爱同能量，自然自家同当中。本期我节目也来聆听加贝音乐故事。

星期是最好的老师，任先次从小苦的音乐其实偏好杭州爱我我弹好些加倍鼓，高一的时候又上学小提琴，任先次没想到从小好痛好了的技在教鼓的学习中显露天赋，是吧？我的协调能力和模仿能力都怪好，对李通红介绍也更敏感，加倍鼓是我最好的选择。

高中毕业之后，杨先生来到法国后是就是我给毕业，老师后教对基本都忘中国面孔，自家先要学习新的语言，一切都怪困难。还同中国相隔万里且差异比较大的国家，杨先生慢慢适应了下来，对于法语也慢慢有所掌握，并考取法语证书。杨先生话，记得时候听到其实还没怪发呆。为了练好意思就会我得会反反复复去谈，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记谱，有的时候练习之后我觉得肌肉都不能释放的。虽然你用心时评价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坚持下来，记得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同意思就会练习无数次之后，我觉得自己人就更好，学习是一生的事情，我得会发到老学到老。

挑战红场景是自己两生时突破自己的重要人生。在海外的音乐套路中，两生时不断可以学习红进步，作为使用乐器加为鼓，两生时还尝试使用中式打击乐器演奏中国民乐，而用太鼓、木鼓、红琴和中国民乐团合作为摇州舞曲、春到拉萨等多数通年的曲目。中式打击乐付费的法国人义工也做出了几点研究，每一次演奏派也会到法国人好奇的寻找两生时攀谈，看到我们中式太鼓一定读不来摸一下我来给他马彩子的两生时吧。你能有什么人两生时和古代演奏家恩人以及古钢琴演奏家张小麦之神史同古民乐三重奏，今天以改变中国特色民乐为主，可以包括哈子音乐节演出，得到为观众的中意。以下包括强人本层层打通，继续演出让我们感受到的中国音乐，我们的脑海都会突然意味一张中国地图，好像早期的中国旅游一样。在人生的心中，做音乐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过程是自意性的。人生是吧，每一次演出时候，台下堂中不停的变，用人不断的来堂演出是满意，其实对音乐也有点不一样的期待。因此我会把每一次演出都当成是第一次去前行的对台，把舞台当成一个神圣的地方。

0: 欠我子们一来一起提，人生时的我对也一来一成熟。依然有叫人使同故之后所有参加法国华人电视台节目了之，相信中国民安民利。同样，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举行新书签书仪式，十月二日既有法国人，也有要华人的乐队。任省时演出前往，得到为奥朗德的心意和观众认可。以后有机会吧，还是把乐队带到中国演出。任省时吧，谈起未来，任省时希望能够继续用音乐滋养家心灵，希望音乐能够成为帮助其他人的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市，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市。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新市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本经典第三重唐和第四重唐客家学堂李文固的故事，梅山的夏市角，欢迎收听。

0: 锤你到公本，俺对俺来肉的甜，再对上十二个坤，三的三啥啥对不为俺。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刘红老太，堂哥那个来的亲家长呢，是咱的老婆了。
2: 是啊，俺的堂哥你看去呢，那是咱兄舅了。
1: 是啊，哎，那个兄舅对你娘们着。介绍介绍并太个谈啊的啊
2: 那个兄弟哎好赶紧就谈了啊

0: 母亲庙旁啊，年年啊亲戚呀个的喜嘛哦。
1: 喂，跟你一个兄弟荣耀满众啊。

0: 上的泰斯嘎斗里啊，都如可赞可嘎的好兄弟。
1: 嘿，多谢，多谢，贪官啊，你那些的好兄弟哦。
2: 嘿呀，现在提倡就跟佛海沙飞，爱看沙飞爱佛海，首先家庭爱佛海。
1: 对。

0: 前人古镇三河镇位于太仆岩西铺，距离太仆岩上17公里。因为天江、梅江、梅潭河可以汇合成汉江，而得名三河，又合三河坝。这个名称据说开始于唐朝，因为三河上通岷江，下抵潮汕，向来是一东水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嘉庆年间设有市场，众多宋代历史史刊同名人以三河都有深切的交汇。境内保存有明代古神像，前括最早的中山纪念堂，白衣南昌新义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纪念人、汉江人飘纸雕像等等。其他三河镇高处可以看到西边沙岸梅江同北边的天江、梅潭河汇合成汉江南溪的壮美景观，往北陆路交通比不上其他。三河提出三江汇流之处，具有控制一东乃至每一江三省的重要战略意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三河镇汇上村，此间以明朝古神像是处著名古迹。自明代中叶以来，太仆不时有五福朝廷高花山民超凡，也经常遭到外客的侵扰。在三河竹上却为了强化管控。根据太仆印志记载，三河山上足以明嘉庆42人，也缺工人以563人，为尊山夹角，以东南西北四方各开一门，分别是云前门、显佛门、真灵门、永劫门。今下只剩下重修之后的显佛门同真灵门，以及连接两门之间600公米长的残像。时至春台，三河在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均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18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说服陈旧民丁冲同北伐，在三河坝一边并且同其人会面。1929年，三河设法头祠通雄墓志在三河少恩的中山纪念堂。三河坝是水陆交通要冲，扫描法台有小草柱之称。从天江、汉江、梅江、梅潭河等南来北往的货船都可以汇摄。从宋朝开始，川口同三河却十分重要的贸易市镇。北宋时，朝廷既然在三河设任务，明清时也在三河设立任官。人可以任而运到内地，都会在三河分包。太保分成西包，运往上游的梅竹、江市等地。更重要的是，民间富布线的商业贸易，海边的海产品同内地的竹木、桥滩等等一些交易。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水，寒桑枕后四里背手掉，这背后的胸球要是入丢的对让将面容啊。

0: 三哥、韩司令重书告辱，史干让你早了，就事实证。
1: 好，用风风浪我们抢哈，今天说你太棒。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李文固的故事。嘉应族边村人李文固是李义河的同宗出来，富有民族气节，本人发起清朝古名，清政府强逼特殊师资进入考场，不考察给杀无论。李文固巧妙应付，去世界上写文史。堪南山之主雕白海之五菲利亚菲杰亚必八上其岩夫搞到后台苦笑不得，就将其落线真宗其意。因为李英豪和阴那山铁桥边两天度邀请李文固同一班师友饮酒，十单港天爱行酒令，而酒令规定天机黑达会摊，天二机黑达孤人名，第三级是官法，第四级满目的，第五级是肥达。我用千家诗当中的一句，酒令不合的就爱发酒三杯。另一行书写饮酒令，讲爱与装床，送本装脂肪，装脂肪不爱，做物的不爱，蠢食闹人面不得。麦基可以暗喻自家处于国事混乱之时，唔得用来账号。第二个是要饮。艾于送他送本王安沙，王安沙不爱做马嘅唔爱，阴阳塔次阴床台。第三个室友要念艾于巴山送本曹子丹，曹子丹不爱做马嘅唔爱，渐渐秋风沉沉寒。第四个轮到李文固诶，佢念到艾于送说送本李一豪，哎，猜错咋一趟对吧？李文固查牌。李义豪是金海人，唔违反规定发酒三杯。李文固笑道：“李义豪是明朝进士，见他是清朝的，他算不算孤人？”众人无言以对。李文固继续念：“李义豪唔爱，做马嘅唔爱，清明时节凉纷纷。”他故意把千家诗都的“一纷纷”改成“凉纷纷”。一旦清明时节就变成清朝和明清交替的时节，形象地描述了李义豪当时的心境，众人叹服。李文固继续酒杯话：“阿叔，我庆祝啊！”花朵油花搞到李义豪十分尴尬，只好自我解嘲话：“老叔，虽不能庆祝，但爱好的好。”哎，天日好是指爱好，天日好同孝顺的好谐音。因为李义豪虽然唔连同明王朝亲宗，但系却能参加亲孝。哎呀，却有关于李文固的故事。

0: 课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梅山的夏史歌。就是老梅山冬糕称为夏史，西糕称为霜史。夏史歌体位啦，一般系指梅江桥北段以东到东山树荫为界，北片则以跳床为界。就是梅山农夫产品设施设立东门塘枫桥头一带，农夫产品一般都会从东山屯房一带经过盘龙桥或创人桥过夏史歌到东门塘枫桥头去摆卖。夏史歌人从事双方的比较多，经常是在夏史歌边行就把比较好的货物抢购一空，然后运往设施贩卖，所以就有好货不到枫桥头这样的讲法。夏史歌相思十分复杂，主要有王、庄、杨、恰、中、陈、侯、李、萧等等。夏史王人口最多，夏史王墓也最多。为欺骗各大王墓，因此又分为宝行王墓、永禄梯王墓、德真楼王墓、光义基王墓、义基王墓等等。每组王乡之物都会丧失。梅祖是各人各乡的王乡人家，春节元宵拜祭之前都到丧事称同王墓之祭。夏史歌的庄乡人家太多起家夏史歌庄家为一代，也是夏史歌的太乡。解放前庄乡太官显贵，商家欺负甚多，形成梅山最有势力的一处。最有意思的是庄同等王两乡人每年都闹元宵，元宵之夜，庄王两乡人家都吃支持度的食团圆饭，家人喺放烟花炮竹，看蔓延放得多，蔓延放到最尾，蔓延就赢嘅。先生咧，每组闹元宵嘅热态奇观，一搭丰收，元宵到市政府禁止喺每组上去放烟花炮竹，将终止。夏史歌阳乡也是人口比较多嘅一乡，夏史歌阳户不少，而且名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讲西南梯、中江梯、沙门塘、熊梯梯等等，就跟其先子当年的杨家曾经辉煌过一时。最有意思呀，是夏史歌小海顺便与民间竟然出有牛羊两相应。据说当年相牛的同相羊的先子十分好，改为拜把熊梯同跟一个房屋出来一下。夏史歌人有种其他已经接近失传的夏史法，讲夏史花人虽不同相似，但都能以讲夏史花来显示自家是夏史歌的正宗居民。夏史花与其语言神通，并且含蓄隐蔽，以语言韵律突起梅祖古城区文化特色，并可用客家方言突然文字代替书写，用其特殊唱歌语言交流，因此口传心书，流传至今。当地土著人十分多，居民的文化水准较高。著名爱国诗人爱国家王准贤先生就是夏史歌人。夏史歌庄乡当中在国内外最有名的文人，应该是以鲁迅同时代的庄子平，凡读中文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名字。虽然上色不断扩展，夏史歌面貌也充溢更新。今下在夏史歌建设中国客家博物馆，该博物馆把王准贤故居等夏史歌名迹纳入其中，使夏史歌文化更为辉煌。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2: 好，同志们，有今次该门课是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5: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新酒家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5: 在今天的新酒家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目前北京老年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选择居家养老，一个新的职业就和管理师正在慢慢正做解决居家养老的生力军。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行过一个新的职业，听看卖就和管理师讲述因的喜甲忧。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关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苏家族林红丁，每一摆过大节，当地群众拢会人去林红丁庆丰收、祈兴盛、送祝福，非常的热烈。第一节目最后，咱就到店去探究一下林红丁母苏家族。这位是新酒家滔滔，欢迎你继续关注。
7: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5: 听众朋友，北京市民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底，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已经有494.8万人，占常住人口22.6%，比2022年底又个增加29.7万人，意味着平均每一日净增800人， 预计到2031年，上述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北京老年人口绝大部分拢是选择居家养老。一个新的职业，照顾管理师，正伫超龄的城市解决居家养老的生力军。2020年，北京西城区开展了照顾管理师的培训以及认证工作。随着首批照顾管理师伫为居家老人带来更加完善的照料上市，也面临着一挂困惑。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加入一个新的职业，想看卖照顾管理师讲述因的喜甲忧。
13: 今天是上哪一户啊？
14: 6层一个奶奶，姓郑，马上91岁了。
5: 顶波九点外，记者带着新乡区首批照顾管理师之一的袁俊秀，今日牛街街道社里社区地宿之老人引导寒酸过后，袁俊秀拍开医疗箱，开始为老人治疗血压、血糖、血氧。
14: 以前是正常的，这是头一次发现他那个奶奶血糖有点偏高了。餐后2个小时的17.2，确实是高了。正常的话应该是不超过7.8。
15: 嗯，吃了一个包子，俩鸡蛋。
14: 加糖了吗？
15: 没加糖。我吃了一块巧克力呢。
14: 哦，那怪不得了。
5: 老人吃了一块朱古力，和关俊秀行一来，规个检查大概有40多分钟。关俊秀几落摆吩咐老人讲。
14: 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要着急起床，先坐那儿活动活动手，活动活动脚，活动活动腿，每次都得拿着拐杖，在家里也是。
5: 离开电销机老人引导，袁俊秀正经公园官网下就以老人引导，当日伊就爱完成各位老人的养老照料，回到单位了，伊会将老人的感测数据录入系统，重新为老人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40岁袁俊秀是护士专业毕业。作为照顾管理师已经4年了，目前伊伫个牛街养老服务驿站工作，甲同事为街道签约的养老家庭照顾成为的100多个老人提供服务。伊讲，自从从事照料管理师之后，每一日24小时在岗，遇到突发的事件马上出发。
14: 有一天夜里，我就接到了这个求救的电话，发现确实是奶奶出现紧急情况了。然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当时的值班人员，我们的站长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及时赶过来把奶奶先扶到床上，然后联系了家属。家属赶到的时候，送到医院去检查了，还好没有发生骨折，只是滑脱。
5: 请求关村就赶快结合管理组，不那是为老人提供健康服务，而且也得个为家属提供专业的照顾、饮食、康复训练指导。牛街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苏云飞讲：“
16: 牛街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苏云飞说，
17: 照顾管理师的情况下是一种长期照护的创新模式，它就相当于养老院的护理部主任，他是通过这个做照顾管理师的链接，相当于是在把咱们的养老院的服务给他带到家里面来。照顾管理师呢，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医护背景的这个服务人员，主要是给老人做一个建档、照护计划，对老人的照护者的一种照护指导，还有这个服务需求的这种对接。”
5: 经过了解，2019年，北京市试点建设养老家庭照护村委，签约养老家庭照护村委的重度失能或者是重度残疾老人，会当享受政府补贴。所以，西城区将照护管理师引入到签约老人的服务当中。2020年，西城区专门开展了照护管理师的培训以及认证工作。到目前，培养照顾管理师244人，其中163人取得了照顾管理师资格证。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俊彦讲：“
18: 这个照顾管理师，他其实就是社区养老服务与家庭之间的这种的纽带。照顾管理师他的作用，其实就是老年人身边的社区养老服务的身边人，他的作用其实是联动、撬动，并且呀，让这个服务啊。”更好的运用于家庭照顾中的，这样呢，其实也对于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其实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坚持对家庭照顾师的培训和培养，在驿站中培养驿站的站长和驿站的一些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成为啊这种家庭照顾师。
5: 根据统计，到去年底，西城区家庭养老照护村委已经累计签约村委4670张。李照和管理师对这个签约老人提供了医用结合的服务模式，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也凸显出了新职业照护管理师的优势。不过，这些新兴的职业也面临着一个发展当中的问题。 温俊就讲，工作强度。

0: 台股无匹配，职业尊重度甲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1: 这个行业就是没有说特别高工资呀什么的，虽然说他现在也是职业，但是我希望的那个职业就像护士一样，就是被大众所认可的。
0: 我国了解，尽管吾国国道是为照护管理所会当满足国道100外签约家庭养老照护成为老人的需求，但是面对更加侪老人的需求也远远无够。国道市民服务中心负责养老工作的科长夏春红讲。
2: 是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同时呢，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来，不管是从服务的范围、从服务的覆盖面、从服务的人群都扩大。
0: 随着家庭养老照护成为的增加，以及更加侪国家老人的需要，对照护管理所的需求也更加急迫。让人欣喜的是，在今年的2月29日。林社部、国家医保局共同发布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是国家新设立的一个职业岗证，是指运用基本生活照料以及护理知识技能，在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场所，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财务人员等人群，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的专业人员。西社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君彦讲，这为西社区推行的照护管理师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新的标准。
3: 长期照护师不仅要具备为失能服务人员提供的基本生活照料，同时呢，他要能够处理一些突发的问题，同时还需要知晓长期护理保险等一些专业的知识。长期照护师是将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健康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个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下一步我其实也会根据长期照护师职业发展的要求，它的标准对我们的培训进行调整，来丰富我们的培训内容。
0: 相比较国家发布的登记照护师的境界，西社的照护管理师有淡薄不相。大健康家养老资深专家李文杰建议说，西社区会当甲国家政策相结合，提供更加具特色的国家养老服务。
4: 一方面是需求很大，另一方面是供给跟不上，那怎么办呢？就是应该大力的宣传，让大家了解照护管理的模式，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从哪些渠道平台能找到专业的照护师，获取到有保障的服务，这样就能够引导老年人家庭去主动选择和购买。第二方面要大力提高照护管理师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这就需要呢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职业认证标准，开展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来提高照护管理师的专业水平。
0: 这一点跟西社区养老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可心达成共识。伊讲，政府会当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促进照护师管理队伍健康发展。
5: 制定和推行全国统一的标准的照护管理师的资格证啊，标准化呀，包括他的考核认证体系啊，确保从行业具备的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来完善。那么同时呢，要设立不同等级的资格证书，那鼓励从业人员呢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晋升不同层级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通道。第二呢，是这个教育培训支持，是加大呢对照护管理师及这种培训机构的资金的投入和支持，鼓励一些高校包括一些职业院校还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培训机构要有专业的这种课时课程，更好的应对将来他进到实践当中，给予他指导。这个照护师如果按照职称类的或者是相关等级的这种认定，他这个行业会受到市场的认可和尊重，愿意加入的人才和人员就会越来越多。同时在他的薪酬上，不要把他压在家政那个层面上，可以再提高，受到尊重的同时，他的这个薪酬上也能得到相应的补贴。同时我觉得在监管上可以有一些绩效类的或者政策类的一个推动，包括一些税收上是不是能给考虑一些免税等等。
0: 大健康家养老资深专家李文杰也呼吁，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政府跟企业共同努力，搭建政府匹配平台管理服务过程，保证服务质量，保障双方权益。
4: 从事开展居家养老照护管理服务的企业，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持续运营能力和标准化服务能力。照护管理师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背后是要有组织或者企业的，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化的经营和管理。有了这种支撑，照护管理师

0: 实才能发挥作用，相关的行业协会应该发挥行业的监管作用，推动家庭照护行业健康发展，避免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的发生。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加国家养老需求快速增长，照护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会愈来愈受到重视，也将是一个充满发展前景的职业。一支具备健康监测、失能护理、家庭康复专业化照护管理师的队伍，也将成为养老事业当中的生力军。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个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第一

0: 男性江泽市博爱馆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做家做灵红灯。每一摆到过大节，当地群众会人去灵红灯庆丰收、祈兴盛、送祝福，非常热烈规范。第一节目最后，和咱到店去探究一下灵红灯舞蹈家族。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上到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灵是咱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灵凤天祥为着和海美满吉祥如意，在河南省江泽市博爱馆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苏家族灵凤灯。这个苏家族是一个地名，每一次到过大年过大节，当地群众都会人去灵凤灯庆丰收、祈兴盛、送祝福，非常热烈。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到店去探究一下灵凤灯舞苏家族。
1: 苏家族村龙凤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0: 苏家族村龙凤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村内边的一部记载，当地在清朝道光年间盛行乞讨花灯，而且每隔几年都爱进行一摆大龙灯的比赛。为了在大龙灯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村内边的家人别出心裁，将凤灯用来搞灵舞表演、灵凤敬舞。让全国观众大饱眼福，并且在大龙灯当中一举夺魁。之后艺人又搁在灵凤敬舞的基础顶面增加了数十款的伴舞厅，编排了精彩的灵凤天祥、丹凤雕像、冰鸟雕像、灵游戏凤、张武珠海、文王纳钱、老海戏山等有故事情节的顶舞。在当年苏家族在新庙会期间将灵凤灯舞演绎到了一地，到当为止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家族灵凤灯。2008年，苏家族灵凤灯和国务院公布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家族灵凤灯传承人吴克布讲，
2: 当时那个耍灯的每天到下午开始都住着了，
3: 大耍花灯的时候从下午就开始准备，一直耍到五更天，周边方圆100里的人都会来到这儿看耍花灯。那时候谁家的客人来得多，说明谁家的粮食就多。
0: 木克布老人是当地有名的龙灯好手，这公鸡灵凤灯老人跟他回到了少年的时代，非常欢喜的向阮讲述着记当中的灵凤灯。他说当年跟他龙灯的人都有1000多人，这个家乡前来看灯的人，唔免讲有偌尼啊壮观咯。
2: 到20、30、40的整夜，30多岁整夜灯，那力气很壮。很年轻人学，
3: 年轻人到了20多岁就开始学舞龙灯了。舞龙灯的时候，这个龙珠怎么跑，这个龙头就得怎么追，这个龙头一定得挨着这个龙珠。龙珠跑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人家咋跑，你得咋跑。这是个体力活。
0: 当地把流行的一段顺口溜，苏家族镇社乡，2月19笑戏大龙灯，2月来戏凤，当中老虎病，大虎得一蛋，小虎得10星。用这摆话来讲，这段顺口溜表现了灵凤灯表演的盛况，讲的是各家各户拢爱招待挑工前来欣赏灵凤灯的外地人客。厝内边来的人客愈多，食的粮食就愈多。苏家族灵凤灯在河南江泽当地是每一年春节期间必演的保留项目。全部表演下来，主要演艺人员多达700多人，有40条龙，最长的一条拢有40米，小龙最长会当只到80米长。这个灵甲凤的道具需要20间的厝来开。表演的也拢是村内边的少年家。而年长者是负责指挥。每一年一年十二月，苏家族村便开始对灵凤灯道具进行修补、钉子加彩绘等工作。制作灵凤灯的基础都是用特别做骨架，也就是灵皮、凤衣的制成物。一条灵灯需要若干的特别编成的灵架，制作起来非常费功夫。苏家族灵凤灯传承人吴万强讲：“
4: 一条龙有9节的。”有18节的，
3: 这个龙咱们是有9节的，有18节的，有20节的， 长短不一样，龙的大小尺寸也都不一样，有的是50公分直径的，还有的一种小一点是30公分直径的。一般情况下，这种龙架如果我们这几个人5到6天才能做成，这是个手工活，很细致的，做不好的话做出来的龙效果也不会好。
0: 所以说林红丁团行囊母开补工
2: 关键的做龙的话就是龙头，龙头的关键
3: 做龙灯，关键是做龙头，做龙头的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骨架，两个人做骨架还得需要4-5天时间，做好骨架以后还得进行粘布，再搞些彩绘，这全部做下来至少得需要10多个程序。
0: 为了在表演的时候更加精彩，猎人也在灵锤里面安装了一个秘密的机关，
2: 在这房一些是火光野火，现在是冷光野火，
3: 这是放烟火用的，以前的火光用的是自制的一些烟火，现在我们用的是冷光烟火，制作期间我们就把这个套装进去了，然后制作好以后烟火就套在里面，这里是冷光烟火，烟火可漂亮了，漂亮得很。
0: 最后过几天就开始练步了，然后再过重彩绘，一条领着下来弄到十几道钢丝，离最后一只红灯今天过几天需要1-2个月时间，这个计会当用4-5年，但是每一年拢爱进行装饰、修补、重新组合。做成好的红顶，跟那头个红棍部分，就长达4.3米，顶面装有5颜6色的彩色金纸，看起来更加是惟妙惟肖。所以做林红顶传承人木刻布工，
2: 这个凤头凤尾凤首三人必须得协调，
3: 这个凤头凤尾。三人必须衔接好，一定得衔接好。凤尾看着凤头，拿凤头的人，你要光凭力气，没有支点，绝对拿不成。你不信，拿一拿，一拿就歪了。你要想耍好，必须得有功夫，必须撑得死死的。
0: 足够以来，做家做林红顶母全部拢由身强力壮的男性进行表演。现主持每一年春节，做家做村的全村的老少最出动。在人龄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2-3岁。传统的林红顶大多数是伫阴暗时阵表演的。参与人顶的人，你当时阵困，阴暗时阵上阵。伫阴暗，人林红顶的时阵拢有特制的蜡烛。这款蜡烛是用黄牛油加石炭共同加热熬制，唔那是石火旺，也不会有蜡油流出来。村民木匠练工，
5: 因为龙皮都是纸和那个布皮布料做的，避免撒到一块的话容易着，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不外溢，免得撒到这个演员的脸上或者手上。
0: 点到了这辆后诶，林红顶部亮起来。石火随着霓虹灯不时的变化造型，周边也有数十款形态各异的动植物灯，随着火点为霓虹灯伴舞，现场灯火辉映，热烈非凡。霓虹灯表演的队伍都行遍村内边的大街小巷，边行边演，一直持续到第二日的天光。村民也带着霓虹灯到阵游走，在当地人看来，只有看见了霓虹灯，演过了霓虹灯，来年的生活将会平平安安、安安黑黑。
2: 收集一下，
3: 我们苏家作村制定了龙凤灯发展5年规划，要建设一个龙凤灯文艺展览馆，收集一些资料，特别是把以前老的技巧、技艺、编制和制作的各种手艺用文字记录下来，编制成册或者制作成光盘，历代传承下来，尽到咱们的责任，让后人能够更直观地领略到龙凤灯的特有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0: 所以做霓虹灯传承人无可不讲。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家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针对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

赞代表领着。本期音乐唱唱滚，阁予咱斗阵今日青海去听彼地的回归的民歌《花里》。

新海是何鸿回你的发祥地之一，是回你的故乡。何鸿回你是西北回你的精魂。第一岁的回你是用三江第一纯净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根据考究，回你保存至少已经有将近400多年的历史。确认啊，真侪演唱的风格多样。最近这几年，演唱会你的优秀歌手不断地涌现伫观众的视线当中，让这个古老的民歌搁再一摆，让人了解。

惠妮的出现会应对受到明代兴化年间，是林何九辈的儒学教授山西诗人高鸿，伫今仔日青海省民和会众土族自治县一带游历的时阵，伊听到刹那间的惠妮的歌声，临时起身作诗，写下了历史顶头前有名的高贤行吟之诗。诗当中，青柳垂丝贾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真是个记录了五百年前青海歌馆热人的时阵啊，参下来的人唱着花妮的历史影像。是林加花妮的即卖海河之后，花妮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伫多边的多民族文化走廊，何方古代坚强的成长，慢慢的流传于青海等多民族地区，成为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800年来，自古地青海东部地区的汉回萨拉托丁民族，各自创作了多股特色的回泥歌曲。大家无论是伫长江地头工作，或者是挖出乐作的骆驼顶头，拢会唱出几句悠扬的回泥。青海回泥的出现，凝聚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荣的象征。具体来讲啊，回泥的唱词虽然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是充满了壮回丁少数民族音乐元素。

惠妮族诞生以来，佮以歌唱爱情为主旨，伊是青海个民族劳动人民表达情爱个歌曲。青海华语个爱情民歌内容啊，包罗万象，几乎是涉及到了情感生活当中个每一个细微之处，表达出大家大胆、浓烈、质朴个气质。音乐当中不断散发出青海歌关特有的泥土的芬芳。

不得不讲啊，青海花儿佮亲像西部风啊当中住在生长的花蕊相款，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如今演唱会的仍然是青海各族人民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因讲生活伫青海嘅人，每一个人啊，拢拥有一副唱花儿万少年的金拿喉。花儿甲因的生活的依存关系，佮亲像鱼甲水相款，密不可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李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二去看白灵船，头中下头白灵船白蛇欢喜倒来，安怎？过经路这条，吼、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赛第一个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哦，头家伫倒落伫灶骹咧无用气气啦。卢小二拼来灶骹，一个看到头家咧无用，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开啊！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阿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阿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阿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这地咧无用。破皮无要紧，阿嫂毋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咧楼骹安尼伫即块所在前行后行等诶吼，写说一个交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诶放空声，我哪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阿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可先即当时现枪声，你落乌累累诶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阿你讲，诶、欸。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的。你若准我是囡仔，对你哪教囡仔的？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甲你讲，你安尼讲，你看轻我。我之前伫钱白啊，饭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西迄个广告厂，我甲你讲，迄地岛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侪啊。我咱再来这个所在，甲你学师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你讲人在情，啊，我想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共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这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会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什么形状啦，吼，袂用气气到即阵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滚一趟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可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闲啊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食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搁我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什么老板面头前，啊西用迄落波头。你就是安尼生呀，你知？排骨， 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哎，我跟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跟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心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跟你讲吼，这条婚姻你得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唔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跟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唔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鲜代吼，啊，袂互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下唔知。咱讲可先即当时听到遮，啊，无过悄悄讲食，啊，食啥？卢小丽问一句食啥？食米粉汤啦，凊彩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凊彩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咧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食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摕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好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咧家泡的啊，红黄酒啊。我迄两日超工泡的，我咧讲我泡即落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好咧，去捧酒杯。啊！直到咯，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地才好势。可先讲，啊你那加捧一块，阿嫂唔食，有啦，拄只间问下，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只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头从下头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安尼哦，来，食，你看这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这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用红酒啉到底，熬着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就出来啊，柯先，我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这个面诶，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咧？我靠，你袂使偷啉酒诶！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耳害我！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诶啦！啊，开了万成西，啊，思想讲诶吼，毋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野，就爱咧牵手。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哦，啉要到地爽歪歪。咱讲柯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即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啊煞尾，啊，袂去咳咳声。哦，有个人吼、哦，真是许酒鬼啊，即啉到地无酒较惨死的。迄、那个酒是咧做辣的，我阿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地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干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啊，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啦，啊，迄个神经吼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行行都掉。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凊彩吼加少啊，你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走路会险呢。你看，春饮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块，咱就讲卢小米拄只摕三块茶杯，啊，一块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饮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柯先倒手干酒干，正手捧茶杯。啊，走路撇了，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头中下头，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只伊咧啉这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下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呢？啊，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这个发海下乡，即当时袂使甲伊米烧车，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毋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啥物款型诶，哦啊，无啦，发海下乡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着是安尼，着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我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 啊，阮牵手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啊，啉到底会气风寒的款呢。啊，即落酒就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青菜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的当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哗。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的，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来你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业无？无够业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哦，可先即当时哪讲哪找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手杯迄块手，假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哇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诶，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下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顶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有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睁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啊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啊娘，我甲你讲吼，你去干着啦，啊，迄个滚滚吼，迄个冷气灌风啦，迄、那个叫做风火灌滚，你知？即落酒食到底，迄、那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个叫做香芋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咧。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咧。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咧，会安尼滴魂的咧打就丢。这半间我跟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底温好诶。即当时咱讲苦仙，迄半间酒啊，啊无欠挂咧，迄酒味呛甲我跟你讲会激死人啊！苦仙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酒吼，啊，佫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一者一者咧，啊，迄酒吼，佫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哦，牙齿齿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阁倒落。坐到地吼、哦，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即、這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毋知控制袂调个咧，还是柯先则戆眼者，哎呦，哦哦啊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世，哪会使即当时食即落酒啊？我阿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即世，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即当时白素贞讲即句话，迄腹肚内面六神硬是夹出来啊，无咱嘛着夹。可惜即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掀着钓，拄只好拨一个吼，后壁退几落步。即当时咧，恶骨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恶。即、这个香芋是气风寒，啊，迄、那个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即路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佫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佫剩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家你啊你啊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迄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刷就出来啊，佮 你都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吹食酒酒话，迄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伊乌乌得着，啊无讲，搁再煞落去讲啊，搁见讲话吼，人讲迄落摆脚见踢球啊，啊气吹见呼球啊，啊伊就是安尼，这当时食酒嘴见讲话啊，人讲。吃这道酒，这道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红阿婆咱着对饮啊，饮几杯啊，这道饮到到底红阿婆才永远着对，哦，若无我做苦员，我来去跳头前迄条，你咧讲啥？白小精一个听到苦仙讲酒话，像这些，未使搞第天七十二变，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讲要去吊工资金呢？你一个大波人，这路加迄路，惨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疼，你拜托诶，互我搁眠一醒。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毋免小等诶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给你倒八分酒，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你小接一下吼。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你做你困。你咱吼，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嘛你啉到遮。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搁一干嘞，我再搁甲伊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意思懂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若无青年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即当时五日节，伊有即个感染呢，人讲脱胎换骨啊，即阵安尼要扭脚个款呢。好，愈流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滚，就照安尼，互伊个放松放松的。一头这边对这个红腮，即阵安尼小六六三八体，我靠，挂手干叫我着啉。即落哪会使啉？伊也知，这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即落垃圾吼有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唔捌安尼生的咧，家己就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咧。有淡薄垃圾，意思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家稳当好时时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红腮多谢你多谢你。阿仙啊，哦，意思叫三句吼，卖安尼。我跟你讲吼，我跟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跟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跟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什么药材啦，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即阵第一道听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酒，啉到底吼，你安尼好好睏一下，小等下咱才要食糜，食面线，是食米粉汤，即个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个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啊吼未吐开啊，这当时伊用嘴去漱开，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拿喉啊开始未使撒的布地滚，直直要咳嗽，呛过，尿过，会痒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直直咳嗽，哦，有影一个有时阵呕到底吼，要搁吐第二开出来吼，迄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个班讲，你干嘞安尼？直直咳嗽，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袂使食凉的，迄落凉的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 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戳起。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戳到底，安尼呲，啊，迄、那个烟吼，等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那个冷的安尼灌到底，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底袂要紧呢。吼、哦，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若无着我即款酒啊，我甲你讲吼，迄落毋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可惜即当时啊，迄落话毋知安怎生出来，一罐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内头铁听咧甲讲吼，拄着即个卡的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二四洞千年江即阵出来，讲红塞，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即死，我是有心诶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卖，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诶，袂使食酒诶，即、這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可先等讲野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也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赶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哦哦哦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毋捌听着咧，人咧妇人人有咧抱囡仔咧抱胎，安尼抱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毋对毋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甲你讲，迄赶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姊抱，哇！咧叉过八过吼，你看迄个长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变哦，哇！香讲讲讲讲，香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过，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啊那遐香诶，哎呀，哦着着，阮阿姊迄个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才准呢。阮阿姊迄落是砍砍食，砍砍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砍砍大就对，啊无要紧啦。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惯势袂要紧，啊即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啦，啊来讲囡仔吼，自细互啉呢，下日我你讲有打头啊，可先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阮这个红塞，就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多少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唔过吼，我这土医生，我乱三桥哎啊，加少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即、這个钱啊大钱够，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你讲啊够早，即啉到底你免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你讲吼十斤重诶，迄骹手我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唔相信，迄日吼咱提磅啊来磅，吼、哦、迄、那个钱啊无够压，就提磅啊够压。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在旁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在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唔敢乎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倒看边。哦，即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即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啦。阿仙啊，你莫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甲你讲，我即阵看到你了，这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了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是逼我，你即阵是要害死我啊？毋是？咱讲即当时可先啊，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的几句话吼，袂衰搞啊！吼、哦，迄落永远袂脱色的咧。吼、哦，迄落印尼是漳州八宝印尼的款啊。吼、哦，迄落。八宝印尼内面揢猪西啦，揢一挂中草药、八味药，安尼叫做八宝印尼啊。迄落我甲你讲吼，万年保存呢，永未褪色的。吼，真侪人爱用这款，连皇帝迄当时邓因也拢一袋这八宝印尼啊。这当时可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印尼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个健康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这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思想去当时咧食酒， 安尼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才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情面你着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可先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小晶这当时一个看，唔忍伊会教我去入毒啊！啊，伊即阵无讲话刚刚啊，可先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这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饮三杯，饮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哦，啊咱即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得今仔就饮三杯，来，啊要归去我先饮。讲了，柯先酒干阁对咱拄食半杯酒，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等按嘴搁落去，搁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四手啊吼，未、哦、吃金鱼的吼。讲、哦、了，旁倒等，即当时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即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到迄个红黄酒迄、那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即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哦，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出旁就丢啦，啊，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死，安尼夹嘴唇啊，啊可先一个看，即当时吼、哦，吼、哦、两头沉骨的，等阿我来，啊手等按白手指按棍吼。安尼，该安尼狂掉的，啊，硬是要该关啦，啊，啉啦，我哩白素贞这当时看到的办事啊，我靠，我颔棍吼，已经和柯先迄、那个关酒干这支刀手搞掉啊，啊，你这阵哪要闪无地闪啊咧？啊，柯先这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这个嘴唇边啊，伊单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这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狗安尼咕咕甜啦。白素贞讲了，即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等顺续安尼剁一个就丢，啊，迄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咱嘴里面，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咕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国教地，咱讲迄个红黄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烫落教地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即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胃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即当时吼，啊来，你看伊即阵怎样高兴个咧？啊！迄、那個、酒杯等顺嘞，迄、那个倒手的，迄、那個、酒干的，啊，等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我啉，各等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只甲你讲，就是啉迄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搁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啊柯先一个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唔过因师傅叫伊着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即当时硬是要管，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个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啊安尼就好，我、哦、你个欠我又欠我两杯。佮欠我两杯，可先佮会记个，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佮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揪开，安怎拄只毋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紧掉啊？啊，即阵吼，顾着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哦、枕头颔棍找枕头，互倒就对啦。啊，咱就干干的，啊，你佮困，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哦，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唔、哦、是唔着，对，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个三三念啊， 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哦哦，门伫这边，好、哦、看有无？头中下头那看无？好、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惜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呢？哦，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惜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苦仙安尼行，迄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落毋是讲。

0: 边白鱼安尼冰来冰去，唔是咧，安尼是安尼球球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球蛋嘿，啊伫迄块海海球，啊海海球唔敢出声，硬是论掉的，啊海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掉的，按八度吼，但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透迄个酸水黏拄只安尼去吹酒啊，啊但剥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的，剥个涂骹就丢啦。这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卡，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嘴过来呸，安怎？讲只歹运啊，去搭着，唔知安尼拄到什么灾的，唔知可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只，哎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一日定江关白龙船闹热气气，大街小巷人就要抄去街仔边咧看白龙船。哦，家家户户这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哦、这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先这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先一日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着服侍你。白素贞一日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卖出声，无法度可先家己落来楼骹，前靠靠后靠靠，到下昼时煮一日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尊怎好看？因咧师傅可先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个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砍到地，我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去？啊，这当时吼牙狂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低咧，第一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烧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我你见啊夫妻对毒吼，

迄、那个，哦，一条电线接远个，啊，安尼鱼仔边安尼时时在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细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可先迄个头袂输个，安尼呛着脚汤水，安尼清叽叽，胃头安尼淋啊到脚，凉啊到脚枕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哎呦，准一个大母个啊！啊，开始发心啊，啊，搁再找下找下，安怎爬楼顶？啊！即当时吼，伊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啊！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哩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即势，啊，是毋是伊咧吐？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诶喊诶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枕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的，当年的五日节即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就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的吼。啊，当年啦，你有咧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啊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等于讲一年啊，安尼伊个抽屉一道就着。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底吼，啊！你看伊连青年工个都硬死咧动个，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着。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苦心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底啊！吼，迄个筋络焦痛去，现喘啊，搞到了筋骨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尖咧插个，逐尖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加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卵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柯先弟个迄当时加料个，吼吼，真毋知个，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个，安尼禁开滴个结条个，结到安尼柯先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砍针就丢啊！柯先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喘一大气，喘啊到倒落，输了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若安尼大输一喙输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通起来现爽啊。吼，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对。即当时白素贞咧输开吼，输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个缺氧就对。袂使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还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甲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输了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定岗啊，安尼输开输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呕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个，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哦，直直噗噗喘啊！啊！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你讲比落楼梯紧正侪啊！毋过伊也咧险，手嘛硬死咧边伫栏杆个，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照青啊！你毋通伊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毋过拄只我你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来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毋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丢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好急甲安尼苦海伫即个所在，安尼毋知要安怎？要鼓落，要爬起来，鼓落阁爬起来，毋知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船啊，柯先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干色，啊，脸面安尼黄瘦瘦，啊，脸面啥物色，伊也毋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安那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擦迄个嘴，咱讲白素贞毋着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开会死的嘞，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的。白素贞即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

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着目睭就对。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对。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即当时也是啊，用我即当时，啊，长啊长多，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啉，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是安尼叫我著咕咕咕咕咕。啊，哥，安尼你看我恶了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对啦。啊，我若即开喘袂断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著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著对，目睭你才会开，是啊，唔是？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舞啊，啊，把家己个头壳著对，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你遐尼啊！我干你遐尼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发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底，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底，唱歌一下憋到底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底，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个看到安尼吼，安尼教员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教员拍个面床机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教员安尼饮伫面床机个呢，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着着。可先看到第即当时安尼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向白素贞个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滴袂。即当时咱讲可先规巴肚啊，啊伊咧长啊长多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脚底拄多，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即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伫咧做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底，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柯先，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讲唔免啊。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佮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加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柯先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柯先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买个点食，呵呵做做，伊要睏啦。柯先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我先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落网打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布，迄段网打毋是啊，迄落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甲盖好，关好势，啊，你甲袂使门甲关着，好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诶，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诶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甲跪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揣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脚，咱讲即当时，伊家己静静戆戆，啊等徛诶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我去，啊即毒啊你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搁撒淡薄啊。啊，边啊，迄拄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你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毋免，我要睏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落酒，伊啊照
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这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唔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唔知啊。吼、哦，伊讲着食即落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多，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安尼姜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伤过敏感，啊，伊煞袂记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割着，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苦心啦，啊，喙须塞塞，吼、哦，大母下踮遐咧真惊着着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即条啊，啊，我哩姑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身，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下长多咧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咧，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迄半杯酒独等杀家己搞了到底，啊搞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说倒咧教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说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意识咧动啊。冻到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都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人搞搞去啊，唔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死机吼，啊家己安尼自在袂调，伊个心肝头知影，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死机吼。啊！我袂叮当啊，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一再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等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可先即当时伫楼卡啊咧转腰，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引导药毒的。啊，去杀几味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就来敲即落代志诶。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可先讲你啊，无用你诶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诶，即落免你插。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丽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啊，拄只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底，唔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唔是真敖啉酒，你哪知今仔日唔知怎安尼拄仔啉者，咱啉袂，咱啉到到底现呕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丽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底现吼，啊安尼先哦，啊阿嫂唔啉，你都唔通硬死解管，你看你迄落是讨皮疼，阿嫂那是边家人，我你讲，你着准备按边仔咧等啊。就叫啥？钓阿基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只个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谈话，你着看我即阵爱心肝咧恶作啊！啊，你超工踮只激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甲你讲吼，你死因啊！到时阵你毕业册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找一个药地股啊，迄个鞋啊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咧，可先家己转。怎咧哪怎可先心肝底郁卒啊？马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腹肚内迄个囡仔，啊唔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到底下你骑脚破伤，怎咧行即体啦？啊，赶紧咧腰怎怎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诶，啊，即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腹肚内遐个酒甲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怎到底可先盘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啊，你看看楼顶，你想讲要爬去唔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唔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加两。你照起工讲，即当时怎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可先想到底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腰就对。
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安伫边仔啊家己阁下海餐。

安尼惨一个惨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阿哥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毋知人毋知人啊，伊都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哀的，迄落是下意识哀的，毋知人哀出来就对，还还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但腰单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又加一个加一个才睡，你看他门堵进来哪堵哪在叫呢？啊这当时吼，他不知道说白素贞已经在眠床啊，自己在这样变来变去按怎，那个不知人啊，自己在那里在变按怎，咱有说啊，这个坎站他是在脱胎换骨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的，这当时可先咱说那个邦大里啊，啊你用手吼，咱说他那个架手旁腰啊，啊用这个倒手，啊倒手这边是，看那白素贞头困伫这边的咧，啊倒手是讲孟大理安尼安尼杀一个，啊一旁大木旁啊，啊迄个柯仙吼，这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架手，咱讲这碗啊已经旁入来咧，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啊啊阿娘啊，啊阿娘你啉一个，咱讲伊这个倒手这当时唔是杀迄个孟大伯孟大理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孟大理咧，专门咧跪咧孟大理的狗啊！啊！伊甲安尼狗好势啊！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来来，食药！可先哪讲？你看伊迄倒手阳阿刚，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只倒手吼，佮插个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佮扶一下，啊，互伊半倒半体，安尼佮灌药啦。伊是讲，互药一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流皮，安尼咧流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拽者拽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扶者扶者尔。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迄落准啊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即领皮，咱有讲啊，丝啊皮咧，迄个皮面嘛丝啊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呢，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鸟，迄活尾鸟踮咧迄地安尼咧准者准者扶者扶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计讲。啊！唔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准迄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唔过无想真多，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准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你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哪敢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船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可先目睭按怎？等安尼出来白素贞面咧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棍啦，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势。哪咧看嘴，搁哪闪闪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日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爱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咬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先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毋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骹卢小丽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落尾迄底碗吼，安尼咧咬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骹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丽毋敢爬去，安怎毋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毋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着人兜啦。哎，楼。

0: 我看伊这個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互车架的即落黑记啊，食人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画，啊师傅啥代志？啊鱼啊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画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哦哦，啊阮当师傅，甲迄、那个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的款。啊，唔爱我操好啦，好啦，我唔爱阁唔通阁画，迄个交叉是一心无意的。等下我阁画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迄三不共画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才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七七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卡啥物砍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那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诶，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诶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诶，今仔日我即落砍站踮要阮兜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甲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狗未肥，小青衫裤青青的咧。吼，啊，伊门开一个，细细声无弯着着。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店窗门啊，照样卡好势咧。啊，伊等出来，踮咧马路诶，啊等安尼，哪走哪行就对啦。那即阵要讲吼，迄落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等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诶。人咧看白人船，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诶方向，伊着避开迄个人阵咧。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杂草边啊，啊，即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人讲烧青即当时等两入去啊，吼，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互打倒的，即当时搁甲呼呼的。啊！啊！你将迄个棒啊，你佫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这棒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那個、天公祖啊，啊是讲说甚物伯啊？啊！超工讲落即位大母位，互我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啊，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滚吼，无结开吼。啊，唔免阁用工咧动吼，那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免讲，咱伊即个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迄、那个砍接的所在，迄、那个胖哦，啊袂疼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擦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啊软胶胶，无淡薄久呢，小青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吐一个开吼，啊目睭现闭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

0: 提供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哥哥，你可以让的34度中的的妇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6: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7: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十年小特没来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你没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过又可以火来嘞，王大闺女啊可以长得火皮长得嘞呀。意思跟你要一直你过我五百忙，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电话你可以火等那个没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啊？接下来我们一道道给你过五个大姑娘，过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遇见呢？过御酒屋，
0: 月赛 kiss 屋。
3: 御酒屋是叠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0: 你管我 kiss 吧，阿婶子。今天就没看到过那管你啊。
1: 是过个蹦。
0: 啊，你要个蹦啊？
1: 蹦烈的蹦。
0: 啊，蹦烈的，哎，过来。
1: 蹦的时候呢，休息又是养我的锅也是蹦的，
0: 哎，啊，
1: 我的问题陪着过那蹦开啊，啊，那蹦的意思就是个几声么，知道吧？蹦开
0: 啊，
1: 蹦跌、蹦跳、蹦子冷，
0: 啊，冰条、冰淇淋，
1: 哎，是蹦动词啊，
0: 蹦动词啊，冰冻起来了，
1: 蹦我意我呗，
0: 啊，冰花了，
1: 哎，是那个蹦哦，啊，那玩意儿你是几声声固态给给。
0: 你什么要你去
1: 冰多
0: 啊，冰糖哦，
1: 是是是，啊，那玩意儿你还能管得系列。
0: 咋过年？
1: 崩裂崩裂
0: 崩裂崩裂啊！
1: 崩手崩脚，
0: 崩裂崩裂啊！冰手冰脚，
1: 哎是啊，咱女仔啊是崩骨
0: 啊！十月十水很冰的，
1: 水冰骨了
0: 啊！水很冰的，
1: 又崩到骨头了吧？崩西崩吧？
0: 嗯，
1: 那冷王给你玩洁白啊，那个意思
0: 嘛
1: 啊，崩子崩伤哎，
0: 崩
1: 成玉洁，
0: 冰清玉洁，那
1: 啥么子啊？刚我你崩起三五度钟，光别个豆腐给吃，朋友如果崩起裂齿，
0: 崩起裂齿，给他牛。
1: 啊，
0: 给他牛，
1: 有点意外。你晓得
0: 你这次就要跟看到晓得的吗？
1: 蹦极列车陪着过呢，我天，你路吧，找卡了啊！一堆小娃，我蹦极列车吧。
0: 哦，饭凉了。
1: 哎，有的蹦极列车饭菜冷了。
0: 饭菜冷了啊
1: 啊！年脚上囊囊
0: 啊，这个
1: 蹦极列车。
0: 那干嘛要过挖里哦？你到底怎该呢？
1: 不可能的。
0: 脏啊！脏的。
1: 你咋该忙娘妈？娘妈看能过过这蹦极列车？
0: 那我呀，那可能到自己能这样子呀个疼。
1: 呀，你可能你给疼啊，过来给你有那个。
0: 反正发痒了，就是发痒吧么？发痒了吧，给这样子的找该，不得要发痒，能比行吃铁桶木吧？有那个意思。
1: 哎，是蹦极列车啊！
0: 再给，
1: 你妈一百年为我你阿阿外光光们买哦，这次卡里面是通八次哦，蹦极列车是在头痛当天。这朋友是挖菜的哦，你就能过蹦极列车。
0: 蹦极列车啊！
1: 而且那个吃蹦的么子，那个阿外贵，那也阿外贵。
0: 那个，
1: 那蹦极列车个吃的个。
0: 哦，有的还
1: 就凉东西，
0: 冷饮一样的那个问题
1: 啊！是蹦极列车吃的。够咸吃嘞，
0: 那
1: 蹦极列车，反正就是吃跟没日料，我估计只帮助有蹦极列车。
0: 蹦极列车啊，
1: 这样蹦成十列，概念是变被子行列车。
0: 哦，
1: 啊，一姑娘啊，我天啊，早给早啥给啥，人路是给改来个吧？
0: 哦，
1: 啊，就蹦成十列，
0: 就很冷清了。
1: 哎，给改用关鞋。
0: 鞋哦，
1: 可能我你关鞋比那关多。
0: 啊，要关档，要关档。嗯，
1: 人话给是俺你都。

0: 作，
1: 嗯，
0: 你要改作，
1: 村作给作，
0: 哦，村庄的庄，啊啊，
1: 改一百国是有这个村落，
0: 村
1: 作，
0: 村庄，
1: 嗯，还要西地里你配置过一座孟城，
0: 啊你，
1: 竹作、瓦作、
0: 茶庄、饭庄，
1: 还是西，我们给改，搿能话改你四通八达给得了，你个扩作大的，
0: 哦，康庄大道，
1: 哎，西西吧，我改那行泥绣。
0: 啊、你秀咋过呢
1: 做你
0: 哦庄严
1: 哎哦跟那我要过对做
0: 啊端庄
1: 给你的都能过去这样的对做西
0: 啊一直对做西对做
1: 哎行行行行行行第一个是啊你帮我给巴豆
0: 啊巴豆咋叫
1: 哎都啊
0: 巴豆都啊你
1: 巴豆都捉
0: 啊捉
1: 给你本金我一只帮你某一些古几颗的
0: 用
1: 还要用的
0: 哦
1: 哎要给当脚，母鸡、啊、母鸡当脚，
0: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1: 没没过呀，
0: 自己自己
1: 啊，这个是个巴豆王爷当
0: 官
1: 啊，等你看到一堆小富国小被当官，嘿，我帮你富当官，
0: 摇头姑
1: 娘，俺年年来从母鸡过当脚哎，
0: 摇头姑摇头姑摇头姑，
1: 当官个脚，另外个都枪啊，个呀是帮人，哪里都给国喜
0: 啊，
1: 枪有，
0: 啊你呢？
1: 抢救给抢的，
0: 啊庆祝的庆，
1: 抢救给抢。另外给你我那个生没生生王德楼的生哦该吃饭呀到你有时给有时有时让你给意思
0: 都都让啊意思
1: 生哎
0: 嗯
1: 嘎另外给你的锅
0: 锅
1: 交通的交
0: 哦锅通嗯
1: 锅通的时候一概你陪着过锅土啊你呢啊锅哈你啊锅哈嗯啊
0: 交给你交给我
1: 锅哈一辈当早吃
0: 啊小孩给上辈
1: 一辈当
0: 对给家长看
1: 有的一百个样子啊
0: 对
1: 一百个是给一百男我你娃子一不是一阿姨啊你别管都啊因为我爷爷奶奶买给爷爷奶奶别管都了吧他一个名字基础基有意思
0: 啊
1: 活该
0: 交界
1: 哎是这家我嫁过了
0: 二郎腿一样的
1: 超级嫁过了啊啊嫁过次罗
0: 啊就啊嫁带嗯
1: 那乖啊
0: 嗯
1: 我要无锡人有理是个意思
0: 嗯
1: 啊让人过哟
0: 啊人情来往
1: 哎是啊我提个屋里让人过哟都是那人情很大
0: 啊
1: 很多那意思啊我要无锡几油陪着过你无锡几油意思
0: 啊
1: 瘦瘦无锡瘦瘦意思
0: 咋过呢
1: 啊过季
0: 啊干啥呢
1: 交账啊
0: 交账
1: 啊过季有带气呢，有如果你给个把，陪着过那啥把得了，你给把来弄个气，
0: 交接一样的，要那个。
1: 不要不要不要噶，要接有公公猫给嘞，就给嘞，你要带有
0: 带
1: 我，一定要给查出水你啷个呀？
0: 是给是给。
1: 国际，
0: 嗯，懂吧？
1: 国际和国际，我认识那个国际吧，我你们叫一声那个国际吧，国际吧，嗯。另外给你陪着过呢，那个呢，背过和人人。能自家各种要很，
0: 嗯，
1: 交朋友哎，
0: 啊，交朋友，
1: 哎，个就能哦，
0: 啊，
1: 过秋，
0: 过秋，
1: 嗯，
0: 干啥牛？
1: 过秋在这里是立秋，立秋，
0: 哦，立秋，
1: 我就那个过秋，
0: 啊，啷个？
1: 哎，是啷个过秋吧？
0: 哦，
1: 啊，需要嘎嘎翻呀。那个暑天五口，那个栗子吧，
0: 栗子吧，
1: 过秋，我你过立秋是过过秋耶，
0: 懂吧？
1: 给你先忙打过呢，过秋是立秋，那么过春啥意思？
0: 你是四个几次多中国应该是一个
1: 不是
0: 你搞啥个过球过过你那个
1: 比如说过程和过球
0: 过程是
1: 吧、啊、过球是垒球嗯
0: 妈妈打过当时你懂吧没啊乌斯卡猫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笑腾梅泪欲酒，大姑娘哼，我是国舅，
1: 我是阿仁。
3: 这一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舅贵妇来的，王大闺女啊贵长的，何必长的了呀？帮忙大姑娘直接过程了，
1: 过程
3: 啊，
1: 过程是个日记，
3: 哎，是个日记，
1: 嗯，
3: 大姑娘晓得我的贵妇当的，
1: 你要那个日记就过程，
3: 夫人你是个几次多久？
1: 是
3: 啊，过程让你是大姑娘晓得我的可以鼓掌，那个卫生公众的语就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国公给你考大姑娘，管你洗，
1: 我要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多，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

0: 潇洒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家爷为你过去啊，门公在有意买一句门字，啊，你门字呢，解父母啊，古代我的个男生，就你是给个解父母呢，啊，给要你来试一买个地谷啊，今天是大姑娘做个家爷，今天哈大姑娘也吹个当妹呢。还有一首吹一句，我呢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啊，这个字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妹妹呢，路该是阿，就是我咋个呢？妹妹节奏是比丈夫，比先脚，哎，一比丈夫，一比先脚啊，这是我呢写意将用的句式，比丈夫，比先脚，这妹妹吹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一句。哎，我先说了个呀，古代我这个男是就你是个结婚母，婚母，给那个人啊，最这个儿女人呀，多一是靠母要嫁的一个规则，还是叫规则，但是靠母要嫁的。用古代那个沟通工具，主要是母畜啊，只要母畜呢，给家给我匹母，同时就拉母畜的，最可讲母畜满意人的母。是由鱼和母系母畜系列及鱼母，其他的母呢，我叫父母，还有这个父母的那个意思。那么古代我的圈呢，多以母畜呢往家多，为了鱼鱼吃鸡啊，为配备给人，做一一岁的母畜主圈，哎，我只呢要没人做来偷人，给人我的做个黑里的。畜即正式母畜，即正畜，是他的畜呢，即副畜。今人啊，穷多家作业的故事。当然，虚无的那个日记，多是规则社交一个叫端午啊，端午，该是巨蟒谷正畜的啊，无红畜啊，我能够是谷类主要的，就是红畜。队伍队伍是个鬼门付出呢就为母队伍那么有一的虚无者的果子我的正的师资啊就队伍啊付的师资呢就为母队伍给人做一个这个最古的呀啊只能够我曾该吹上了打上给人一个为母那么带来董旭那个日记啊虚门的阿麦哈多是打上父母对付的一个人就遇过哈个多了鱼该又是古代类似一枚第一物就父母意这人妈妈是人啊谁至少给累得累接多种比如呢娃子让你能瞧了工资的人我会被给插红接走父母对付只要不上你个队伍人啊去嫁成结父母给人就来对峙我的男生所以接走父母原来是无杂勾勒母处的只要是勾勒我的男人所以个父母呢是个男必生的啊恭喜大哥能嫁业为你顾的呀我的男生就你是勾勒结父母也能给类似于女那么记录起呢，我今年啊，大姑娘啊，湘西当妹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介绍的是比丈夫比先脚，吹完你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会有女。要脚该是阿呢，给妹得有节奏，接啊上接嘞，有打开嘛。有这样的姑娘虚无呢，我没无泪没啊，在不能挂别人洗吧，是阿没上接嘞，打开嘛不得吧。啊，腾沙乎腾丝，头腾得虚，写得写水，举拿来讲是过的吧？别那么过给你个弄了，马没是一岁啊，接上接来没有打个马，你试一次，比丈夫，比先脚， 比正负，负正呢又是上街上累，没一歇就得有大个嘛。比正负，比歇就，可在是街啊上街累有大个嘛。
4: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难。
6: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在南广，
7: 直接往里，中午来依旧起来，
8: 能来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有这个依旧理念来，是来庆祝阿里就依旧喜歪歪，三次鱼。
9: 十几码宇宙人加不着比宇宙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9: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生鲜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古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9: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里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邀你，西国有鬼户来来往哪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1: 是的。
0: 茫茫大姑娘直接走过程啊，
1: 过程
0: 啊，大姑娘下得屋里可以互动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万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杰森。
1: 队长啊，熬过绿手 AI 养味蕾，连能连老手机与户籍大办人，我的宇宙开幕。举国无敌，我你打卡，吃你怎样？这是我的宇宙预报员给该这万人奖赏，叫我们手机户籍，叫我手机预约，叫我 AI 的积累。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室之机场红之当区内大外，宇宙日务副室之日记机房机自制大外。这样给你讲，宇宙营养长路在首日中改机设的激烈不日，以歌词地居马机设中改宇宙手语国部所修，北首电热人工智能所上户籍系列日。四年日个手语国在日先推次年一七年八十五个以故给手举插棚才帮来连改路得在拆改改故事地在不改我你家的手举在你三口错上本的只有查理手语词语囊语将日解绑周五中改宇宙手语国交改演给故搞之演手语大外有连能连连你一类买你五女网在我的宇宙剧演给别个大外你预把一季姿态大外四季脚底舞动沙袋季崩烟流的也刚季给得色舞动大季你刚给子女外子而主角样的建立其实红贵的改革部可顾客带我的宇宙人工智能手举预约户籍给他来这次给挂来将四年给给家出生中改宇宙手语国约一堆出生亚生物语改变中叫二五公电子人工智能手举预约协推火系带有福普乐语宇宙正讲考改革激烈告就预约对若故手举力错故子轮母娃故即将协推个体系预约机设人工智能错生户籍系列日第二路水水类之人 AI 养药之语授予此鸟之人让人在日之人人也替我养人来宇宙错位类万一买自动连能连能你预改授予业手 X 给大岁宇宙任何国设预抵制裤子大物改故授予户籍泥教育啊七呀五年家让人离于百亿日与移动共感 K 级改为主过久内江技术这一轮让在财政古代的八人黑洞利用中手年大的楼在眼政楼在五该吃你我母一级七呀整理了手举预约移动工作走手举别之差你自首比谁工作走几把谁里预约就职都能让公智能各党一教育中改上通与手举自筹设施机车本固中上这个是各对手举别之自的机设实力 AI 固责任让人分量宇宙中上在中改力通宇宙自设中上万一买湖北改过手举主一直正在冷血的应该手举漏通与之类地样的余力连浪连漏你这个是让公智能我你搁在里手举地养鱼里的叶培受举姿势差距地养鱼里还要受举漏通鱼而居苦孤科自别退起叶地冷的当适配别之称的人骨可于就是人工智能故即将视角给破打

对，在此五楼之外两地人上一辈这日次年刚五过半的压家居处给别给五楼之外两地人这节次年现场的将用通敌直接是非有功用之有难有得外门外楼给菜单遇上冷雨以预立列过半无遇上正中无次年收抗干啊周文预就五次侦查给登贼户生解霸榜五楼之外两地人你娃用在的都我棒腿错上的居处侦查外只有找上户收据对对的给家他也差你穷在阿德古阿斯修故公开第二那个派子母色要是不及要在我母约的一个视角预祝你娃得手让公子囊即将的样月泰国水类区阔牧羊区女猎区的当地沙区一特的工具走起 AI 我你发言句但在崩屋的次次出人不及给沙达我你多种的中学次你受日户给人加入了一个人真的不容过得次你受橘子给到在格冷娃你腰乎裤子腹中擦你过油油生羊肉自责抽账让人学习漏洞和视力永远给觉得个给别太去用来啥的正中感悟居处你要给你给你你也可以实在是要我子一你我子啊给你可以我预子吃你感悟切过脸巴一这个是让我们政府已将政策配服同意设立这个公墓这你至于无语给得无公正之余无语该日啊给给五多修改费都得互让自家给中华儿祖把五子高别自家五多中华儿祖把五在一月我母儿祖是自高脚几个类师生的国语据据列个这公墓给得无公正之余无语修字开始公益支持人的之余女姐之余一得外露贵来当杀给居你买给居你买你接修据库五些四爱给人日本内在的改过普通各党五多这些之吧把五给总举目的沙巴露在那预设修改十一一扎设各方中上自然扎地一讲的错内无干扎你几把导游这个扎地自业的又来十一过通还要预预了为预把物你张上岁月拜一的党啊以私教坊再让子兄又来利用爹嘎阔似乎困扬的党楼大功能再以黑衣教坊预立的一个背瓦护嘎该是预就退出黑衣阔不忙移动之类的一个错上在意外物这门国家私语崩预等等着要来一个背景给那个上网西湖大观呢放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宣扬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微商公众号遇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酒鬼虎啦嘞，王辣鬼女啊鬼长得火逼长得嘞啊，过程上你是就是，比成欧吧，就是给穷提的吧，就是。穷体和无体那个老女体过嘎
1: 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过程
6: 成
1: 啊
6: 成我白鸡
1: 对
6: 哦过程
1: 啊
6: 懂吧盖过月牙是不是复杂都行月牙复杂都行你要当你要你要当当月姑
1: 过程日记要超过那个浪过
6: 过程日记啊、哎、青跟黄
1: 哇要了那个那个要了那个当过预计要去退伍呢年年走哦走这样叫老朽
6: 走这样
1: 得有中间西家过程的得有那个家得过程走
6: 啊
1: 就是稻子熟了的时候、有的我走那一等家就是多一步思考
6: 啊
1: 就是多
6: 老朽
1: 有的我就普通都这样

0: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1: 啊，懂吧懂吧，
0: 那个大概的总体
1: 大概的那个意思，
0: 那个那类那样的过，我你过是背过头有那意思啊，
1: 懂吧。好，接下来我你撒过鱼酒啊，老女老王呢不拉不拉啊，有的巴拉巴拉那个八字啊，给给你 A Z 区工业互动，你是我你鱼酒鱼不鱼的内鱼上去啊，是正式的字幕啊，互动另外一只自由的才女你啊。即将列根据那个自家多种的米粉世界怎么开火？我预计话要在内就比个古董的地桌，一概在工业沈阳啊，话要日益业务场子互动，会提个五万个人气空间。改变布拉布拉这个你哎，在去年以一黑裤预计列个人是啊，李东那个叫杨谁啊？渔人这个古人这个路队，一图渔不渔都要一个渔人的舌头子女，那是个快速高。路德亚尼的工业苦多，这鱼不鱼最外的一类子女啊，几乎无一个是一个义务的苦人啊。大公鸟可以说对买乌德杭州一个咋个呢？鱼人和工业没有能吸几二个那一类妹子啊。
0: 这话是背过要意思的，而且啊，杭瓜嘛是说能给。
1: 哎，就你连给话要杭州的互动一些的呢？都来问你鱼不鱼啊？红飞的内容给你睇，陪着我古董的旧子多种来。其实啊，你呢，爱配个工业机密外，啊，要不是不拉不拉给还个八字嘛，
0: 巴拉巴拉小魔仙，
1: 啊，不是巴拉巴拉同桌，
0: 巴拉巴拉同桌，我们晓得，
1: 对的，还有啊，是一个业务的苦多，啊，工业的厂子的婆，啊，还有女同的啊小工啊，给嘞工业的嘞苦多，
0: 那我是买行
1: 买手续的嘞，么子，要不给帮上个同桌，给弄上个，
0: 给帮上做动作，
1: 带给给嘞互动。啊，有米西杭州的
0: 买卖啊，代西，
1: 还有可以啊，博肉问你鱼不鱼啊？北琼给给你呢，厂子给来问。
0: 对，
1: 啊，可以在鱼啊，还个鱼区对卖的杭州工业的内容，一台货给露台。
0: 该是别个也讲的，我你当我鱼不鱼当做中的红酱是很好的。
1: 对，
0: 但是也要是我母你话要长骨刺
1: 哦。代西代西代西，
0: 很好的一开门
1: 子。啊，本身伊来修嘞话要杭州动物皮给来挨赔。
0: 哦。
1: 啊，肚子自己修嘞，当上我自己要嘞，每日可以洗酒一次一身呐。陪日过啊，要杭州的该我你当忙忙呢。还给介意啊？要不给以前你还那开幕那个要给爱配一个啊给解析啊哦解析啊和啊批对啊和给咱当年要啥菜给鱼给给小朋友长在给给人几个故事啊，就给给鱼去对买啊免费给汲取啊，本木一买你外。啊，或给个中介些朋友，能给个对皮、
0: oh.
1: 啊，还打工能可以在这道去吃的。还有呢，啊，杭州给啊个女错给爱配给个矩阵啊，给有是我你讲过的，给配着过给碰把子要给来爱配给个字的是吧？还有呢，还个非要猛的小马宝莉啊，
0: 啊
1: 汪汪队呀，
0: 天，小马宝莉汪汪队，外卖靠西也差点。
1: 西给来爱配你外当时给做剧吧，一类机密外，啊打工能够配着过你个买的比思绪嘞。你有可能会下的列个等等一个人说你有可以打买早
0: 的啊
1: 小马宝莉该杭州女们买四许
0: 小马宝莉给你把球卡贴
1: 啊带戏那反正都是抖音那我要还该贴贴纸吧你都是抖我要 DIY 给你该贴你去啊你陪着你这外给他养吧
0: 啊
1: 我要还该做给该晒给你这外吧盆栽呢
0: 啊给该可以过打过来最好给我可以打盖
1: 养我要陪着个壮的吧给他抓你的 A 车
0: 哦，啊，就被过给了阿忠
1: 哎，对，要陪着女子，那给反正要给是一个小主苦人啊，有时候给可能只有互动的自己，互动的该内容，采取自己嘞，每日打工人可以找给要嘞互动啊，还有呢，还给给个好朋友嘞快闪吧，你爱陪酒杯吧，给你网搓擦捧吧，还有还给那个要给碰头，你晓得吧？
0: 哦，我晓得，
1: 拼豆。
0: 拼豆哎，谢谢。
1: 但是该做 DIY 呢，阿叔做 DIY 的该相对于谁啊？反正
0: 当我对于一个当杭州给做那智能郎的，就是
1: 啊，对，我吃下该么子，我要个背谁？
0: 啊，要的。
1: 要是哈你只对于哪个呢？我是谁个对于？你啷个是个最对？你啷我发的还该？
0: 对，俺差不多人脑中过点女样有人管，太费眼睛了。
1: 不拉不拉，对。不拉不拉中奖来给那家爷个，我嘞要上一次那个厂子盖一个盖户籍一个取水嘛，是吧？那上个给了给你啊，得碰吧你是升级一次吧啊！我这你爱多种， 也碰把你给在高级啊，结果长米，结果不容易该厂子能一个，
0: 结果长米
1: 啊，长米能一个啊，厂子给写特意做啊，互动多种，给别人呢能一个工业在去啊，可以录的我你预就预不预。

0: 不与你能无梦比梦能给给几岁累你可不拉不拉能给给你动要和给凑上你是各对其有的
1: 对
0: 啊那上过盖米又是政府可吃你学习本分能给给非和给给地方
1: 不太是那个当过你学会了这我要那个事情
0: 对是对是对
1: 是如果那个机会多
0: 对
1: 但你当过那一块有眼
0: 有眼是
1: 吧
0: 结果盖米有组有副大大的就讲有个很嘎大的有点没人把他搞一下你在意思也是是书记就结果紧密讲讲密的啊讲密的啊上头的就永远一些啊这些电视机该还该有给都给雷尼回书记该唱自己来供你供你一个空间多种啊啊呼吸区啊给都给那回列个的这些通过行都给工业给来互动那他们买回书打字一多种啊找谁或者给一个提升
1: 让我给做那工业互动你负责打当过是给是次美生行
0: 级
1: 就是国代国你文化让当过行都给互动与不与动用大动学给该是给学习大动的
0: 对
1: 都能够反观物理
0: 是是
1: 是吧买一个人失去吧
0: 要不我你预就那个负责运动要和人是给几岁已经吃的嘛和给给人这一把当上过我你不拉不拉可以过哎给和给找脖子我你肉类我你运动要和人是外运动要和人外让给做庇护给在意志给给期待给给也懂啊可以长长给做的无人是给梦想可以找小物我你运动给给人机本身的话可以在意志给碰吧给人外给扎汤斗火给就捉样啊反正该是给国老姚大姑娘有时要着他们卖艺的朋友啊
1: 该买失去了
0: 带你啊下得给该这个你正好陪着过你找了还该八上又要找鱼不鱼的事你下得那个他们卖
1: 的那个鱼不鱼行都估计是行失去不卖大的事
0: 对要上一个去吃一些呢反正给来我的工业给大姑娘可以找给列个列个吃要只问你公国呀给行都一类梧桐你可能要想吃给我你可以找脆弱的多种
1: 对对
0: 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
2: 兴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藏起堆冷
3: 玉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2: 类似或一在一妈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3: 没类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改革的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
0: 玉酒这个电话要再有谁要哄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看我鞋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看我
6: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你忘了鞋
7: 你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6: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女子果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8: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蒙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9: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9: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南戏诞生于北宋末期的温州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艺术 中国的很多地方剧种都是由南戏演变而来的。而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戏文，是中国艺今所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不久之前在温州举办的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张协状元首次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下边呢，我们就一起通过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台前幕后的故事，走近南戏的今生前世。几条细细的枯木头立柱，几片草蔗帷幔，正后方匾额上边挂住温州欧剧在此造场。在温州东南剧院内，一个造旧如旧的草台搭建在舞台上，让步入剧场的观众仿若时空穿越到了古时。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在这里首演，开场锣起招呼观众入座，后区间隐约见到乐队穿梭后场，服装道具挂两侧，演员出来和观众打个照面，边唱边分别着上挂在两边的服装，两位正丑一唱一答，大戏就开演了。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张协的饰演者方如将话：
14: 我是比较开心的去创作这个戏的，作为我们温州唯一的一个地方剧种欧剧，它必须要把南戏张协状元给传承下去发展好。
13: 宋代温州由于经济发展，商业繁盛，文艺更为兴盛，南戏就诞生于北宋末期的温州。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戏文，由当时温州的九山书会人才创作，距今大约有800年之久，是中国艺今所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被现代史学界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活化石的剧目。2003年首次亮相京城舞台的时候，在戏剧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当时温州著名的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张烈特登订机票去北京看剧。张烈说，张协状元是能够读得到的现存最早的南戏剧目，而南戏作为中国最早戏剧的成熟形式，就出现在温州永嘉。据考，这部戏的戏文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所创作，戏文当中分有七个行当，即是生、旦、净、末、丑、帖、外。这个是南戏，亦是昆剧有别于其他剧的特点，因为京剧只有前五个。
15: 张协状元可以说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一个剧本，它比较完整。
13: 张烈介绍，张协状元可以讲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戏曲，它比较完整，是窥探南戏早期演出形式的一个窗口。它很多的演出形式是我们古老的、原始的、朴素的。这出戏在学术价值上特别高，剧本收在那个永乐大典里面。1920年，叶公卓先生在伦敦古玩店里面发现了这本书，将它带回国内。从2000年开始，永嘉昆剧团就排演了这出戏，是由我担任编剧的。事隔十几年之后，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这部中国第一戏《张协状元》再现温州，而这一次是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的。原本应该悲悲戚戚的牺牲负心的故事，在六位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当中，观众看得轻松如月，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掌声如潮。看似即兴的插科打诨， 随时穿插在剧情之中，甚至幕后的乐手也会偶然探出头来发一个表情，如是非褒贬与滑稽诙谐的台词与动作当中，还时不时来上一句温州方言，让观众忍俊不禁，增添观众的审美兴味。张协、状元、小乙等角色的饰演者胡桃话：
15: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的话呢，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
13: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去演，更多的是可以抛开导演的一些范畴，要达到每一种为了达到人物性格要求的，你可以随意去表演的，只要不跑偏不跑题，怎样去发挥都得。新片欧剧《张协状元》的导演孙晓燕介绍：
16: 我们希望能看到台前幕后的东西，就它不是只是一个张协状元，我想看到的是当初
13: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台前幕后的东西，就是他不只是一个张协状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初这些人是怎样演的，他们在所有的舞台上见得到他们搬道具放道具，在这出戏中间没收了一次光，而我在后边打了光，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打线，有些人在奏乐，这个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想象的最早他们的戏班子来演出的时候最真实的这样的场景。
16: 真实的那种。
13: 张协状元讲述的是书生张协赴考遇到落难，得贫女相救，后来结为夫妇。张协中了状元之后，虽然拒绝了枢密使王德容的招聚，但是贫女寻夫至今，张协却嫌他谋留身卑，家贫世薄，不肯相应，竟然在赴任的路上剑劈贫女。后来贫女被王德用收认义女。张协回望曲折的人生路，反观自身，痛改前非，终得人间团圆。主演方如将突破之前的表演风格，就好像是喜剧附体，用扎实多变的唱功、文戏武造的诙谐表演，将负心汉张协纠结、懦弱、自私，最后深刻忏悔的内心变化过程演得入木三分，观众看了之后恨都牙恨，又被逗到笑哈哈。新片欧剧《张协状元》，张协的扮演者方如将介绍：
14: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渣男，他原本上他就是一个渣到极致的一个
13: 人物，他是一个渣男，原本他是一个渣到了极致的一个男人。那我要怎样在当今的这个年代，当今这个时代，这种渣男的形象会树立在舞台上呢？所以我就本着一个理念，反扑向新，重塑真情，这个戏他的立剧之本。张协这个人物对我来讲，在当今的人性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人理解的人，所以与现代人的对人物、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剖析，我觉得他都是可以让大众接受的。导演孙晓燕表示，剧情很简单，但是新片欧剧《张协状元》更大的意义是从老祖宗的东西入边去找到特点，从而回归戏曲的本体。这次新片欧剧版《张协状元》改编本与永坤版一样，出自温州市剧作家张烈之手。根据欧剧自身的表演特点，结合导演的思路和作曲设计，重新调整了剧本结构，梳理了人物线路。孙晓燕说：
16: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
13: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我又怕张烈老师会嬲，毕竟是老剧作家，我会改一些，会话俾张老师知。张老师非常好，他说你大胆咁去做。其实我亦想睇到一个与永坤版唔一样的张协状元。孙晓燕说，这次《张协状元》改编，他们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 保留原作以人为道具，一人分析多个角色的表演风格，让观众得以领略早期南戏之风，又应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15: 所有的道具都是以人来做的，所以说我们就剧中哪一场缺什么。
13: 张协状元、剧中苗盼等饰演者冒险造话，所有的道具都是用人来做的。我哋剧中边一场缺咗乜嘢，就我同小鬼两个人嚟转换。闷嘅时候，你睇我就唔系我啦，我哋就做闷。所以喺嗰个剧当中，一个人系一个百变嘅人物。剧中贫女杏花嘅饰演者叶焕焕话：，
17: 大家都很不确定这个戏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接受，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认可。
18: 我拿不起啊！
19: 可以把这个用起来，可以把这个用起来。
13: 经过精心的打磨，欧剧将协状元传统而不失创新，六个人撑起了一台戏，个个都是主角。在首演舞台上，演员走心，角色多角，现场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新片欧剧将协状元不止在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大放光彩，亦得到了国内戏剧界的广泛好评。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润话：，
20: 这样的演出其实是，不光是观众喜欢，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
13: 咁样嘅演出其实唔单止系观众喜欢，对于我哋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嘅研究，以及今日与今日嘅观众如何接轨，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
21: 他很真，他很纯，他很质朴，所以我觉得跟南戏的精神是相契合。
13: 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调研员方家俊说：
22: 传承这个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两大命题，文化创
13: 传承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两大命题，文化创作的两大命题。咁传承上，我哋点样将文化精华传承好，同时又体现当代嘅意义、当代嘅价值？呢个系对我哋当代嘅文艺工作者嘅一个考验。让步入剧场嘅观众一起寻找古时南戏，成为新片欧剧张协状元主创嘅梦想。张协状元张协嘅饰演者方如将话：，
14: 其实南戏近千年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的南戏是什么样子？
13: 其实南戏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的南戏是怎样的，大家都没有看过，但是大家梦见过它。南戏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梦一样，它存在，但是通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我们的梦，将它构建成一个真实的画面。
23: 孙小燕：
16: 南戏谁也不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它的印记。
13: 导演张晓燕话：南戏边个都唔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佢嘅印记。咁我哋顺住佢嘅字里行间去寻找我哋心中嘅南戏。呢个系我哋依家嘅欧剧人心目中嘅南戏。你话佢系，佢就系。
2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金坛地区形成了黑纸的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看似平平无

0: 期，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2008年，金坛黑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院的一次黑子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的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黑子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了知一团队，开始对黑子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子产品的开发来推广传统技艺。
1: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宣纸的地方。
0: 最难忘的是去安徽宣城，那里有一个经院，那里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宣纸发源地。因为黑纸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而成的，所以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去到了安徽，那里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解了当地农户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我们不想找太大的工坊，而是找一些小的工坊，因为只有小小的工坊才可以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找到这种文化在当地的流传。一年多来，他们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是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子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说，
2: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0: 黑子发源地仲系喺我哋嘅常州金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子研究所，去了解具体嘅情况，去睇一啲黑子产品，去采访一啲黑子嘅老前辈，然后仲去过南京、苏州呢啲文化气息比较重嘅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子嘅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子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子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知一团队开始对黑子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更是得到了金坛黑子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子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1: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0: 目前我哋项目开发系将黑子呢种元素运用到咗两个大嘅系列，一个系衍生品系列，佢系将黑子元素与其他产品嘅一个跨界性嘅组合。依家主要系同一啲校园性嘅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同埋笔记簿。另外仲有一个系我哋嘅特色系梳鼻，佢系将黑子元素与常州嘅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子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子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20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俾人们与生活嘅审美享受同艺术嘅创作启迪。 而近两年金

0: 坛的展克子艺术家也正在思考和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展子上推出新的招式。常州金坛克子传承人杨少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1: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0: 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动脑筋，就是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譬如说将剪纸做成 LED 灯放在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和亮灯的作用。我们去年和前年还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非常受欢迎。最近我们也在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都是要开辟一些新的路子。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怎样让年轻人更了解黑子文化呢？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之一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抖音、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令到他们的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2: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0: 通过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还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也会主动跟我们联系，还有一些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们大学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线发展。另外他们还推出了金坛黑子线上非遗馆、全国展黑子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店电商销售初营。目前线上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10万，之一团队的成员紫心如说，
3: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0: 流行的。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都是非常之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 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将我们的黑子文化发扬出去。我们还推出了金坛黑子线上非遗馆和全国黑子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的黑子作品就能够直接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的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4: 我希望呢，就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来。
0: 我希望我们这支团队能够将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子，让黑子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我们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子研究所，还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下，将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子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开发更多黑子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子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的生活，使中国传统黑子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仲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其实听歌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系喺你生命中同呢个歌词有关嘅故事。在昨日的节目当中，晓婷已经和你一起追忆了部分音乐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我们继续来听歌，重点来听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经典。不知道有哪首歌是你熟悉的呢？

呢首《一辈子的孤单》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刘若英演唱，每次听到呢首歌的节奏都会感到特别愉悦，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其实这个也是这首歌曲的亮点之一，让听众感悟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感。同样，意境与旋律亦表达同鼓励人们在生活中要保持乐观，等待真爱。

最近由莫文蔚同窦靖童共同翻唱的《天黑黑》刷屏网络，他们的精彩演绎再度带火这首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经典歌曲。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一种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并告诉歌迷知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提起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陈奕迅，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我们今天听的这首《单车》讲述的是关于父子情深的故事，成首歌曲故事感好重，旋律低沉，好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孩子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感谢之类的词句，但陈奕迅的声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似是抱怨，亦似是倾诉，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抹深情，不同于我们所表达的母爱，一声叹息，一个背影，就足以诉说一位父亲的故事。

在找寻歌单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周深发新歌的速度非常快。其中晓婷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大鱼》，主歌部分旋律柔软绵长，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从灰宏场景过渡到细腻情感，如诗一般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辽阔空灵，歌词更是直抒胸臆，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和故事中。不理是词曲定是演唱，都秉承了柔软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值得一听。

下面一齐嚟听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王菲演唱嘅呢首《你在终点等我》，发布于2016年。喺歌曲中，王菲几乎全程都用咗佢特有嘅鼻腔共鸣音嘅演绎，将平淡爱情唱出咗立体嘅时空感。歌曲嘅后半段加入咗英式摇滚嘅编曲处理，可以听到王菲在歌中所传达出的对情感的自信与笃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

0: 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老孙就趁阿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名臣。首先介绍的是大汉开国的第一功臣萧何，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尚为成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惧之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出自《汉书·萧何传》。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封赏群臣，不顾众人反对，将从未上过战场的萧何定为功劳第一。周恩来曾经评价萧何，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做宰相，经营关中作为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秦朝末年，朝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一日，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奉命要押送一批囚犯前往骊山服役。临别的时候，官员都奉送他300钱，唯独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吏萧何送了刘邦500钱。比起刘邦在沛县的其他好友，好像屠夫范蒯、玉吏曹参等人，唯独萧何对刘邦格外亲厚。过了没多久，刘邦因放走服役的囚犯，被迫逃亡到了亡羊山。萧何不单止为他救落了夏玉的妻子，还在沛县县衙周旋，为刘邦占领沛县打落基础。那个时候的萧何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他在官吏考核当中取得第一，秦朝御史已经打算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而他却一再辞谢，坚决留在沛县。加官进爵不能够让萧何动心，因为他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判断。萧何早已经提出秦朝衰败，亦睇准刘邦气宇轩昂，绝非池中之物。他在度内心等待一个历史性的大机遇，因此坚定地站在一无所有的刘邦身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有时不单只需要判断局势的智慧，更需要自信和勇气，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过了没多久，天下果然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怀王洪森与刘邦、项羽相约，谁先入关中，谁就为关中王。刘邦在谋士张良、萧何的辅助下，迅速西进，率先进入关中。当刘邦面对咸阳所藏之珍宝美女，奢华宫室，眼花缭乱，沉迷其中之时，萧何却独自赶往大秦的丞相府和御史府。萧何搜出律令、图书，分门别类，连夜整理收藏。美女和财宝在他的心中远不如这些东西重要。汉书当中说，刘邦能够知道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民间疾苦，完全有赖于萧何得到秦朝的律令和图书。未来楚汉争霸的胜局和西汉政权的建立稳固，亦有这些律令和图书的重大功劳。萧何能够以一双慧眼辨明轻重缓急，
等于于他总是从大局出发，深入谋划。一个人目光长远，才可以做好眼前的事。过了没多久，项羽率军入关，自封西楚霸王，刘邦被封汉王，封地在偏远荒僻的巴蜀。入蜀之后，刘邦封萧何为丞相，萧何继续以他独特的政治眼光为刘邦挖掘重要的人才资源。当时从楚营投诚到汉军中的韩信，被刘邦任用为管理粮草的小官。身居高位的萧何没有因韩信毫不起眼的官职而轻视他，当他发现韩信胆识过人，心通兵法，就多次向刘邦举荐，却没有得到刘邦的重视。几个月之后，不少将士因为思念家乡，不愿意驻扎在蜀地而逃亡。不受重视的韩信也决定趁机离开。萧何得知之后，连忙放低公务，冒着自身被怀疑出逃的风险，星夜去追赶韩信，劝服他回到汉军当中，又使出了浑身解数，让刘邦以隆重的礼仪在众目睽睽之下为韩信举行拜将仪式。后来的韩信暗度陈仓，破魏平赵，收燕伐齐，更是在垓下全歼项羽军队，一举灭楚。背后怎会没了萧何当初举荐之功呢？汉高帝二年，即是公元前205年，刘邦被困于彭城，在险境当中带着仅剩下的十几骑残兵败将逃回了荥阳，全靠萧何及时征兵增援刘邦，他才撑到与韩信会师，重整旗鼓。其后在很多次战役当中，刘邦都曾经弃军逃跑，每次都是依赖萧何为他补充兵力和粮草而转危为安的。刘邦后来说，镇家国，抚百姓，给享贵，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这个是对萧何功绩纵横的评价。项羽被灭，天下平定，论功行赏之时，群臣争功一年有余，而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卓著。有功臣不服，说我们身披战甲，手执兵器，亲自参加战斗，多的呢身经百战，少的亦交锋十几回合，攻占城池，夺取地盘，建立了大势不等的战功。萧何并没有这样的汗马功劳，只是武文弄墨，发下议论，从来都不参加战斗，封赏反而在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回答他们说，各位懂不懂得打猎？打猎的时候，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是发现野兽踪迹，指出野兽所在位置的是猎人。现在大家仅仅能够捉到野兽靶了，功劳不过就好像猎狗这样。而至于萧何，发现野兽踪迹，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萧何虽然没有战场功勋，但他在军事后勤和治国安邦上边却做到了出类拔萃，并非只有战场厮杀被人铭记，稳固大后方建下的赫赫的功劳，同样亦能够让刘邦力排众议，为他定下功居第一。自古以来，开国功臣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极为危险的处境。政绩斐然的萧何亦多次面临刘邦的猜忌。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镇守关中，刘邦就经常派人从前线到后方专程去慰劳萧何。萧何捕捉到刘邦的疑心之后，狠心派遣族中十几位子侄兄弟上前线去效力，一方面有作为人质的意思，另一方面表明忠心，这样才打消了刘邦的顾虑。后来天下平定，萧何的政治功绩更加卓著，名声亦更加显赫。当陈豨谋反刘邦亲征之时，传言韩信有谋反之事，为了撇清自身的嫌疑，萧何不得不违背本心，帮助吕后设计捕杀韩信，
这个就是后世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刘邦在外边听讲韩信被杀，派遣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又赐给他500士卒卫队。萧何不敢接受封赏，而且将全部的家资尽数拿出来捐给军队，以此来取悦刘邦。后来情报反叛，刘邦再次新征，同时不断派人翻都城去查看萧何在做什么事。萧何好像之前那样拿出全部的家产来资助军队，但他的门人却说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自污名声，譬如以低价、赊借等手段从百姓手中强制买卖田地，只有老百姓对萧何有怨言，他才会够安全。刘邦出征归来，遇到百姓上书告发相国强买百姓田地房屋，他内心是高兴的，但即使萧何已经如此谨小慎微，刘邦还是在萧何提出将废弃不用的皇家园林分给百姓耕种的时候，故意污蔑萧何，收受贿赂，图谋皇家园林，将他下狱，还被花甲之年的萧何上了刑。萧何因耀眼的政治才能，曾经可以做刘邦的左膀右臂，而今日耀眼的光辉就变得太刺眼了。纵然萧何一次次退让，牺牲家财，违背信义，自污名声，但在刘邦的眼中，只要萧何身处高位，就总是一种威胁。聪明如萧何，终究都不能够好像张良那样急流勇退。张良从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拒绝自挑锋邑的殊荣，后来选择远离朝廷，一心修道。萧何虽然被释放，但却从此失去了刘邦的信任，再没办法过问政事。直到刘邦过世之后，在汉惠帝刘盈的重用下，年迈的萧何才重新为政。他亲自制定汉朝律法9章，为汉初社会安定、恢复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继任者曹参一切公务遵循萧何9章，一字不改，就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了。这个就是脍炙人口的萧规曹随，亦足见萧何的安邦之才。司马迁评价萧何说：为官群臣，声思后世。这位勤不告劳的贤相，对刘姓江山俯仰无愧。稍有遗憾的就是他一生兢兢业业，晚年却过得战战兢兢。有时候当拥有与执着影响了生活，可能放手也是一种智慧。得到多少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此生的体验与经历，体淡得失，才会更加从容。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齐天乐，禅，王儿孙。一襟余恨公云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疑暗叶，重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乖绕配楼空，欲增条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同仙缘泪始洗，叹儿盘去远，难处零露。病疫惊秋，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这首词是咏禅以寄托家国覆亡之恨的作品，全词运用移情和象征手法，赋予无知的秋蝉以人的悲欢情感，借秋蝉的遭遇隐喻南宋后妃的流落，象征南宋宗室和社稷的沦亡。起笔以公云点题，为蝉为飞云幻化，长恨难消，年年攀树悲鸣，为全章笼罩悲剧氛围。接住写蝉乌寒枝暗叶之间，离愁心诉，以蝉以人，借蝉写人。绕配玉筝，刻画雨后蝉声清脆婉转，声声不已。秋蝉来日无多，一以美人妆残相倚，以为谁娇鬓反结，与怪字相呼应，不胜文色。同仙缘泪，既为哀世沧桑象征，又写秋蝉缺路，生活无托，成以病疫枯萦，足见残年余生危苦潮水。再加上经受秋寒，月历世变，情何以堪？故以岁月无几为问。以下写蝉声更苦和凄楚，悲楚递进一层，收结忽作顿荡，向往愁色，万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至极。全词咏物感怀，亦蝉亦人，物我相关，云化无痕，既意隐曲深微，沉郁哀痛。我们再来诵读一次。齐天乐，蝉，王儿孙。一襟余恨公云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疑暗叶，重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乖绕配楼空，欲增条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同仙缘泪始洗，叹儿盘去远，难处零露。病疫惊秋，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 范姑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录音门掩。剧此梅台，酒恨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远。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苦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本篇为重过友人故园感怀旧游之作，词人工于咏物，亦善用典，但这首词即景抒怀，语淡情真，用典极少。开篇直叙泛舟独游，紧接住由上记提领，叙忆往日畅游乐事。录音写环境，剧词写游赏，酒痕写宴饮，是何限？如许上心乐事，尽括其中。欲寻旧迹以下，思绪回转到眼前，故园荒凉，故旧云散，无端惆怅，袭上心田。上片则重访旧游，下片进而怀旧友。水远遥应泛舟，由水情迢遥想到乱山阻隔，揣测故人远在天涯，梦境难回，故园种种记忆不清，对心中故人无限关切同情。望不尽，再接回眼前，一派直照，目老人衰。最后以数点红英的暖色调作结，因其聚落西园，故也是暖中之冷，令人更觉清冷。甘直之感融于景物描写之中，语言简淡清疏，深远空灵，自遥韵致。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范姑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录音门掩。剧此梅台，酒恨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远。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苦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高阳台，和周草昌记月中诸友韵，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假。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来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方游涌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呢一首词系作者对周密高阳台词嘅一首和作，写于南宋覆亡之后。上篇写立春怀友，残雪五句写庭院背阴嘅残雪仲未消融，轻微嘅寒气将围帘放冻，玉馆里嘅炉灰亦纷纷飞扬，勾画出冬尽立春嘅时节同埋景物嘅特征。相思五句应和周密元词之思月中诸友，写己之思杭州故友，但凄然三个字却传达出梦中未见故友，梦醒犹记梅林的孤寂与凄凉的心境。下片书写离愁，江南三句成水隔天遮，原想与申诉故友之离愁。不单止漂泊江南，更寄游于北方古道平沙，一个苦字传达出故友与词人亡国流离的共同感受。怎得四句书写对故友的思念和关切，最后更消他三句则推进一层写离愁之凄绝无奈，以景全情，勾描了一幅东风无情，翠花残落，春光消逝的画面，以更消他三字赋予这个画面一种美之消亡的无可挽救、无可承受的悲戚和哀痛，令人回味不尽。这首词在怀友相识的离愁中融入亡国流离的沉痛，感情深远而沉郁。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和周草昌妓月中诸友韵，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假。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奈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方游冲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明鸿见你嚟着着领先，个心好后悔，因为呢一次之所以决定要参加赵牧嘅叛变。除了呢，是因为怕赵牧将以前自己和他勾结的事情抖露出来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都觉得赵牧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又有齐国、楚国两个国家在后面撑腰，应该是万无一失。怎知现在见到董康居然呢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这个赵牧还懵然不知。他不是又为羞惭又为觉得佩服，他说不能在董将军帐下用命，这是我一生人中最大的遗憾啊。项少龙拍拍他膊头说，赵兄保重，一路顺风。赵明鸿于是羞惭而去，纪嫣然跟着项少龙身边，心悦诚服地说，董将军你的奇谋妙计，嫣然真是大开眼界，好佩服啊。善柔嘟你个嘴话，哼，这个人呢是有些计仔的，不过都是靠幸运嘛，嫣然你使乜佩服到他这么犀利啫。项少龙和纪嫣然交换一个深情的一眼，会心微笑。这个时候已经入夜了，在风灯的映照之下，古城长街一片肃杀之气，只有马蹄踩落地下的声音，使人觉得有一种夜幕之中诡秘的感觉。项少龙身边配着善柔和纪嫣然两大美女，使他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如梦似幻。当日初到邯郸的时候，哪有想过邯郸城现在竟会落在他自己的指掌之中，由他来决定这个古城的命运。不由得又想起遥远的21世纪的过去，神思迷惘之间，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将他惊醒。赵牧在暗处走出来向他打着招呼，项少龙跳落马说，馆主你好啊。纪嫣然惊着呢就被他认出来，即时闪身后边。赵霸就说，一切都布置妥当，侯府被我们重重围困，保证半个人都走不掉。项少龙说，进攻侯府的事我就交给馆主负责，当城北那里有一支信号火箭射向天空的时候，赵牧呢就会倾巢而出和齐人分头攻打皇宫，那阵时馆主才是迎头痛击。不过无论形势如何，未见我发出的火箭信号千祈不要攻打侯府，因为我奉大王之命要亲自潜入侯府

成为的精锐，再加上赵霸的几百手下，全部都进入了蓄势以待的战略位置，将侯府重重围困，主力呢就摆在通向皇宫的街道之上，人人都又被缠上红布，以便分清敌我。项少龙心想，今次啊，睇你赵牧仲飞到去边，雄心奋起之下，落命令话：小俊，城守请吩咐。京俊应声而答。项少龙忍唔住笑起上嚟话：好，出发啦！京俊应咗声，带咗十几个精兵团员去咗啦。呢个时候，赵霸亦都安排妥当，嚟到佢身边同佢一齐商议。吓到纪言啊，即刻匿咗入人丛里边。赵霸好得意咁话：我哋准备好咗两架工程车，保证几下就可以撞破赵牧嘅围墙。嗰阵时，佢哋想死都做唔到啦。项少龙啊，惊佢求胜心切，再三叮嘱佢一定要依信号行事。赵霸呢个时候已经啊将佢佩服到五体投地，一啲都唔觉得佢烦，点头答应。过咗个几时辰，项少龙见啲时间差唔多啦，就叫赵霸紧守岗位，自己带住其他嘅精兵团员，摸向嗰晚佢同善游潜入侯府嘅地方，就位于府外嘅树林里边。呢度呢有一条水道嘅入口，京俊佢哋已经将准备好沙包抛入溪流里边，截住溪水，咁又将溪水引去其他嘅地方，使佢唔能够流入侯府里边。项少龙想象府内的池水在不断降低的情形，砰一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城北那里一支火箭冲天而起，爆出一朵金黄色的烟花，在夜空之中灿烂美丽之极。纪嫣然望着天空就说：是不是齐人的先头部队来啊？没错，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水道之中一阵响动，湿咗半边身嘅蒲布已经喺水道里边捐咗出嚟，京俊佢哋即刻将佢拉咗上嚟。蒲布话：赵牧中计啦，佢一啲都唔知道外边发生事。项少龙点一点头，佢会唔会亲自带人进攻皇宫呢？蒲布非常不屑噶嘛，哼，呢、这个冇胆鬼点敢亲身犯险啊？如果唔系，就唔使缩喺后宅嗰度，嗰度有条秘道可以逃出府外嘅。善游话：咁水道嘅出口嗰边有冇人把守啊？所有人都集中喺广场嗰度，准备攻打皇宫。而家祠堂里边根本冇人看守。项少龙话：咁你嗰班兄弟情形点呢？呢个时候，京俊已经递嗰啲干嘅衣服，等蓬布换咗，吓到善游同埋纪嫣然啊，即刻拧转头唔睇佢。蒲布一边换衫一边话：佢哋都知道点样应变噶啦。最妙的是赵牧将他们编成一组，由我和刘巢指挥，那么进退都非常容易啦。这阵时侯府里面是声色全无，但大家都知道赵牧的大军已经出动，正是步行向冇几远的皇宫。这班人都换了禁卫的军服，定下了周详的进攻计划。如果不是项少龙他们早有防备，再加埋内应啊，成功嘅机会的确非常之高。项少龙见到溪水已经被拦截，露出河床啦，就话入去啦。京俊等咗咁耐就等呢句说话嘅啫嘛，即时一马当先就捐入去，其他嘅精兵队员亦都鱼贯而入。蒲布睇到佢个个都身手敏捷，哎呀，不断赞叹。善游啊，叫哼一声，抢先入咗去。项少龙一手揽住纪嫣然条衣话：纪才女，有冇谂过要陪我项少龙捐水渠呢？蒲布啊，咁先知道，原来呢个小兵打扮嘅人，居然系名闻天下嘅纪嫣然。不过咪睇到目瞪口呆。纪嫣然好温柔咁话：上刀山落油锅都冇问题，何况只系捐下地洞呢？项少龙计计时间，知道赵牧嘅人呢，而家已经行入赵霸布置好嘅天罗地网。呢个时候呢，亦都系啱啱我哋全体捐入府内嘅时刻，松一啖气话：轮到我哋啦！就喺呢个时候，城北方向杀声震天，唔使讲，都系城衰嘅禁卫军同腾翼嘅城卫军啊，正系前后夹击由地道嗰度捐入嚟嘅齐人。
就唔知道嗰啲齐。

兵系咪又弹坐率领？如果系咁嘅话，田丹今晚就要痛失外将啦。今晚嘅行动除咗捉拿赵牧之外，乌家嘅精兵团呢都冇直接参战，咁样就可以不选一兵一卒，将赵牧捉翻咸阳。呢、这个结果啊，真系项少龙佢自己亦都系始料不及噶。纪嫣然拱咗佢一下，佢咁先醒觉过嚟，收拾心情跳落河床。纪嫣然同项少龙先后捐出咗干姑嘅祠堂嘅时候，众人已经系蓄势以待，嗰啲弩箭呢都装上弓上面去啦。刘巢啊，带咗50几个兄弟，即系等紧佢哋，人人都神情振奋。呢阵时嘅项少龙早就已经成咗天下闻名嘅人物，能够跟随咁嘅主人，佢哋一班人梗系欢天喜地啊！善游好唔耐烦噶嘛，快啲去啦！项少龙正要讲说话，皇宫方向嘅传嚟喊杀之声，好似潮水咁此起彼伏。项少龙即刻话：唔准杀去，虎伏疲如，蒲布你带路走啦！蒲布拔出长剑，一马当先，带住项少龙向内府直冲而去。啱啱穿过走廊，牵住恶狗守喺嗰度嘅十几名家将，见到忽然间涌咗咁多人入嚟，大家都大惊失色。啱啱想嗌，一排弩箭射过去，已经系人犬不留啦。百几人布成阵势，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就杀去赵牧藏身所在嘅内府。赵牧喺防守嘅家将方面呢，实力已经唔系咁强噶啦。而且呢一下又根本嚟不及提防，纷纷中箭倒地，连反击嘅机会都冇。嗰啲被捕呢，因为有赵牧嘅命令，留喺自己住宿嘅地方，就唔敢出嚟，反而使佢哋少咗好多顾虑。项少龙佢哋见人就杀，行动又非常迅速，守喺内府嘅200几人，俾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好快已经杀晒。正喺府内等紧胜利信息嘅赵牧，一啲都唔知道危险已经嚟到自己身边，突然间见到一群如狼似虎嘅大汉喺蒲布带领之下冲入内厅，即系惊惶失措咁企嘅时候，厅内十几名亲卫已经俾佢哋一排弩箭射到，无一幸免。赵牧慌忙拔剑，善由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啊，冲上去趁佢惊魂未定，一剑正经挑飞佢长剑，跟住飞一脚，啪一声将佢成个踢翻在地。在旁边冲出来的5、6个精兵团员即刻扑佢，将佢成个人绑到实一实，善由啪啪咁打佢2巴，指住佢闹话：奸贼，你认唔认得本小姐系边个啊？我系齐国善大夫之女，记得你害到我家散人亡啊嘛！赵牧俾佢2巴掌打到满面血肉模糊，迷迷糊咁睇住善由。项少龙移到佢身边，欣然一笑。侯爷，别来无恙啊嘛！赵牧成身一震，原来系你出卖咗我，东汉你好嘢啊吓！我唔系东汉。赵牧哎呀一声，原来又俾善游踢咗脚，狼狈之极。冇错，冇错，我知道你唔系东汉，你系王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见利忘义的卑鄙之徒了。项少龙慢慢笑一笑，用回他自己本来的声音说：我都不是王昶。赵牧一听他的声音好熟，哎呀，但是完全不是自己以前听到他的声音，当同声一震。你是？项少龙敢先撕低手底的假面具，递给身边的人说：依计而行。赵牧见到佢个本来面目，哎呀，惨叫一声，再亦讲唔出半句说话咯。项少龙冷笑话：当日你奸杀我项某人女人嘅时候，有冇谂过今日呢？荆俊冲上前一拳就打个肚腩上面，痛到赵牧成个跪低。纪嫣然话：揾到地道嘅入口啦。项少龙对荆俊话：你先行一步，探清情况，我哋跟住先嚟。仲快啲除低面具，啪一下，赵牧又俾善游踢咗脚，跌咗喺地下度，佢嘅神色嘅狰狞可怖。但系呢个时候已经系肉锤砧板上，仲边度有得反抗呢？荆俊啊，除低面具，交俾手下，就带咗十几人首先入咗去地道探路。项少龙啊，拉住善游，阻止佢再独

打赵牧，如果唔系嘅话呢，赵牧真系会俾佢夹生打死啊！善由睇远嘅仇人，突然间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放声大哭。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情，轻轻拍下佢后背，向手下吩咐话：将嗰两块面具，揾两个身形好似我同俊爷嘅人带上去，然后放把火将侯府焚烧。再小心使场外嘅敌人会翻嚟喐手啊！啲手下就应命而去。善由喊声暂停话：我要杀咗赵牧。项少龙啊，当堂成个呆晒。你如果任由善由杀咗佢，自己点能够将佢捉翻去咸阳交差呢？善由睇下佢个样，怯咁笑一笑话：睇你个样啊，人哋净系吓下你啫嘛。跟住一挣扎离开咗个怀抱，块面红红地，有啲失态嘅尴尬。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已经翻到佢身边，皇宫嗰边啊，全系震天动地嘅厮杀声。刘巢啊，熟门熟路，冇几耐已经带咗一大批柴草嚟，堆放喺各处。招火一起，就咪使知有人可以冲入嚟救火。呢个时候，京俊啊派人嚟禀告，话地道通行无阻。项少龙咁先哈哈一笑，叫人将赵牧把口塞住，然后将佢托咗入地道里头。一声令下，众人将点着嘅火把抛喺几十堆干草嗰度。呢个时代啲建筑呢都以木材为主嘅，一起火真系神仙都冇办法挽救。进入地道之前，项少龙发出信号火箭。呢个时候呢，除咗伏击赵牧大军，剩翻落嚟赵霸啲手下就知道攻打侯府嘅时间到啦。但系当佢哋攻入府内嘅时候，先发觉除咗府外嗰啲剩余嘅守卫之外，成座侯府已经陷身喺火海里头。事后搜出咗几百具嘅尸体，都唔知道有冇赵牧在内。不过呢，有人就喺尸首之中揾出咗两具好似面貌就系董康或者京俊嘅尸体，仲误以为佢哋葬身火场，同赵牧嘅同归于尽。至于点解火势会一发不可收拾呢？咁当然系以为赵牧喺府内预先放置柴草，作反不成啦，就自焚而死。点知啊，累及咗董康同佢啲手下，所以一个不留。邯郸城嘅老百姓听到董康为佢哋平息咗呢场内乱，而且呢，而在侯府内身死，大家都觉得非常之怀念，对这个叱咤一时的马痴董康，唉，人人都觉得很可惜又很伤感。如果有一日邯郸城中的人知道真正的董康依然留在楚国，恐怕他们自己都不肯相信。至于滕翼呢，亦都会找到他替身扮成了战死沙场的样子，除非有人夠膽对他尸体不敬，摸个面皮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相永远都不会被揭破。项少龙他们在地道里面出来呢，出口附近是另一处无人的宅院，所以根本都没有惊动到周围的人。然后一早就预先安排了撤退的路线，大家就避过了城北和皇宫外的两个战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北门那处。这个时候呢，滕翼早就甩身啦，带咗几十个兄弟喺城门口去接应佢哋。见到佢哋捉到赵牧啦，滕翼笑笑话：侯爷真系有心啦，仲得闲专程嚟探望我哋。然后先带住众人上马就直出城门，仲向守城嘅将领话：你哋守稳城门，我带人出去搜捕敌人啦。然后带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咁驰骋喺广阔嘅草原之上啦。呢个时候，天上繁星密布，令人胸怀开朗，只系想众星狂笑，先可以泄出佢哋心中嘅舒畅之情啊！出咗平原，众人向住西边嗰度直驰去，呢、这个正系去秦国嘅方向。走咗五六里路，项少龙啊登上个小山坡，翻转头向住邯郸城方向望去。只见城内几处起火，染红咗半边天空。跟住，只听到马蹄声响起，乌卓乌果带咗十几个兄弟及时赶过嚟同佢哋会合。见到已经俾人炸到成只粽咁嘅赵牧，
大家都欢声雷动啊！项少龙同众人对视一眼，话：人到齐咗未啊？众人一齐报平安赶到。项少龙大笑住话：咁就等我哋翻屋企啦！众人一齐欢呼，扬鞭策马，就向住西边直奔而去。嚟到秦国边境嘅时候，善游呢就终于同佢哋告别，要翻去齐国睇下有冇机会再去刺杀田丹。项少龙睇住佢孤人单骑，逐渐消失喺苍茫嘅草原之中，心里边不禁又系伤感，又系难过，暗暗为佢祝福。纪嫣然叹一啖气话：游姐真系个非常之坚强同勇敢嘅女子，我就自问冇佢咁嘅勇气啦。滕奕亦都点头同意，希望佢一路平安，有一日会翻嚟咸阳揾我哋啦。纪嫣然呢个时候呢，喺另一边嘅荆俊就担心噶嘛，三哥不如去追佢翻嚟啦，求下佢，话唔定佢回心转意呢。项少龙微微一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嘅理想，选择欢喜嘅生活方式。如果唔系，咁有咩好痛快呢？讲完之后，佢一声长笑，策马掉头就向住小山西坡直驰而去。纪嫣然佢哋都纷纷拍马追随，接住就征兵团嘅兄弟们同埋压住奸贼赵牧，大家日夜兼程，净系花咗一日嘅时间就已经追上咗周显嘅车队。咁虽然只系隔咗短短嘅十几个时辰，但系大家都有恍如隔世嘅感觉。田氏姐妹就欢喜若狂，估唔到咁快又可以见到项少龙。谂起离别时候喊到昏天暗地，大家都有啲唔好意思。呢一次大功告成，个个都心情畅快，倾下讲下，嘿，真系好似度假一样游山玩水。唔使两个月啫，就已经到达咸阳啦。吕不韦听到消息，带埋陶仙同萧月潭就亲自嚟到城边迎接。见到周显同纪嫣然，咁佢哋原来咧已经啊见过几次。吕不韦当年喺各地大做生意嘅时候，好中意结交奇人异士，当然唔会放过好似周显呢种风水名家同埋天下闻名嘅几才女啦。于是，一番客套之后，车队就向住咸阳直奔而去。吕不韦同项少龙呢就坐埋一架车，等项少龙啊详细禀告经过。项少龙正奇怪紧，乌应完佢哋点解冇嚟嘅时候，吕不韦话：今次少龙你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冇人识穿你真正嘅身份，呢件事对你就嚟出征东周大为有利。趁住而家六国乱成一团，正系我哋用兵嘅最佳时机。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哦，原来吕相早就做好咗灭东周嘅部署啊！点解唔见我岳长嘅呢？吕不韦满怀信心，高深莫测咁笑一笑：少龙，你翻嚟咧系高度机密，赵牧嘅事更加唔能够宣扬出去，就当嚟嘅只系周先生同几才女。如果唔系，俾六国嘅奸细估到少龙同佢哋嘅关系，咁就唔好啦。只有将六国蒙在鼓里，我哋先至能够迅雷不及掩耳咁借口东周军对我哋大秦图谋不轨，将佢连根拔除。项少龙嘅心明白啦，秦国上下就人人尚武，咁所以对于军功啊非常睇重嘅。吕不韦到而家咧喺呢方面都冇咩建树，咁当然系急于立威，使自己可以顺利咁封侯进爵。东周而家嘅国力呢就已经系不值一提啦。不过名义上始终咧各诸侯国嘅共主，七国咧属于诸侯嘅身份。如果吕不韦公然出征东周，话唔定六国会暂时压落，互相之间嘅争执矛盾，联手伐秦，保护东周，咁就大为不妙。所以一定要攻其无备，仲要速战速决，费事夜长梦多。吕不韦话：灭周喺军事上系小事一件，但系牵连好大，一个搞唔好可能会惹嚟六国联手夹攻，所以我哋喺军事外交两方面一定要双管齐下，
咁先可以安享战胜嘅成。

0: 好啊！项少龙听到猛咁点头，吕不韦呢个人呢，的确有雄才大略，唔怪得日后能够权倾强秦十几年咁耐。咁顺口就问起而家秦国嘅朝政情况，吕不韦露出一个好冷酷嘅笑容，话：以杨全军为首嘅呢班秦人，四出散播谣言，话系本相毒害咗先王，又话正太子系我同皇后生嘅，而家正密谋改立大王嘅次子成矫。佢哋居然咁不择手段，我就要使佢哋死无葬身之地，仲要佢哋所有嘅女人都成为工人游轮嘅歌姬唱妓，咁先可以泄到我心头之恨啊！项少龙听到个恶狠狠咁讲咗呢几句话，只觉得背脊一阵生寒，睇嚟得罪咗呢个吕不韦啊，真系唔系咁得意嘅一件事。但系回心一谂，如果吕不韦或者自己落喺杨全军手上，咁个遭遇都系一样嘅啫。呢个根本系一个人食人嘅时代，边个心软啊，边个就蚀底。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
3: 际。爹娘四海，声垂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到浙江宁波九九五以来，我这位原根本名的原卫生阿伯子，他来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亚门，到中国生活了几十多年。到平日的麦当，他既是维克拍摄也是香香的爱好者，更是一个中国通。好的，他就是一位文化使者，改通了中国宁波和亚门的交通概念。下半章末，就让咱跟随浙江台记者，一起跟各里感受这座经典的门廊。问起早头七点，叶卫生阿伯子早早来到温宴，甲当时会做的个客家顿，吃了一顿中国风味的早餐。伊答：我非常喜欢吃油条，喜欢吃豆腐花，喜欢吃包子，热么拢是喜欢吃个。

因为我到中国长大感动，从十八岁开始直直做生活到结果，人生相当于一部分拢是到中国过界。我感觉非常适合到中国生活甲中国饮食。阿伯子甲伊记者答，每日门起早头八点，伊拢甲中国卫生病院总司交谈，门诊时开门之前，日前阿伯子之前介对句患者是来自南非介这位外乡，伊听到唯一有一名叶卫生，得伊从急诊科找了过来。外乡介随惊患个红土，担心双方沟通唔畅，得伊用中文强调了患者介过往病史。红土答，伊带有高血脂、心脏保险号换做过几个。乐好甲伊沟通一下，当一下我话无问问，我现在正准备写一个病历。虽然叶卫生阿伯子来自亚蒙，包括也是阿拉伯个，但是当去英国甲东方当然流利，实行三个个证无判个计划。因为个人沟通无障碍，只个推荐过听，也是愈来愈轻松。到之所以询问病情之后，阿伯子确认这名南非外乡只是普通界有吸头感染，吃点药就好了。随家界分析红脑显得注射淡糊，非常庆幸找到了这位叶卫生。红脑答：以后有其他国共党生病，我是会来治国，是得以人家己相互的沟通，包括伊现在有咩个病史，好甲卫生打一个。然后咪个叶能用，咪个叶不能用。可更好地了解病情，用更好地医，因为有好在为了应个，那是无法去沟通个。上周了南非外乡，阿伯子又将家己的老乡认清了真实，来自亚蒙界拉伊迪带着老囝来推病。拉伊迪答：我今日带小朋友来推病，伊身体有点唔舒服，或是喉咙痛。国外卫生导致个对往来大是会有方便。伊能非常明白了解我个意思。从门起早头八点到下午三点，叶卫生阿伯子已经陆续接见了来自国内外界十五位病人。阿伯子答：伊进来时阵，我爱问伊是伫个国家界，看看能不能答应人国家个案，这些可能会更加亲近接触。从我推荐以来，有合作个国家了，有非常在。非洲、阿拉伯、欧洲界，非常在东南亚有。下过三点之后，来就诊个病人就慢慢接了起来。阿伯子也有空甲记者陪了起来，陪起了伊甲中国个缘分，爱对说到伊所以始终个一段往事。阿伯子答：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生了一点病，滴个是面瘫，伊呾爱去有中国医疗队个去个医院看病。我个阿爸，我要相信中国卫生。伊是得了西位之国，换加入战局，就是东西位隔阂。我家己亲身见证了几日出末，感觉非常的神奇。从迄时阵起，我对中国有了非常好印象。阿伯子高中毕业后的呢，伊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可选择去欧洲或者其他国家。但是以偶然通过中国高校接受留学生的双腿广告，逆境决定到中国留学。伊答：迄个时阵还是九十年代末，中国改开放，我无叫现在这些人学，所以也有好在朋友劝我勒卖去。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坚决个，非常信赖中国。一九九六年，阿伯子第一次踏进了中国的土地，来到山东大汉读工商二科。一年之后，阿伯子被分配到天津医科大学，正式学习临床医学。阿祖是导致个，伊对相声、相声了浓厚兴趣。伊答：天津有好多个台馆听相声，我去的时阵以为每一个天津人拢会拿相声，因为台馆确实非常在了。天津是客家之乡，我觉得好个是上适合外国人学语言个城市之一。练习大相声并无影响阿伯子个求学之路。2008年，阿伯子申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导致个阿伯子通过朋友结识了相声演员谢明珠，正式拜师学艺，
解胎表演起相声。后来，爱打相声界阿伯子到老师界推荐下，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了由国家奖评甲东洋电视台联合举办个第二届汉歌节大花留学生汉歌大赛，并到比赛中荣获汉歌之称个荣誉称号。到中国个多年时间来，阿伯子虽然直接讲堂为客专业，但也积极活跃到主体相声领域。自从末，让阿伯子个同伴这次又这次个竞技这个大会，为个生活工作拢带了便利。现在阿伯子所到个二奥九九五年，当时会拢亲切个称伊为董国通。到杭州学习时阵，阿伯子这个机会就爱去二奥潜水门只，但时阵伊也吞到了二奥随处可见个相机。伊答，许个时阵来二奥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强尼占教个老家个亚蒙阿拉伯门只。因为杭州无一间地道嘅餐厅。2013年，为客博士毕业嘅阿伯子无选择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只是来到尼欧做起了挂梦嘅生意。然而，出口到合作嘅国家，亚蒙、沙特、埃及、摩洛哥、东东、北非，为了旗下日用品、五金等各种各样嘅商品，主要就是服务客商。虽然从卫生个职业改变跑道，做起了外贸生意，但阿伯子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唔仅是获了当届二奥神仙挂上个称号，但是仲也多次被亚蒙商会等推荐为代表，旁听二奥南退会，甚至参加座谈，为二奥个发展更硬政策。阿伯子答：我今先被邀请参加二奥市政府个会议。今次听到伊人拢到分享到二奥外国朋友台办唔方便，影响交通困难。阿伯子答：伊身边头个外国朋友阿强是为了台办就诊而困扰，有诶时阵甚至伫回国去台办。听在了，听在了，阿伯子有了回归卫生专业诶想法。伊答：只个做寡物个外国人会现在，但是影响甲危险。拢真恶个，可能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先不挂操心，将最初来东国个这个目的实现。2017年，阿伯子气象从未被二奥九九五年聘请为外长卫生，负责南外区门诊甲外宾门诊。对于个就诊国个国病人，对个评价拢非常高。伊人答：阿伯子爱打英国。往交通起来就非常方便，因为现在我通告托挂上，伊人生病而来问伊，可是伊人担了东本，非常难沟通，我得去找翻译。现在阿伯子微信导致个，望住免人去找翻译了，直接就变沟通。来开微信五碰界门诊时，就到阿伯子个对面，伊答：阿伯子用东本将微信数据打出来。这个我是无先了解，这是需要讲对个。比如脑出血，用东本来解释，非常唔简单。现在到商界甲医学界切换自由界阿伯子，现在又将目光投向了工业事业。2015年，阿伯子经政府部门批准，成立了工业组织丝路文化俱乐部，主要促进直大直路沿线国家间个交流。在此目前，已经有接外国家界直白外名客商加入了俱乐部。阿伯子答：往今先组织大家凭东国丹过东国在学东国文化，并邀请阿拉伯国家朋友来二奥参加贸易展会。我希望通过家己界名博之能，用丝路文化谱写东国甲阿拉伯国家个友谊之结。阿伯子答：伊非常喜欢东国个这句谚语。有志者事竟成，伊相信伊个丝路网会到二奥之座东国文化相互融合个城市来开花结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浙江台记者采集个报道，叶伟生阿伯子个丝路情况。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宋徽欧南北改属是吉林市所第五届执政改属形成多全国更改界读书直至被合为军党三部之国家游直播。南北接地十分经验其经验听到西国提价接头。某种人将南北叫做北接。最初南方将伊叫做南差并无意识到伊个改属阶段。从上早个南差到今日个南北，这二之差材料相当，意见唔同，硬突格己。南方将伊归功于北华大学教授、国家级南北光雕大师宋基东先生。如今，南北改属唔仅给南方带来真心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北国江西吉林，挪出挪百多年中个景象历史。浙江秀水偌大奇观，三叠碧欧四座神山。宋徽欧南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然瑰

甲武松、王杰、宋徽刚齐杰并称江夏四族，被誉为吉林旗十大城市名片之争。沉睡到江淮大澳界生命之光，经过艺术家的创造，重新获得了生机。这件件南北更改质变，成为典型到西南民族界艺术精品。宋徽澳是南北东西的热闹。正在四季初夏，宋徽刚怒眼闪天蒙面，朝政混道。后来吉林市宋徽刚前腰开始南江独霸，修建电厂，形成了最富强国界南江湖泊宋徽澳。江岸的潮北成片界战略乌洞，水东界木林接着自然之人承受了山水的灵性，多个水个冷界冲雪洞开始了会互相为神奇界幸运来听。吉林市宋徽澳南北艺术研究会会长高小生答：宋徽澳南北艺术是吉林市所第五届执政艺术形式，到全国更改界独树直指，被誉为广东三宝之外又一宝。遐里南北已是在生的形式呢？到前世纪三年度，修建当时上大界水瓦厂，也就是今日界红花发电厂。大坝下令之后，成片界原始森林被进入乌洞，经过几十年界最冷冲雪，风吹好冷，阳光照射，这些早破的部分拢已经腐蚀掉了，冲落来界就是木头的精华，这就是南北。宋徽刚不得了，木头点对接头票，木头点对大概是接回了解南北。南北接地十分惊讶，其惊讶听到西国天价接头。南北到吉林市出行，位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好在地方拢有水，但是有水的地方不一定就有南北。南方有个湖泊、河流，有水漂泊、有阴顶泊、有埋到泥土里的湖泊，但是伊个南北唔平易。南北是经过水界深加工，宋徽澳界水面面积达到550平方公里，这些大水面另外含山寨、潮寨、石灰河，所以这是以得天独厚界地理条件。南北上初南方将叫南叉，就是南水东从前来个茶会，南方将伊留了起来做本储存。该时中，南方并无意识到伊个艺术家当。宋基东北华大学教授，国家级南北光雕大师。正个世纪七十年代，田基东到吉林市江外美术研究所工作，负责北至江外边界研究甲设计。该时中，所来委托田基东推出新界木质钢改变。田基东到宋徽澳考察的时阵，达到了一个非常世界南叉，从五等七面台分别呈险、敌、硬、兔子，所以世界南叉引起了宋先生的注意。宋基东先生答：研究所到宋徽澳做了七次考察，然后找了一批收了一批素材，我给伊起个名叫做宋徽澳南北。我到江夏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叫做《南北激情》，介绍宋徽澳南北是在生意很新界。这物件经过血骨开发，一定能成为独特的江改变。这篇散文非常多，这生意吉林市白简汤就交这物件，就正式交了。那这物件好做一撮艺术品。宋徽澳南北五行的深交界历史文化对文，大部分清界历史岁月当。单本民族界日常生活、水教文化、大教基础等等，真正木材及潮配之变尚未成型。有关的文字记载也非常多。到十世纪下半叶，南北在历史被江城人发展到了极致。南北艺术出自北国江城人之手，作者总是将家己的思想感情凭借性格融入到作品中，所以广东人粗犷豪放的性格，必然到南北艺术中强烈地显露出来。粗犷豪放的气势征服了西南，引起了广东的强烈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南北艺术到吉林市政府的支持下，
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精神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98年，吉林省山坳道青岛路花卉中心和农贸大厅开辟了200公顷市场。2000年5月，稻荷喷雾管设立了松花坳200个树冠。2004年9月，稻荷乡花鸟鹤教育中心开辟了5000平方米的200广场。松花坳200个树也被吉林省正式列入12五时期文化商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吉林省重点主体的十大文化商业之一。目前，吉林省已经有700多个加工制作200公顷的小作坊。吉林省200个树研究会1986年成立到现在，会员从上早的86人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人。两百个树创作水准不断提高。现在，故清明地福文化特色界松花坳两百个树和江城吉林相得益彰。两百个树饼作为国家礼品，赠送过德国的总总理施罗德，也作为省政府礼品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好在外国友人也纷纷收藏两百个树饼。普通的老百姓喜庆新歌，阿爹买一件两百个树饼摆到家来。好在周围的碗头也拢有两百摆件。听朋友，顶摆你听到的是吉林台制作的帐幕，花弧形为神奇的两百个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石白祖山江西做六梁》。南蒙经写的东国石的青青，总是行脱的将情感埋藏于内心深处，不像以对家境特殊心意加真实的情感。或许这句简单的“热心苦了，我爱了”，却难以言表，只靠当。面对即将迎来的白青春，让咱用家己的独特方式为上界祝福吧。
1: 方便面，你直起腰，假装擦汗，擦了擦眼。

你有的时候白清是乐的保护伞，为了家荒杂好活乐作战成长。小年时候白清是乐崇拜英雄，以保守不灵摸着乐所谓王毛。冬年时候来福建发现白清后病老的日子，开始生病斑白，两节接流色这个帅气到了刮风就吹加就花。此刻乐家明白伊不是挑战，只是为了变成了本领。到用人之中伊也正是和这个比白宝不好的老家，当这个爸爸将伊变得顶天立地，决定瞬间到了这红顶顶顶的责任。

时候以世界记得八千八了爱家和这个技能界电竞呢对此爱骑这个车拍篮球上了真爱好好好只是将我这个生活水平和电竞拼凑听应该是这个界清晰的八千个形象模样

咱按新可聆听将不满的心声，恩爱甲交流，尽量将年龄差缩小，将伊人当作朋友去聊天，锻炼伊人体验咱所热爱甲对待的事物，将伊人的心态永远保持好善，儿戏古今。从这件件碎事做起，从这个温暖美好开始，将百宝感受来自子们最暖心的祝福，永远守候到伊人身边，陪伴伊人茫茫变老，享受岁月繁华。

但现在做叶子鸡，往天所个技能，拢能极细尽好，包括理解、包括关怀和秘密付出的百姓。往那关心能会造成如残荒，不平百姓两件尿布。往岁过永久，将人忙着些变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加入我们来播内容。小山一道叠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潮州闽江故事，今日请听闽土古笔造，闽秀哉写高考。到接下来个来访一定同人麦当，将个来介绍的是潮客当代护肤品甲化妆品。最后，咱就去来访些精彩个潮客唱段。
6: 潮州处处牡丹花。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州的民间故事和俗的故事。也大家在起个节目做当，咱是甲朋友们交流的，或者读者咱有时候呢误教，咱在地州的方言、地州的土话，爱写着地州字，有时候呢也真的是唔知怎么写哈，所以也会误教好多人多。也当咱地州不多大，读者咱时些会被人多，就是伊在个受灾，有时呢也是会误教困难个。因为呢

0: 蝶酒子告诉这个故事疙瘩明涛古比早把人秀在下高考下着你爱接答呢今我该记由着你来下记得有流程的新密生一个故事接下来让继续请出戴索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戴索龙老师呢一起让蝶酒来说本会研究员但是呢对让蝶酒本会要研究比较深好接下来让热请戴老师来个陪梦介绍一下
1: 我能蝶酒的故事呢永托古别走无人消灾写个口永托古别走即是拎紧九字起灯五字起灯五字就是永就是托古别走这句话就想我写
2: 要
1: 做
2: 你写呢这句话
1: 这句话做你写呢但永字呢就是叫近来的急求你来帮他鼓兴就记得问啊啊六六个古兄一古过去现在是古字有句下过去是古字就得你下有古涛有古卡有古咩咩啊下面啊一古字你下
2: 古兄叫
1: 混体字过一混体字哦那个东西就叫混体字哦六笔呢就是佮笔字定啊皮皮字定啊半个古字古卡字啊咩字啊叫做笔啊啊古六笔，元托古啊，元啊，元啊，元字就一个元字，另就得元，一个就托，一个就古笔走。走呢，就叫个字啊，应该活字定，啊，碌啊，每个字啊，也古刻字啊，啊，每只啥，所以就恶会成恶下。
2: 是啊，所以就系系红天字，
1: 所以系系红色白，因为有只解阿刘阿五人。就来给他修斋啊，然后我他爱来教俺诵经，改这人家念鬼故事啊，乐来搞写，哈，一旦好呀，乐乐打，
2: 乐打我来写，
1: 乐来写啊，直冲一接回不开，
2: 一
1: 接啊，直冲一接，哪一冲就一沙冲就接，
2: 哦，哪来冲就是接到一
1: 沙冲就接。
2: 再冲起来，冲塌起来，
1: 啊，就接接，一接那就横冲的意思，啊，冲那个横冲楼，啊，就这天板啊，直冲一接回不开，哪叫几家，哪一叫就几啥，一叫就家，几家老人，叫个家就是几家老人，哪叫几家就念当来，啊，
2: 啥几家，哪一叫，哪啥叫字，啊，啥叫就是家，
1: 家啊几家。三只落真系叮咚隆，
2: 哦，叮咚
1: 叮咚隆就你想
2: 啦，叮咚隆就你想，
1: 所以佢真系如何定，佢第一点就叮，
2: 哦，
1: 到铃铛第一点就隆，诶，开第一点就隆，
2: 哦，叮咚叮咚隆，
1: 因为啊，真系如定，嗱，佢真系如啊，嚟第二三点嘅就变咗三个字，
2: 啊，
1: 因为因为中间嗱，能即真系做到嗰只落真系两个落落就叮。当然叫做咚，当然三个叫咚，三个叫叮咚，
2: 响
1: 声，一唔声当叫叮咚咚，就四卡七草听白海，四个卡，一个卡就卡，两卡就七，三卡就草。
2: 哦，两个卡字音
1: 卡就七，三个
2: 卡就草。卡起来就是
1: 草，啊，因为卡音个好注音的唔安，所以就叫七草。
2: 啊。
1: 然后因此呢，这些人家
2: 四错
1: 就他徘徊，他徘徊啊。这样秀才就听到阿老阿母啊，这个我无病无病啊，啊，这蝶酒吐的啊，我无病下。啊，一顿早顿早慢慢小我行开，一路同。含有消灾无私，我不能够学。
2: 是是是，所以说明能蝶酒字真系贵恶下，
1: 贵恶下，唔是一贵下。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酒的民间故事和俗语故事。

0: Hello， 听众朋友，听闻地球民间故事，闻土古必走，无用受灾写高考。下辈那来真是来远一点通浪漫。咱将爱听到的是地界当家护肤品甲化妆品的介绍。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我来听作。阿婆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为世界走四方，回头坐彼岸，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到港嘴。
1: 好的，外宿来源于生活，热高于生活。到第一家舞台前呢，有每天每家出家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到人家的生活之中，有一种天然的护肤品叫做芦荟，其实是一种神奇的草药，就是能解酸人整到该人家来的拿到。这是护嫩活，直接用的该天然美容护肤品，可用来抹头抹面，可防止白血加出血，效果呢非常好。直到第一家之中，有这套项目跟人家的化妆品护肤品是相关的。比如到李家其实当也充足打过，添一点银子，去阿捏点吃喏。好呢，我捏也打过，早期修装假流失，我换回买点银子。直到茶房会之当，李老三也有介绍的两两百，准备银子拿到个最红，烫山门里都三餐。日论是成秋之当，房贷之妻秋寡妇呢，到刘香老姐也有介绍给我。来杯银子拿刀，水红火透，手指耳高。知道没见啊？做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到今晚时当呢，李老三所卖的拿刀是山区油麦泡出来的茶铺的挑。知道没见啊？会一片，每只卡放到好来个，储值薄片放那碗袋个，用清水浸食了，做好容易的脸面来切片加小刀加拿刀相识。故事呢，即用拿刀出名。好呢，五年所用的银子也是天然的物质，高度赋能，可榨出三银子。传说之中呢，苏人呢是红增甲、乌起卡。红增甲呢，就是用增甲花染增甲所形成的；而乌起卡呢，是槟榔汁卡做的熬过。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南方直电通人网，跟咱介绍了第一家当家护肤品和化妆品。下半日，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家场灯宣布，下半日就分析第一家场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由丁五号演唱。

刚才两姓搞的是叠结墙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由第五号引墙。下半场是叠结墙灯，彩礼送佳年，由五神殿引墙。

0: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林怀英唱的《蝶结长灯》，行尾咬索滚咬根。好啦，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一个，最近咱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

同工，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处理上班。下播，让这期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子唱灯宣盘，下播呈现由李小坚演唱的《爹子唱灯》，无落雨花，白毛收。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那个收听，那末日当这个时。

0: 天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每年通过今天人口的松树，都本以早早养人富裕的生命。稍后用那跟随黑两江团去查脚步，进入江阳高雄的皮阳世界，了解两江皮阳市的传统。传承同发展，中国皮样是源远流长，是从用树皮或者是纸板剪纸形象，加灯光照射剪形象，以表演故事的戏曲形式。皮样是在中国的流行范围非常广泛，遍布中国20多城市，因为各地所演的从上腔同加唱腔不同，已形成多种流派。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2021年本皮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皮阳市当中的几大流派之一。源于东北，创于东北，又名为吕皮戏、东北样。许多皮阳市老年人们身怀绝技，可以即兴演唱，增加生产份。一早年同时操纵的多只秧苗，每年通过几点人口松树，本只只秧苗赋予的生命，是黑两江这片黑土地更增添一份传统的味道。稍后，让我们一下跟随记者脚步，进入江阳高雄的皮阳世界，了解一下两江皮阳市的传承同发展。

0: 上集生肖作戏台前篇述职陈怀海有时明日登从下一笑寒穷装莫来。和苏宁的笔下皮阳些完成只需要一只简单的戏台和光阳的加持下林飞的数字和木还有用木款超中阳影讲述人是白胎同个妙气无憾的故事。
1: 往前走走走走来退。
0: 一方拍铺变黑舞台，痴藏少年却隐隐，和黑一边儿童艺术剧演。黑龙江三 Q 飞子文化遗产，龙江皮阳溪村成年王皮，早给对青年隐隐起自动进行演出前的指导，为了呈现。

0: 这笔整个舞台效果是从看似简单的铁坎内的动作，其实同已经排练了两个礼拜。
1: 我们不是说拿上去影人放上道具就直接就实践就开始踢了，我们得去拿生活中的真实的毽子去先去体验一下，踢的时候有什么当中有一些小的细节，不管是从肢体上啊还有眼神上啊，去跟同事在一起配合，然后在当中呢也是磨练了很久。
0: 平常时让人对侧仰分为头、身、四肢等部分，头部带有盔帽，身体同和四肢均有辐射。制作过程一般是先将牛皮或者驴皮、羊皮加工成半透明状，再刻制上彩，涂上油彩以后用火砖烘烤压平就完成了。和演出时表演演员将让人的头插回身部，身同四肢相接，同时身部同和两手安上三根竹枪。除了演员之外，还需要套起同个警务操行来配合表演。接着套起有洋葱同个油灯，洋葱削成两只，一拍子作木。油灯用来扬沙引人同个表演动作。另外，皮样戏又分成为立皮戏，又从掀皮、发稿、顶嘴、每一只步骤都讲究慢工出细饭。
2: 是有八个大的步骤，就是在一整张驴皮的时候，我们就要叫清水里边泡。它这个就是再用去刀去给它刮一层一层的，你看这种透明度是不是用我们的手就能看得见，拓稿的时候和绘稿的时候呈现的影人呢就比较真实。我们还要压平啊，就像人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腿儿不直，它就会去相磕碰，就是一道一道工序，一层一层的工序去做这个事情。
0: 两江皮影戏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对拍优美风气，表演起来同就移动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3: 那么在唱腔上呢，主要是根据咱们地域的这个地方小调二人转。那么在影人的这个雕刻设计方面呢，它遵循的是这个河北的烙亭影。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时候，从他们的基本功练起，手臂的开合，小棒的练习，然后再单人行走、多人行走，一点点教，时间是很长的。
0: 从唱腔到表演，再到舞迷布景的设计，每只步骤都考验着你唱腔者的专业性。培养一名合格的两江皮影戏演员需要6到10年，面对唱腔者适量的干扰、传承人的传承、观众的流失，加上两江皮影戏曾经面临的传承危机。但和群山人中国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保护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讨当中，两江皮影重到新的成绩，中国加快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步伐，初步构建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对面临失传的民间艺术进行抢救式的保护。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为两江皮影戏又带来希望。为了传承给古老文化，汉尼兵儿童艺术剧院皮影戏团将舞台搬越高阳，对传统皮影戏进行改良，成为青少年喜爱的卡通剧。儿童皮影戏一改传统皮影戏当中的才子佳人、佳女三人的综艺的统一同个神话。近年来，随着新科技运用，汉尼兵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又和人类的皮影戏的基础上，和演员的表演上太当创新，操纵皮影的演员，利用皮影人物的素进行现场作法，用陌生面的皮影和舞台上作法，增强剧目的观赏性。这太当的尝试突破了多少年来一体不能上层面的局限，表演形式不断创新，故事节目所见却其中之一。通过诗歌、水墨画同个皮影结合，生动展现了诗文的意境之美。
4: 每一个动作，我都觉得活灵活现的。希望以后呢，我还能看到更多好玩的皮影戏。
0: 抢救保护两江皮影是一篇难做的太文章，尽管难，但其中还有令人感动的章节。为了传承两江皮影，退休后的汉尼兵儿童艺术剧院老艺术家们依然好给为两江皮影不懈努力的呢，组建皮影表演队。到各地进行免费演出，让更多人了解两江皮影，成为传承两江皮影的途径。人家一套传承，任何主题上创新内容，启发时代，丰富传播手段，提升皮影表现力，超前理念，持续打磨剧目，提高演出水平。作为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批又一批的人坚守在两江皮影戏的舞台上，努力将其共同养的魅力展现给世人，是给文化艺术瑰宝永远流传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我在讲四季开发创新用台所颁奖及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台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在讲三里头社团心理复明团队先送给三乡康复小吃书项目荣获一等奖。三乡康复小吃书到底有嘛用？为什么我和以前人摆出你的长所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在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乡康复小吃书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名秀，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该项目是以乡人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名秀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名秀知识网连片，辐射连接相关的服务业态来助力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2: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1: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座三期沿革名秀作为市场调研，分析名秀三年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创新化高级部经营

0: 经历里面应该吧。
1: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在长城乡村振兴前程亮丽，又是一个新空间。这个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段式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捆绑，满足政府对于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段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轮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丰盛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山乡共富小指数是行掌握全面民为经济通态同个商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数字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给吧。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和安吉市场安吉阳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业主姜母鸭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找不到方向，处理当中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母鸭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了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的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了暖心的帮助。李明吧。
1: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0: 像安吉阳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山乡共富小次数，该项目把线下分散的民宿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关键链接能力，为民宿提供修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共富工期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修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商业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个价值实现，发挥心理富民，一年带动人家的一出好业。李明英，给吧。
1: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

0: 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钥匙的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储秀。三乡共富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创建，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太发展，以数字化启动乡村钥匙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互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严格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吉林和安吉四点一之后，还将和丽水、舟山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诗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系福建泉州嘅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流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竹篮。永春竹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竹篮，系闽南地区中著名嘅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系用竹篾同加漆篾一体嘅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竹篮和闽南是用来做嘛呢？需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任带领学习走入永春竹篮的世界。永春竹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及其老公精于漆篾。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篮竹同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着竹篮的西风流出来。见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开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竹篮便产生了。永春竹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2: 我们这个永春竹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竹篮呢，我们从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盐刻、安置食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时候，竹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竹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竹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还本数省行口碑之力以后，还会是种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在苏丹行用于祭祀用品存放和竹篮度的，一路由顽皮挑工行走至今此。同时，闽南家人依然少不了竹篮的信仰。永春竹篮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2: 闽南假期啊，陪嫁的东西，
3: 陪嫁的东西，
2: 金灯啊、面线啊，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1: 好可能是用的竹篮，制作工序十分繁复。据了解，制作竹篮需要20多种染料，基本以黄金箔、丝竹编、绳漆、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染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煮、上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而成。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绳漆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篮、干篮、漆盒、漆盘、提篮等等，分铁器、加结、铜加光油等各种切片。漆盘件、漆盒衬。提篮有提速，漆盒没提速。提篮又分格篮、三篮同生篮，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篮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泉州市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文给吧。
4: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1: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还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竹篮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 以身上班的兴趣爱好。
3: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书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1: 永春七郎的传承也经历一段大故。去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七郎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七郎跟着泰山当中的土门青年再次进入台中视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既然只想用春烟、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三年以后回到家乡，更是非常多突起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整家乡自然生态。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见识不少翻下楼，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吧。
2: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七郎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文化，让我把它带动整个品牌起来。
1: 快牌新产品是先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基础上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七郎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对吧？
2: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自然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这个创新的一种方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供小孩子的体验。
1: 从传统七郎到现代七郎的衍生品，从传统技艺到七郎特色产业，流水村跟七郎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七郎文化特色村贴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七郎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面呈现中国音乐之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今年四年二八号，体育在中国昆曲艺术节开工式十足开幕，不少抢眼演员、担纲素人闯入风芒，让我们抢眼戏曲人才今后的淘汰量充足的，不断繁荣戏曲艺术爆发人，给大家上谈上新的话题，再次迎百日意。本期我节目也好来感受中国戏曲的魅力。

梯队有乾坤，脚中日月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梯队将文化、音乐、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融于一路，在岁月沉淀中不断地吸取文明精髓，体现出中华民族生命在时同价值追求的鲜明特征。身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苏传承的神通载体，一台台戏剧家创新求索，博采众长，在两岸艺术整体过程中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为观众以精神滋养。

已经许多两位有关的强人演员咱们都投稿，强人观众你一阵到强人里演一位村医郑从龙的新奇事。以媒体报道，一家许多新潮的组成团队以强人为主，平均年龄都会30岁左右，有人后人人后观众长期的在线观看人士的一半以上。近来国家检察院强人团改编的白书呼吁推出偏洋的满堂菜，含好又含错。

做到现象都好生命，传统需求还有关怀受众市场，只有创造好内容，改变好气候，才能够让古老艺术不再束之高阁，行出尘封同全面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朝气蓬勃的青年正尝试以独特的呈现方式，精湛的表演技艺推动戏曲普遍传播，为台中欣赏味、感知味、传播味，开拓出更为亲密、更富创意的新格局。

是是是，嗨，气候神山传播的方式同环境都发生了其他改变。今年圣诞时候的东风，可以重新入乡，比三年前心情探索。白黑上司老平张新酒，将流行人士用于传统西式风格，建议穿跨界新潮，并在在家用多用八位媒体平台实现气氛传播，达到贴价效应。内容同平台人听的需求也是为更多的青年人与更多人听观众将来。青年可以透过改变内容更新方面，敢于放开手脚，突破常规，更有勇气承担市场的成本。以逆势的灵感，帮忙在各种不一样的尝试中破土明白，并实现创造新转发，创新新发展。为青年谋求成才之路，一些探索已经初见成效，用吸引力去吸引力去的办法锻炼人培养人，让人人在训练同比赛舞台上提升技能，锤炼本领，又比以鼓励人团同人教之间开展当单式培养模式，最后啥必须要调整课程设置同教材内容，有的方式引起质疑，渐渐时代进步的节拍，已经传统意识同创新融合碰撞的赛道上，正好被其见到透过那新自我超越力量，让古老意识对得尘埃重新绽放光彩。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香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南五对三个改革开放春晚人，竹头生笋梦生米，三个中秋佳节唱三个，一千来千三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带就扑给个马赛克啊，哈躺就菜天雷屁用笑，整个撒

0: 开。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千人的钱，钱就我到明年，你钱财就差不多了。

七七六九九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开始民族危亡时刻。中方以五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坎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一只例子。1944年12月13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执拿唐行的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12号下昼，就执拿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泰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在塔下受刑。广东保安一团在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在蒲寨南门桥海边坎头山一带设防，准备伏击日军。当时因唐行中学校长、梁陈中学创始人张国润抵达一消息之后，就同上飞所商量，发动蒲寨的壮将群众送茶送饭慰问一团部队，同时号召1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在13号上午8点钟，日军从塔下开出，当江边班进入南门桥时，

0: 时，朱树安南门口的保安队去开枪杀击，当场打死业员三名。业员及从业妻女利用棉房作掩护，向南门口准备反击。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山洞同新塘两洞炮击砍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砍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午四点。日军因普差民众熙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交流，马上撤走。而此战斗中，击毙日军三名，打伤十一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普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章装拆成表彰普寨人民抗日有功，日本其他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2年，普寨群众在砍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人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以来，每人12日，镇政府两头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砍头山举行纪念法通，神通的介绍当日全面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神通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中秋佳节唱山歌，一心来寻山阿妹，下个学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关注新人的一个说法，叫做“无心不成事”。新人自古有句说法“无心不成事”，这句话一听之下觉得未免过于夸大。但是广东省方面内东江、北江、西江、韩江一带市镇，新人的小商小贩十分多，而且千真万确事实。据说抗日战争时期，五华、两川、河南、博罗、紫金、飞扬、吉阳、皖南、仁德、乐昌、青岩、曲江等人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新人话同遇到一朵新人言。至于邻省、边疆、福建、广西、广西、湖南、湖北的各大市场，也都有一朵新人的小商小贩。广西黔南人境内的竹山市、竹埔市都是十分偏僻的小市场，但是行人生意却十分多，而且有一道全家出海。本地人对行人人十分尊敬，尊称他为王老。行人做乜嘅会有很多人到外边做商贩呢？是由行人的消费条件决定的。因为行人天少人多，每年平均只有四五分的工资，长期以来行人都是客量人，因此十分多人都疲惫到外地去谋划生活。由于加上生活困难，多数出外人也都安心去外边，所以行人的适应性和生活力都十分强，能够落地生根，为人神念。新人员带领资本到外边去开店经商是十分少见的，有的人形容新人员只是他条腰带出门，哎呀，是事实。一般一人出现时间还只有十二三岁，速度拿了一张麦子来塞落去，地图摆下针线吊风条锁棉纱带比麦子铺等等，一下商品总体量只吃两三元。但是一定要拖得一下商品到热门的市场转来转去到处，就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些技术。一定要全老店铺三日复三时，明日天不光就要赶赴市场，少者就一两十里，多者就四五十里，做完生意之后摸黑回到出梯，洗牙之后洗上三副晒好才能够睡觉，丰收才能够休息一年，碰到小人哈顺一年休息都是没的。今天按呢披身戴眼吃全吃贪含辛茹苦的做着五六年，如果五天沾染上不良嗜好，要是聪明能干呢，都可以把历年的积蓄要流通到处改为街边摆摊档，而时间货色比以前多得多的。有的人按呢要做见人盈利更多的，就可以开一间细小的店铺，有的人也由小店铺变成了太上好的。新人员和外边经营小生意谋生，务必 keep 一天的文化水平，确保起码还能够认识招牌人名，能够记账目爱计算。所以新人员做父母的无论家多的要穷都爱送生意的试图给人消耗，一般男子真正文盲新人是十分少的。新人员由于有点文化 AIUV 给人员
2: 好他这么用给自己买开新生节目到给休假出来感谢收听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 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红树，国家植物园古银杏。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植物园里边的卧佛寺，始建于唐朝，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古树参天，殿宇幽静，里面有两株大约800岁的银杏树，巨扇般的树冠护卫住佛殿。每逢秋季满树金黄时，他们的照片更是随着游客们的发布传遍世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卧佛寺旁边这两株古银杏树。北京国家植物园卧佛寺的三世佛殿东西两侧有两株著名的古银杏，它们枝干挺拔，叶形优美，一到秋天，扇形的叶渐渐变黄，随风飘落的银杏叶铺满了庭院，树上树下一片金黄，令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世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说，
11: 这两棵树呢，一雄一雌。
9: 他讲这两棵树一雄一雌，可能有700-800年的历史。它的树冠比较高，树形很漂亮，结种子也很多，和这个建筑结合得非常好。银杏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寓意叫觉悟，更为重要的是银杏自身的特点，就是生长缓慢，然后时间长，子孙满堂，所以在唐宋时代大量地在寺庙里面种植银杏，而且经常在佛殿的左右两侧各种一棵，这个是寺庙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两株古银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古树，东侧一株高22.5米，旁出有树4株，西侧一株高近20米，�旁出有树3株。它们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和寺庙的环境浑然天成。国家植物园古树保护专家周达康讲，
12: 在日常的养护方面，
9: 他说在日常的养护方面会给它进行定期的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因为这两棵树有些枝条和古建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给枝条做一个支撑的保护。我们也会对古树的树窿做一些修复，我们会定期地监测，会有定期的巡查，以及帮它进行服葬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周达康会收集翻阅过去的资料和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令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12: 我们当时呢是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张照片。
9: 他说我们当时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照片，其中里面有一棵古银杏，它后面还有一个回廊。通过这个银杏树的树干和现在这棵树的树干的比较，我们确定了这张照片就是在卧佛寺里面。但是现在寺庙里面的回廊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回廊怎样，到底是接到哪个位置的都不知道。通过这张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回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棵树摆在这里，边个都唔敢讲系乜嘢位置，但系呢棵树喺度，而且仲活住，咁样嚟印证嘅。通过呢个古树周边所有嘅呢啲环境，包括建筑，都可以按照呢个嚟修复。
13: 从来隐姓不附旧，一树金黄一树。
9: 这个是歌曲《银杏吟》，它表达了人们对银杏的喜爱。银杏又名公孙树，意思是说爷爷种落的树，孙仔才能够摘到果实。它寿命极长，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耐寒耐旱，已经成为了北京地区主要的栽种树木之一。每逢秋天，金黄的银杏落叶缤纷，成为了北京人最爱分享的美好秋色。植物园科普馆馆长黄康介绍话：，
11: 它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9: 他说他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最早的化石记录是 2.7 亿年。在它繁荣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个银杏的物种。不单单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这种，还有很多其他的和它生得很像的，它的亲戚啊、兄弟啊，譬如叶有裂得比较犀利的，有些结的果实比较多的，从化石上都能够找到证据。但是到了白垩纪晚期的时候，它的繁盛期就过去了，然后后面又经过了若干次的冰期，他的亲戚兄弟在地球上都灭绝了，唯独银杏这个物种留了下来，而且留了在我们国家非常狭窄的西南地区。虽然我们见到的银杏很多，但是野生的种群其实很少，所以说他的样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再结合化石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知，在一点几亿年以前或者二点几亿年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那个时代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活化石。现今的银杏属中国特产。2016年银杏树作为国礼来到了欧洲的捷克。一株树苗送出国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品种是否适合对方种植，是否有好的寓意，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据了解，作为国礼的银杏树苗，就是从几千棵树苗中经过三轮的选拔而拣种的。其实早在隋唐时期，银杏就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走出了国门。
11: 那个时候呢，跟日本啊、韩国交流比较多。
9: 黄康讲，那个时候同日本、韩国交流比较多。随住佛教的传播或者哲道史的出世，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就将这些植物带回到了日本和韩国。今日在日本和韩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寺庙里边，还有很多民居里边，亦都有很多古的银杏。亦有上千年的银杏，甚至有一千几年的这种银杏，和当时的文化交流是有关系的。到了17世纪末，因为我国那时国门是关闭的， 西方人最早是从日本将银杏带到了欧洲，之后又传到了北美。西方人好像英国人将银杏种到英国去的时候，

都将佢睇得非常珍贵，然后栽培喺温室里面，发现喺温室里面反而长得唔好，结果从温室里面移出嚟反而长得更好啦。那个时候，人们在研究这个植物的时候，亦会发现这个植物曾经广布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亦正是为什么银杏能够广泛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庭。这个是德国诗人歌德在其作品《二列银杏叶》中为银杏写落的诗句，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亦赞其为东方的圣者。如今银杏在世界各处可见，他们或多或少都带着中国的基因，向世人展示着独有的魅力。或者在深秋的某个街道、某个转角，一道红墙边或一处院落中，你就会同这个高大挺拔、满树金黄的银杏不期而遇。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红树》，国家植物园古银杏。稍后你将听到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年来，随着贵州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一批批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探索农业新业态，将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相结合，通过网店销售、主播带货等方式，打通农特产品销售绿色通道，在田间地头搭建直播间，让农副产品变身网红产品，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成为引领农民发展农村、托起农业的一支生力军。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一起走进贵州新农人，看看他们怎样利用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走上兴农路。
1: 九块九十二枚，安排包括好。
0: 在贵州省收民电商供应链云创，贵阳市收民县大清村村民贺林正在直播销售自己家种的猕猴桃。
2: 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
0: 他说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现在我用各大直播平台来销售，每日的销售量可以达到2000斤。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电商培训，不断提升果农直播带货能力。收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蒋明贵说，
2: 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0: 他说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每日可以将我们收民的猕猴桃几十万斤地带出去。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和溪镇马鞍村养殖基地内，电商主播正通过直播向网友介绍基地产出的生态鸡和鸡蛋，不到两个钟就成交了近100单。遵义新景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金卫讲，
3: 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
0: 他说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每日大概销售鸡600多羽，鸡蛋2000多枚，每年的销售量大概在600多万。大力培训孵化农村电商达人，2023年正安县已组织开展6期电商直播带货培训，培训学员156人。在贵阳市花溪区山王庙村的果园里边，拥有600多万 fans 的网络达人晓凡凡正通过直播推介黄土进行销售。
2: 直播了三个小时，
0: 他讲直播了3个钟，最高人气是8000多人，3个钟就卖了13.5吨。山王庙村负责人张家田介绍，下一步村里边计划与优质团队合作，培育本村电商达人。
2: 我们村里要培养一些年轻人。
0: 他说我们村里边要培养一些年轻人进行网络培训，等他们亦可以在网上对我们村的农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随着新媒体普及到贵州乡村，各地主动筑网，将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走出一条增收致富新路子。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当地网络主播正在直播，现场展示了腊肠、香米等特色农产品。短短2个钟，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卖出了3000多件产品，成交额达到12万元。贵州鑫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播文波讲，
2: 全是贵州本地特产。
0: 他说全部都是贵州本地特产，能够将我们家乡的东西分享出去，真是很开心。2023年1至8月，桐梓县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特产品超过50万件，销售额4302万元，同比增长73%。用小屏幕打开销售。

0: 受大市场，依托花椒、红糖、螺蛳等特色产品，黔西南州精丰县打造了新媒体电商产业基地，目前已有8家企业入驻，企业大力培养当地群众成为网络主播，进行直播销售。精丰县电商产业基地主播潘梅讲：
1: 我主要负责的是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
0: 他说：我主要是负责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尽可能地将我们精丰的产品推广出去，一个月工资6000元左右。精丰县电商产业基地负责人黄叶花说：
1: 我们也会在乡镇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
0: 他说：我们也会到乡镇上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让观众们更直观地看到农特产品的制作过程，收获了大量订单。我们会在跨境电商业务上进一步拓展，助力黔货出山。这段时间，黔货云仓和人书楼仓线上订单不断，工人们忙着打包装箱，将一箱箱贵州土特产送往中国各地消费者手中。贵州省铜仁市繁农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龙信讲：
2: 目前我们前货云仓的发单量每天5000单左右。
0: 他说：我们线上线下出单量每日是在5000单左右，主要是抹茶面、珍珠花生等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为主，发往全国各地。这个3000多平方米的仓储基地聚集了周边1200多种农特产品，为入园的108家农产品企业提供储存、发货、物流等服务。截至目前，铜仁书楼仓已完成农特产品销售订单近22万个，销售产品超过36万件。铜仁市繁农产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礼讲：
3: 我们围绕前货云仓2.0建设及一马归珠平台的推广及运用。
0: 他说：我们将围绕黔货云仓2.0建设及一马贵州的推广及运用，由市级枢纽仓纵向到省级中心仓，横向链接市州枢纽仓，下向县级节点仓，外向到省外仓的业务体系，助力黔货出山、黔货出海。黔货出山，茶叶是独树一帜的爆款产品。2022年，贵州茶叶产量超过45万吨，产值超600亿元。怎样让贵州茶香飘四海？贵州新农人正在度发力。在黔西南州普安县联盟村的茶山上，常年活跃着一家四姊妹。他们生于茶山，走出茶山后又回到茶山，扎根家乡，带领群众将茶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被乡亲们称为盛放在茶山上的冉家四朵金花。
4: 今年我们采的是以手工茶为主。
0: 普安县联盟村茶山上，冉应欢正同3个妹妹一起向茶农教授采茶技巧。自细就在茶园采茶的他，虽然高中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从事茶叶种植。2018年，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脱贫攻坚特色产业，揸住联系帮扶机遇，冉家四姊妹创立合作社，流转了30多亩茶园进行标准化种植。2021年，茶农们将茶园交给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基地规模扩大到了1300多亩。随后两条加工生产线亦建立起身，年产商品茶200吨。四姊妹自创的东方冉品牌深受市场青睐，产品畅销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二妹冉桂琴讲：
5: 生活中呢，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
0: 佢话生活中我哋。

0: 系亲密无间嘅姐妹。工作中，我哋系各司其职。大姐负责搞好市场，我负责搞好技术，三妹负责直播销售，四妹负责搞好后勤。喺冉家四姊妹嘅带动下，联盟村一百几户群众通过茶产业，每年户均稳定增收10,000元以上。联盟村村民石胜平讲：
1: 我以前采茶都是单手采茶。
0: 佢话：我以前采茶都系单手采，经过二小冉教过我之后，我就慢慢学识咗双手采，亦增加咗我哋嘅茶产量。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三妹冉琴讲：
2: 如何把普安的茶叶推广出去？
0: 佢话点样将普安嘅茶叶推广出去，系我哋四姊妹考虑得最多嘅问题。啱啱开始，直播间冇人气，冇订单，但慢慢咁坚持落嚟，越嚟越多嘅人知道普安红茶，我哋嘅订单量亦越嚟越多。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二妹冉桂琴讲：
3: 坚持把茶园管理好。
0: 佢话坚持将茶园管好，将茶叶做好，精益求精。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姐冉应欢讲：
3: 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茶产业做大做强。
0: 他说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将茶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家乡更多的茶农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日子。扎根大山面向世界，年轻的贵州新农人用一条网线、一块屏幕、一部手机打通了农产品的出山路，成为农民致富的新农具，让藏在深闺的家乡味道成云出山，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的朋友，我们即将迎来农历五月初五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这个传承千年不绝的节日有几丰盛，有几浪漫，都为你而下水满江龙舟，都为你而分波满延长掌，都为你而悬挂满门菖蒲，都为你而落土满怀鸿鹄，还有都为你而祈愿满城安康。千年以来，华夏儿女们怎样过端午的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与你一起在音乐的海洋中了解端午节。

颜色有香气，更有丝的韵味。端午节的颜色是绿色，是来自田野水泊的青碧之色。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个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端午前后，人们都会包粽，粽叶大多数是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边，粽还未开始包，清香已经处处可闻。

用嚟包种嘅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豉油浸透嘅猪肉，准备好放喺锅里边、盘里边。炉叶喺人们手上翻飞，好快包出咗各种色样唔同嘅粽：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脚粽、枕头粽。最后用线连成一串。煮粽嗰阵，粽嘅香味从每一栋门、每一扇窗飘出嚟，成条巷、成个城市、成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嘅香味笼罩。大人包粽嗰阵，啲细路仔会用芦苇叶做哨子，吹出各种声音同曲调。呢个系端午节期间特有嘅声音。

挂喺门口嘅艾草菖蒲散发住清香，喷洒嘅红黄酒，嗰啲浸染住红黄、艾草、茴香同花香嘅彩色香袋，亦都喺唔同嘅角落散发住香气。人们常讲艾草、菖蒲同红黄可以避邪驱瘴，亦可以驱赶乌蝇同蚊。端午呢一日，大人会在小路仔额头用红黄粉画一个黄字，额头上有黄字的小路仔就认为是变成了老虎，带着红黄的气息到处耍威风。

月初五，正是仲夏之始，大地草木葳蕤，到处鲜花盛开。女子们选嗰啲小而精致嘅，有住清雅香气嘅花朵，点缀端午嘅气氛。栀子花、白兰花、艾草叶、石榴花，插喺发髻，配喺胸前，戴喺腕上。端午是追求优雅和美的时节，端午节和诗人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个古老节日真正的气味应该是诗的韵味。老人们常说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屈原忧国忧民，在汨罗江自沉，人们在河里边竞舟，是为了寻找消失在急流中的诗人，往河里边投种，为的是喂鱼，这样可以保护投江的屈原。

千百年嚟，好多诗人写过与端午有关嘅诗，其中苏轼嘅词《六幽令·天中节》中写道：粽叶香飘十里，对酒葵樽醉。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众君赴。苏轼嘅词犹如一幅笔墨灵动嘅国画长卷，描绘出嗰个时代端午节嘅风俗景象，包粽、饮红黄酒、赛龙舟等等。

美好的端午即将到来，愿你安康，无病无灾无难，有趣有爱有盼。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0: 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名臣。首先介绍的是大汉开国的第一功臣萧何。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尚为成都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箔财物之苦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惧之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出自《汉书·萧何传》。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封赏群臣，不顾众人反对，将从未上过战场的萧何定为功劳第一。周恩来曾经评价萧何，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做宰相，经营关中作为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秦朝末年，朝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一日，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奉命要押送一批囚犯前往骊山服役，临别的时候，官员都奉送他300钱，唯独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吏萧何送了刘邦500钱。比起刘邦在沛县的其他好友，好似屠夫范蠡、玉吏曹参等人，唯独萧何对刘邦格外亲厚。过了没多久，刘邦因放走服役的囚犯，被迫逃亡到了亡羊山。萧何不单止为他救落了下狱的妻子，还在沛县县衙周旋，为刘邦占领沛县打落基础。那个时候的萧何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他在官吏考核当中取得第一，秦朝御史已经打算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而他却一再辞谢，坚决留在沛县。加官进爵不能够让萧何动心，因为他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判断。萧何早已经提出秦朝衰败，亦看准刘邦气宇轩昂，绝非池中之物。他在内心等待一个历史性的大机遇，因此坚定地站在一无所有的刘邦身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有时不单止需要判断局势的智慧，更需要自信和勇气，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过了没多久，天下果然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怀王洪森与刘邦、项羽相约，谁先入关中，谁就为关中王。刘邦在谋士张良、萧何的辅助下，迅速西进，率先进入关中。当刘邦面对咸阳所藏之珍宝美女，奢华宫室，眼花缭乱，沉迷其中之时，萧何却独自赶往大秦的丞相府和御史府。萧何搜出律令、图书，分门别类，连夜整理收藏。美女和财宝在他的心中，远不如这些东西重要。《汉书》

当中话，刘邦能够知道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民间疾苦，完全有赖于萧何得到秦朝嘅律令同埋图书。未来楚汉争霸嘅胜局同西汉政权嘅建立稳固，亦有呢啲律令同图书嘅重大功劳。萧何能够以一双慧眼辨明轻重缓急，得益于他总是从大局出发，深入谋划。一个人目光长远，才可以做好眼前的事。过了没多久，项羽率军入关，自封西楚霸王，刘邦被封汉王，封地在偏远荒僻的巴蜀。入蜀之后，刘邦封萧何为丞相，萧何继续以他独特的政治眼光为刘邦挖掘重要的人才资源。当时从楚营投诚到汉军中的韩信，被刘邦任用为管理粮草的小官。身居高位的萧何没有因韩信毫不起眼的官职而轻视他。当他发现韩信胆识过人，心通兵法，就多次向刘邦举荐，却没得到刘邦的重视。几个月之后，不少将士因为思念家乡，不愿意驻扎在蜀地而逃亡。不受重视的韩信也决定趁机离开。萧何得知之后，连忙放低公务，冒着自身被怀疑出逃的风险，星夜去追赶韩信，劝服他回到汉军当中，又使出了浑身解数，让刘邦以隆重的礼仪在众目睽睽之下为韩信举行拜将仪式。后来的韩信暗度陈仓，破魏平赵，收燕伐齐，更是在垓下全歼项羽军队，一举灭楚。背后怎会没有了萧何当初举荐之功呢？汉高帝二年，即是公元前205年，刘邦被困于彭城，在险境当中带着仅剩下的十几骑残兵败将逃回了荥阳。全靠萧何及时征兵增援刘邦，他先撑到与韩信会师，重整旗鼓。其后在很多次战役当中，刘邦都曾经弃军逃跑，每次都是依赖萧何为他补充兵力和粮草而转危为安的。刘邦后来说，镇家国，抚百姓，给享贵，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这是对萧何功绩纵横的评价。项羽被灭，天下平定，论功行赏之时，群臣争功一年有余，而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卓著。有功臣不服，说我们身披战甲，手执兵器，亲自参加战斗，多的呢身经百战，少的亦交锋十几回合，攻占城池，夺取地盘，建立了大势不等的战功。萧何并没有这样的汗马功劳，只是武文弄墨，发下议论，从来都不参加战斗，封赏反而在我们之上，这个、是为什么呢？刘邦回答他们说，各位懂不懂得打猎啊？打猎的时候，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是发现野兽踪迹，指出野兽所在位置的是猎人。现在大家仅仅能够捉到野兽靶了，功劳不过就好像猎狗这样。而至于萧何，发现野兽踪迹，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萧何虽然没有战场功勋，但他在军事后勤和治国安邦上边却做到了出类拔萃，并非只有战场厮杀被人铭记，稳固大后方建下的赫赫的功劳，同样亦能够让刘邦力排众议，为他定下功居第一。自古以来，开国功臣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极为危险的处境。政绩斐然的萧何亦多次面临刘邦的猜忌。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镇守关中，刘邦就经常派人从前线到后方专程去慰劳萧何。萧何捕捉到刘邦的疑心之后，狠心派遣族中十几位子侄兄弟上前线去效力，一方面有作为人质的意思，另一方面表明忠心，

咁样先至打消咗刘邦嘅顾虑。后来天下平定，萧何嘅政治功绩更加卓著，名声亦更加显赫。当陈豨谋反刘邦亲征之时，传言韩信有谋反之事。为了撇清自身的嫌疑，萧何不得不违背本心，帮助吕后设计捕杀韩信。这个就是后世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刘邦在外边听说韩信被杀，派遣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又赐给他500士卒卫队。萧何不敢接受封赏，而且将全部的家资尽数拿出来捐给军队，以此来取悦刘邦。后来情报反叛，刘邦再次新征，同时不断派人回都城去查看萧何在做什么。萧何好像之前那样拿出全部的家产来资助军队，但他的门人却说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自污名声，譬如以低价、赊借等手段从百姓手中强制买卖田地，只有老百姓对萧何有怨言，他才会够安全。刘邦出征归来，遇到百姓上书告发相国强买百姓田地房屋，他内心是高兴的。但即使萧何已经如此谨小慎微，刘邦还是在萧何提出将废弃不用的皇家园林分给百姓耕种的时候，故意污蔑萧何，收受贿赂，图谋皇家园林，将他下狱，还被花甲之年的萧何上了刑。萧何因耀眼的政治才能，曾经可以做刘邦的左膀右臂，而今日耀眼的光辉就变得太刺眼了。纵然萧何一次次退让，牺牲家财，违背信义，自污名声，但在刘邦的眼中，只要萧何身处高位，就总是一种威胁。聪明如萧何，终究都不能够好像张良那样急流勇退。张良从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拒绝自挑锋邑的殊荣，后来选择远离朝廷，一心修道。萧何虽然被释放，但却从此失去了刘邦的信任，再没办法过问政事。直到刘邦过世之后，在汉惠帝刘盈的重用下，年迈的萧何才重新为政。他亲自制定汉朝律法9章，为汉初社会安定、恢复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继任者曹参一切公务遵循萧何旧章，一字不改，就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了。这个就是脍炙人口的萧规曹随，亦足见萧何的安邦之才。司马迁评价萧何说：为冠群臣，声嘶后世。这位勤不告劳的贤相，对刘姓江山俯仰无愧。稍有遗憾的就是他一生兢兢业业，晚年却过得战战兢兢。有时候当拥有与执着影响了生活，可能放手也是一种智慧。得到多少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此生的体验与经历，体淡得失才会更加从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齐天乐禅王儿孙，一襟如恨公云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而暗叶，从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怪摇配流空，欲增条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同仙缘泪始洗，叹儿盘去远，难处零露。病疫经秋，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这首词是咏禅以寄托家国覆亡之恨的作品，全词运用移情和象征手法，赋予无知的秋蝉以人的悲欢情感，借秋蝉的遭遇隐喻南宋后妃的流落，象征南宋宗室和社稷的沦亡。起笔以宫云点题，为蝉为飞云幻化，长恨难消，年年攀树悲鸣，为全章笼罩悲剧氛围。接着写蝉乌寒枝暗叶之间，离愁心诉，以蝉以人，借蝉写人。摇佩欲增，刻画雨后蝉声清脆婉转，声声不已。秋蝉来日无多，因以美人妆残相倚，以为谁娇鬓反结，与怪字相呼应，不胜闻色。同仙缘泪，既为哀世沧桑象征，又写秋蝉缺路，生活无托。诚以病疫枯萦，足见残年余生危苦潮水。再加上经受秋寒，月历世变，情何以堪？故以岁月无几为问。以下写蝉声更苦和凄楚，悲楚递进一层，收结忽作顿荡，向往愁色，万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至极。全词咏物感怀，亦蝉亦人，物我相关，云化无痕，既意隐曲深微，沉郁哀痛。我们再来诵读一次。齐天乐禅王儿孙，一襟如恨公云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而暗叶，从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怪摇配流空，欲增条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同仙缘泪始洗，叹儿盘去远，难处零露。病疫经秋，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 范姑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录音门掩。剧此梅台，酒痕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远。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苦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本篇为重过友人故园感怀旧游之作，词人工于咏物，亦善用典，但这首词即景抒怀，语淡情真，用典极少。开篇直叙泛舟独游，紧接住由上记提领，追忆往日畅游乐事。录音写环境，剧此写游赏，酒痕写宴饮，是何限？如许赏心乐事尽括其中。欲寻旧迹以下，思绪回转到眼前，故园荒凉，故旧云散，无端惆怅，袭上心田。上篇则重访旧游，下篇进而怀旧友。水远遥应泛舟，由水情迢遥想到乱山阻隔，揣测故人远在天涯，梦境难回，故园种种记忆不清，对心中故人无限关切同情。望不尽，再折回眼前，一派夕照，目老人衰。最后以数点红英的暖色调作结，因其聚落西园，故也是暖中之冷，令人更觉清冷。甘直之感融于景物描写之中，语言简淡清疏，深远空灵，自遥韵致。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范姑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录音门掩。剧此梅台，酒痕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远。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苦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高阳台，和州草昌记月中诸友韵，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假。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来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方游涌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1: 呢一首词系作者对周密高阳台词嘅一首和作，写于南宋覆亡之后。上篇写立春怀友，残雪五句写庭院背阴嘅残雪仲未消融，轻微嘅寒气将围帘放冻，玉馆里嘅炉灰亦纷纷飞扬，勾画出冬尽立春嘅时节同埋景物嘅特征。上诗五句应和周密元词之诗月中诸友，写己之诗杭州故友，但凄然三个字却传达出梦中未见故友，梦醒犹记梅林的孤寂与凄凉的心境。下篇书写离愁，江南三句成水隔天遮，原想与申诉故友之离愁。不单止漂泊江南，更寄游于北方古道平沙，一个苦字传达出故友与词人亡国流离的共同感受。怎得四句书写对故友的思念和关切，最后更消他三句则推进一层写离愁之凄绝无奈，以景全情，勾描了一幅东风无情，翠花残落，春光消逝的画面，以更消他三字赋予这个画面一种美之消亡的无可挽救、无可承受的悲戚和哀痛，令人回味不尽。这首词在怀友相识的离愁中融入亡国流离的沉痛，感情深远而沉郁。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和周草昌记月中诸友云，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架。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来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方游涌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明雄见你嚟着着领先，个心好后悔。因为呢一次之所以决定要参加赵牧嘅叛变，除咗呢系因为惊赵牧将以前自己同佢勾结嘅事情抖露出嚟之外，最重要嘅系佢都觉得赵牧呢个计划啊，可以讲系天衣无缝，而且又有齐国、楚国两个国家后边撑腰。应该又万无一失，点知而家见到董康居然呢将佢哋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呢个赵牧仲懵然不知，佢不由得又为羞惭，又为觉得佩服。佢话唔能够喺董将军帐下用命，真系我一生人中最大嘅遗憾啊！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赵兄保重，一路顺风。赵明雄于是羞惭而去，纪嫣然跟咗项少龙身边，心悦诚服咁话：董将军，你嘅奇谋妙计，嫣然真系大开眼界，好佩服啊！善柔啊，嘟呢个嘴话：哼，呢个人呢系有啲计仔嘅，不过都系靠幸运啫嘛。嫣然，你使乜佩服到佢咁犀利啫？项少龙同纪嫣然交换一个深情嘅一眼。会心微笑，你的时候已经入夜了，在风灯的影照之下，古城长街一片肃杀之气，只有马蹄踩落地下的声音，使人觉得有一种夜幕之中诡秘的感觉。项少龙身边陪着善柔和纪嫣然两大美女，使他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如梦似幻。当日初到邯郸的时候，边度谂过邯郸城而家竟会落喺佢自己嘅指掌之中，由佢嚟决定呢个古城嘅命运，不由得又谂起遥远嘅廿一世纪嘅过去，神思迷惘之间，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将佢惊醒。赵牧喺暗处行出嚟，向佢打住个招呼。项少龙跳落马话：馆主你好啊！纪嫣然惊住呢，就俾佢认出嚟。即时闪身后边，赵霸就话：一切都布置妥当，侯府俾我哋重重围困，保证半个人都走唔甩。项少龙话：进攻侯府嘅事，我就交俾馆主负责。当城北嗰度有一支信号火箭射向天空嘅时候，赵牧呢就会倾巢而出，同齐人分头攻打皇宫。嗰阵时，馆主先至迎头痛击。不过无论形势如何，未见我发出的火箭信号，千祈唔好攻打侯府，因为我奉大王之命要亲自潜入侯府之内，生擒赵牧。赵霸听佢咁讲，即系话呢次行动自己成咗总指挥，咁等于项少龙将个功劳咧夹硬塞俾自己啫，不如咧大喜而应。项少龙就话：今晚嘅口令。由秦人必败改成吾王万岁，千祈唔好放过敌人。好啦，时间差唔多啦，等我哋大起标记啦。打咗个手势，佢嘅手下呢都喺衫兜里边攞出准备好个红宝，扎喺右臂之处。咁赵霸佢哋都照办无误，之后就欣然而去。项少龙佢哋步行嚟到可以远眺侯府嘅地方。呢个时候，三千城卫嘅精锐。再加上赵霸的几百手下，全部都进入了蓄势以待的战略位置，将侯府重重围困，主力呢就摆在通向皇宫的街道之上，人人都右臂缠上红布，以便分清敌我。项少龙心想，今次啊，睇你赵牧仲飞到去边，雄心奋起之下，落命令话：小俊，城守请吩咐。京俊应声而答，项少龙忍唔住笑起上嚟话：好，出发啦！ 京俊应一声，带咗十几个精兵团员去咗啦。呢、这个时候，赵霸亦都安排妥当，嚟到佢身边同佢一齐商议。吓到纪言啊，即刻匿咗入人丛里边。赵霸好得意咁话：，我哋准备好咗两架工程车，保证几下就可以撞破赵牧嘅围墙。嗰阵时，佢哋想死都做唔到啦。项少龙啊，惊佢求胜心切，再三叮嘱佢一定要依信号行事。赵霸呢个时候已经系将佢佩服到五体投地，一啲都唔觉得佢烦，点头答应。过咗个几时辰，项少龙见到时间差唔多啦，就叫赵霸紧守岗位，自己啊带住其他嘅精兵团员，摸向嗰晚佢同善游潜入侯府嘅地方，就是、位于府外嘅树林里边。呢度呢有一条水道嘅入口，京俊佢哋已经将准备好嘅沙包抛入溪流里边，截住溪水，咁又将溪水引去其他嘅地方，使佢唔能够流入侯府里边。项少龙想象府内嘅池水喺度不断降低嘅情形，砰一声，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城北嗰度一支火箭啊冲天而起，爆咗一朵金黄色嘅烟花，喺夜空之中灿烂美丽之极。纪嫣然望实天空就话：系咪齐人嘅先头部队嚟啊？冇错，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水道之中一阵响动。湿咗半边身嘅蒲布已经喺水道里边捐咗出嚟，京俊佢哋即刻将佢拉咗上嚟。蒲布话：赵牧中计啦，佢一啲都唔知道外边发生事。项少龙点一点头，佢会唔会亲自带人进攻皇宫呢？蒲布非常不屑噶嘛，哼，呢、这个冇胆鬼点敢亲身犯险啊？如果唔系，就唔使缩喺后宅嗰度，嗰度有条秘道可以逃出府外嘅。善游话：咁水道嘅出口嗰边有冇人把守啊？所有人都集中喺广场嗰度，准备攻打皇宫。而家祠堂里边根本冇人看守。项少龙话：咁你嗰班兄弟情形点呢？呢个时候，京俊已经递嗰啲干嘅衣服，等蓬布换咗，吓到善游同埋纪嫣然啊，即刻拧转头唔睇佢。蓬布一边换衫一边话：佢哋都知道点样应变噶啦。最妙嘅系赵牧将佢哋编成一组，由我同刘巢指挥，咁啊进退都非常容易啦。呢阵时侯府里边系声色全无，但系大家都知道赵牧嘅大军已经出动，正系步行向冇几远嘅皇宫。呢班人都换晒禁卫嘅军服，定下咗周详嘅进攻计划。如果唔系项少龙佢哋早有防备。再加埋内应啊，成功嘅机会的确非常之高。项少龙见到溪水已经被拦截，露出河床啦，就话入去啦。京俊等咗咁耐，就等呢句说话嘅啫嘛。

0: 赵牧嘅人呢，而家已经行入赵霸布置好嘅天罗地网。呢、这个时候呢，亦都系啱啱我哋全体捐入府内嘅时刻，松一啖气话：轮到我哋啦！就喺呢个时候，城北方向杀声震天，唔使讲，都系城衰嘅禁卫军同腾翼嘅城卫军啊，正系前后夹击由地道嗰度捐入嚟嘅齐人。即系唔知道嗰啲齐兵系咪由弹楚率领？如果系咁嘅话，田丹今晚就要痛失外将啦。今晚嘅行动除咗捉拿赵牧之外，乌家嘅精兵团呢都冇直接参战，咁样就可以不选一兵一卒，将赵牧捉翻咸阳。呢、这个结果啊，真系项少龙佢自己亦都系始料不及噶。纪嫣然拱咗佢一下，佢咁先醒觉过嚟，收拾心情跳落河床。纪嫣然同项少龙先后捐出咗干姑嘅祠堂嘅时候，众人已经系蓄势以待，嗰啲弩箭呢都装上弓上面去啦。刘巢啊，带咗五十几个兄弟，即系等紧佢哋，人人都神情振奋。呢阵时嘅项少龙早就已经成咗天下闻名嘅人物，能够跟随咁嘅主人，佢哋一班人梗系欢天喜地啊！善游好唔耐烦噶嘛，快啲去啦！项少龙正要讲说话，皇宫方向嘅传嚟喊杀之声，好似潮水咁此起彼伏。项少龙即刻话：唔准杀去，虎伏疲如，蒲保你带路走啦！蒲保拔出长剑，一马当先，带住项少龙向内府直冲而去。啱啱穿过走廊，牵住恶狗守喺嗰度嘅十几名家将，见到忽然间涌咗咁多人入嚟，大家都大惊失色。啱啱想嗌，一排弩箭射过去，已经系人犬不留啦。百几人布成阵势，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就杀去赵牧藏身所在嘅内府。赵牧喺防守嘅家将方面呢，实力已经唔系咁强噶啦，而且呢一下又根本嚟不及提防，纷纷啊中箭倒地，连反击嘅机会都冇。嗰啲鄙仆呢，因为有赵牧嘅命令，留喺自己住宿嘅地方，就唔敢出嚟，反而使佢哋少咗好多顾虑。项少龙佢哋见人就杀，行动又非常迅速，守喺内府嘅二百几人，俾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好快已经杀晒。正喺府内等紧胜利信息嘅赵牧，一啲都唔知道危险已经嚟到自己身边，突然间见到一群如狼似虎嘅大汉喺蒲保带领之下冲入内厅，即系惊惶失措咁企嘅时候，厅内十几名亲卫已经俾佢哋一排弩箭射倒，无一幸免。赵牧慌忙拔剑，善由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啊，冲上去趁佢惊魂未定，一剑正经挑飞佢嘅长剑，跟住飞一脚，啪一声将佢成个踢翻在地。在旁边冲出来的五六个精兵团员就立刻扑过去，将他整个人绑到实一实，善由啪啪地打他两巴，指着他骂话：奸贼，你认不认得本小姐是谁？我是齐国善大夫之女，记得你害到我家散人亡嘛。赵牧被他两巴掌打到满面血肉模糊，迷迷糊地看着善由。项少龙移到他身边，欣然一笑：
1: 侯爷，别来无恙啊嘛！
0: 赵牧成身一震，原来系你出卖咗我，东汉你好嘢啊吓！
1: 我唔系东汉。
0: 赵牧哎呀一声，原来又俾善游踢咗脚，狼狈之极。冇错，冇错，我知道你唔系东汉，你系王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见利忘义的卑鄙之徒了。项少龙慢慢笑一笑，用回他自己本来的声音说：我都不是王昶。赵牧一听那把声好熟，哎呀，但是完全不是自己以前听到他那把声，当同声一震。你是？项少龙敢先撕低手底的假面具，递给身边的人说：依计而行。赵牧见到佢个本来面目，哎呀，惨叫一声，再亦讲唔出半句说话咯。项少龙冷笑话：当日你奸杀我项某人女人嘅时候，有冇谂过今日呢？荆俊冲上前一拳就打个肚腩上面，痛到赵牧成个跪低。纪嫣然话：揾到地道嘅入口啦。项少龙对荆俊话：你先行一步，睇 探清情况。

我哋跟住先嚟，仲快啲除低面具，啪一下，赵牧又俾善柔踢咗脚，跌咗喺地下度，佢嘅神色嘅狰狞可怖。叹气嘅时候已经系肉随砧板上，仲边度有得反抗呢？京俊就除低面具，交俾手下，就带咗十几人首先入咗地道探路。项少龙拉住善柔，阻止佢再毒打赵牧。如果唔系嘅话呢，赵牧真系会俾佢夹生打死。善柔睇住啲仇人，突然间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放声大哭。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情，轻轻拍下佢后背。向手下吩咐话：将嗰两块面具，揾两个身形好似我同俊爷嘅人带上去，然后放把火将侯府焚烧。再小心守喺墙外嘅敌人会翻嚟喐手啊！啲手下就应命而去。善柔喊声暂停话：我要杀咗赵牧。项少龙啊，当堂成个呆晒。你如果任由善柔杀咗佢，自己点能够将佢捉翻去咸阳交差呢？善柔睇下佢个样，怯咁笑一笑话：睇你个样啊，人哋净系吓下你啫嘛。跟住一挣扎离开咗个怀抱，块面红红地，有啲失态嘅尴尬。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已经翻到佢身边，皇宫嗰边啊，全系震天动地嘅厮杀声。刘巢啊，熟门熟路，冇几耐已经带咗大批柴草嚟堆放喺各处，只要火一起。就咪使知有人可以冲入嚟救火。呢个时候，京俊派人嚟禀告，话地道通行无阻。项少龙咁先哈哈一笑，叫人将赵牧把口塞住，然后将佢托咗入地道里头。一声令下，众人将点着嘅火把抛喺几十堆干草度。呢个时代啲建筑呢都以木材为主嘅，一起火真系神仙都冇办法挽救。进入地道之前，项少龙发出信号火箭。呢个时候呢，除了伏击赵牧大军，剩下落嚟赵霸啲手下就知道攻打侯府嘅时间到了。但系当佢攻入府内嘅时候，先发觉除了府外嗰啲剩余嘅守卫之外，成座侯府已经陷身喺火海里头。事后搜出咗几百具嘅尸体，都唔知有冇赵牧在内。不过呢，有人就喺尸首之中揾出咗两具好似面貌就系董康或者京俊嘅尸体，仲误以为佢哋葬身火场，同赵牧嘅同归于尽。至于点解火势会一发不可收拾呢？咁当然系以为赵牧喺府内预先放置柴草，作反不成啦，就自焚而死。点知啊，累及咗董康同佢啲手下，所以一个不留。邯郸城的老百姓听到董康为他们平息了这场内乱，而且呢也在侯府内身死，大家都觉得非常怀念，对这个叱咤一时的马痴董康，唉，人人都觉得很可惜又很伤感。如果有一天邯郸城中的人知道真正的董康依然留在楚国，恐怕他们自己都不肯相信。至于滕翼呢，亦都会揾到佢替身扮成啲战死沙场嘅样，除非有人夹胆对佢尸体不敬，摸个面皮系咪真嘅？如果唔系，真相啊永远都唔会被揭破。项少龙佢哋喺地道里面出嚟呢，出口附近系另一处无人嘅宅院，所以根本都冇惊动到周围嘅人。然后一早就预先安排好撤退嘅路线。大家就避过咗城北同皇宫外嘅两个战场，神不知鬼不觉咁嚟到北门嗰处。呢个时候呢，滕翼早就甩身啦，带咗几十嘅兄弟喺城门口啊接应佢哋。见到佢哋捉到赵牧啦，滕翼笑笑话：侯爷真系有心啦，仲得闲专程嚟探望我哋。然后先带住众人上马就直出城门，仲向守城嘅将领话：你哋守稳城门。我带人出去搜捕敌人啦，然后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咁驰骋喺广阔嘅草原之上啦。呢个时候，天上繁星密布，令人胸怀开朗，只系想众星狂笑，先可以泄出佢哋心中嘅舒畅之情啊！出咗平原，众人向住西边嗰度疾驰去，呢个正系去秦国嘅方向。

0: 走咗五六里路，项少龙登上个小山坡，翻转头向住邯郸城方向望去，只见城内几处起火，染红咗半边天空。跟住只听到马蹄声响起，乌卓乌果带咗十几个兄弟及时赶过嚟同佢哋会合，见到已经俾人炸到成只粽咁嘅赵牧，大家都欢声雷动啊！项少龙同众人对视一眼，话：人到齐咗未啊？众人一齐报平安赶到。项少龙大笑住话：咁就等我哋翻屋企啦！众人一齐欢呼，扬鞭策马，就向住西边直奔而去。嚟到秦国边境嘅时候，善游呢就终于同佢哋告别，要翻去齐国睇下有冇机会再去刺杀田丹。项少龙睇住佢孤人单骑，逐渐消失喺苍茫嘅草原之中，心里边不禁又系伤感，又系难过，暗暗为佢祝福。纪嫣然叹一啖气话：游姐真系个非常之坚强同勇敢嘅女子，我就自问冇佢咁嘅勇气啦。滕奕亦都点头同意，希望佢一路平安，有一日会翻嚟咸阳揾我哋啦。纪嫣然呢个时候呢，喺另一边嘅荆俊就担心噶嘛，三哥不如去追佢翻嚟啦，求下佢，话唔定佢回心转意呢。项少龙微微一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嘅理想，选择欢喜嘅生活方式。如果唔系，咁有咩好痛快呢？讲完之后，佢一声长笑，策马掉头就向住小山西坡直驰而去。纪嫣然佢哋都纷纷拍马追随，接住就征兵团嘅兄弟们同埋压住奸贼赵牧，大家日夜兼程，净系花咗一日嘅时间就已经追上咗周显嘅车队。虽然只系隔咗短短嘅十几个时辰，但系大家都有恍如隔世嘅感觉。田氏姐妹就欢喜若狂，估唔到咁快又可以见到项少龙。谂起离别时候喊到昏天暗地，大家都有啲唔好意思。呢一次大功告成，个个都心情畅快，倾下讲下，嘿，真系好似度假一样游山玩水。唔使两个月啫，就已经到达咸阳啦。吕不韦听到消息，带埋陶仙同萧月潭就亲自嚟到城边迎接。见到周显同纪嫣然，咁佢哋原来已经系见过几次。吕不韦当年喺各地大做生意嘅时候，好中意结交奇人异士，当然唔会放过好似周显呢种风水名家同埋天下闻名嘅纪才女啦。于是，一番客套之后，车队就向住咸阳直奔而去。吕不韦同项少龙呢就坐埋一架车，等项少龙啊详细禀告经过。项少龙正奇怪紧，乌应完佢哋点解冇嚟嘅时候，吕不韦话：今次少龙你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冇人识穿你真正嘅身份，呢件事对你就嚟出征东周大为有利。趁住而家六国乱成一团，正系我哋用兵嘅最佳时机。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哦，原来吕相早就做好咗灭东周嘅部署啊！点解唔见我岳长嘅呢？吕不韦满怀信心，高深莫测咁笑一笑：少龙，你翻嚟咧系高度机密，赵牧嘅事更加唔能够宣扬出去。就当嚟嘅只系周先生同纪才女，如果唔系俾六国嘅奸细估到少龙同佢哋嘅关系，咁就唔好啦。只有将六国蒙在鼓里，我哋先至能够迅雷不及掩耳咁借口东周军对我哋大秦图谋不轨，将佢连根拔除。项少龙嘅心明白啦，秦国上下就人人尚武，咁所以对于军功啊非常睇重嘅。吕不韦到而家咧喺呢方面都冇咩建树，咁当然系急于立威，使自己可以顺利咁封侯进爵。东周而家嘅国力呢就已经系不值一提啦。不过名义上始终咧各诸侯国嘅共主，七国咧属于诸侯嘅身份。如果吕不韦公然出征东周，话唔定六国会暂时压落，互相之间嘅争执矛盾， 联手伐秦，保护东周，咁就大为不妙。所以一定要攻其无备，仲要速战速决，费事夜长梦多。吕不韦话：灭周喺军事上系小事一件，但系牵连好大，一个搞唔好，可能会惹嚟六国联手夹攻。所以我哋喺军事外交两方面，一定要双管齐下，咁先可以安享战胜嘅成果。项少龙听到猛咁点头。吕不韦呢个人呢，的确有雄才大略，唔怪得日后能够权倾强秦十几年咁耐。咁顺口就问起而家秦国嘅朝政情况，吕不韦露出一个好冷酷嘅笑容，话：以杨全军为首嘅呢班秦人，四出散播谣言，话系本相毒害咗先王，又话正太子系我同皇后生嘅，而家正密谋改立大王嘅次子成皎。佢哋居然咁不择手段，我就要使佢哋死无葬身之地，仲要佢哋所有嘅女人都成为工人游轮嘅歌姬唱妓，咁先可以泄到我心头之恨啊！项少龙听到个恶狠狠咁讲咗呢几句话，只觉得背脊一阵生寒。看来得罪了这个吕不韦真的不是那么得意的一件事。但是回心一想，如果吕不韦或者自己落在杨全军手上，那个遭遇都是一样的。这个根本是一个人食人的时代，哪个心软哪个就彻底。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到浙江宁波九九五以来，有一位因根本名的叶伟生阿伯子，伊来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亚门，到中国生活了几十多年。到朋友的麦当，伊既是维克帕斯，也是香香的爱好者，更是一个中国通。好的，伊就是一位文化赛者，沟通了 东宫尼欧甲亚孟甲的交通建立。下半章末，就让咱跟随浙江台记者一起跟各里感受这座建立的门廊。问起早头七点，叶伟生阿伯子早早来到温宴，甲董事会做得个去食顿，食了一顿东宫方便的早餐。伊答：我非常喜欢食油条，喜欢食豆腐花，喜欢食包子，任何拢是喜欢食个。因为我到东宫长大感动，从十八岁开始，一直就生活到这个。人生相当的一部分，拢是到东宫过个。我感觉非常适合到东宫生活，甲东宫饮食。阿伯子甲伊记者答：每日门起早头八点，伊拢甲东宫卫生病院总是交谈。门前是开门之前，日前阿伯子之前个对句反者是来自南非个这位歌星，伊听到唯一有一名叶伟生，得意从急诊室找了过来。歌星个随即回忆安托担心双方沟通唔畅，得意用东风强调了反者个过往病史。安托答：伊带有高血压、心脏保险号换做过几个。乐好甲伊沟通一下，等一下我发报问问，我现在正准备写一个病历。虽然叶伟生阿伯子来自亚孟，包括也是阿拉伯个，但是伊当去英国甲东方当然流利，实行三个个证无碰个计划。因为个案沟通无障碍，只个推荐过听也是愈来愈轻松。到之所以询问病情之后，阿伯子确认这名南非歌星只是普通的有吸头感染，吃点药就好了。随即个婚宴安排显得主色淡乎，非常庆幸找到了这位叶伟生。安排答：以后有其他国公人生病，我是会来这个，使得伊能加强相互的沟通，包括伊现在有咩个病史，好甲伟生打一个。然后咩个药能用，咩个药不能用。可更好地了解病情，用更好地医，因为有合作为了应个，那是无法去沟通的。上周了南非歌星阿伯子又将家己的老乡认清了真实，来自亚孟界拉伊迪带着老乡来推病。拉伊迪答：我今日带小朋友来推病，伊身体有点不舒服，或是喉咙痛。国外卫生导致个对往来打是会有方便。伊能非常明白了解阮个意思。从门起早头八点到下挂三点，叶伟生阿伯子已经陆续接见了来自国内外界十五位病人。阿伯子答：伊进来时阵，我爱问伊是伫个国家界，推推能不能带人国家个安，这些嘢可能会更加情感直接。从我推荐以来，有合作个国家了，有非常在。非洲、阿拉伯、欧洲界，非常在东南亚有。下过三点之后，来就诊个病人就慢慢接了起来。阿伯子也有空甲记者陪了起来，陪去了伊甲东国个文凤，爱对说教伊，所以始终个值得往事。阿伯子答：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生了一点病，滴个是明天，伊那爱去有东国医疗队个去个瘟疫看病。我甲阿爸，我要相信东国卫生。伊是得了西位之挂，我加入占卜，就是东西位结合。我家己亲身见证了自己出末，感觉非常的神奇。从迄时阵起，我对东国有了非常好印象。阿伯子高东军一学弟呢，伊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好想到去欧洲合作惠特国家。但是以偶然通过东国高校接受留学生的双腿广告，已经决定到东国留学。伊答：迄时阵我是九十年代末，东国改开放，我无叫现在这些人学，所以后学在朋友劝我勒买去。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坚决个，非常想来东国。一九九六年，阿伯子第一次踏进了东国的土地，来到山东大汉读语言学科。一年之后，阿伯子被分配到天津卫科大学，正式学习临床卫学。阿主席到这个，伊对相声、山西流浓厚兴趣。伊答：天津有好在个茶馆听相声， 我去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天津汤都会拿上声，因为第一关确实非常的重要。天津是客家之乡，我觉得好歌是上适合外国人学语言的城市之一。练习大象声并无影响阿伯自家求学之路。2008年，阿伯子申请到浙江大学外学院公堂博士。导致个阿伯子通过朋友结识了象声演员谢明珠，正式拜师学艺，借胎表演起象声。后来，为大象声界阿伯子到老师界推荐下，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了由国家行判甲东洋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汉语界大花留学生汉语大赛，并到比赛中荣获汉语之称的荣誉称号。到中国的多年时间来，阿伯子虽然直接公堂为客专业，但也积极活跃到主体相声领域。自从末让阿伯子的东本再次又再次的竞争这个大会，为个生活工作拢带了便利。现在阿伯子所到个二奥九九五二，当时会拢亲切个称伊为董国通。到杭州学习时阵，阿伯子这个机会就爱去二奥潜水门只，但时阵伊也通过了二奥随处可见的商机。伊答，去个时阵来二奥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强尼占教个老家个亚蒙阿拉伯门只。因为杭州无这些地道的餐厅。2013年，为客博士毕业的阿伯子无选择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只是来到二奥做起了挂梦的生意。伊呾出口到合作的国家：亚蒙、沙特、埃及、摩洛哥、东东、北非。为了去海、日影片、黄金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主要就是服务客商。虽然从卫生的专业改变跑道做起了挂梦生意，但阿伯子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不仅是获了第一届二奥声情歌声的称号，但是中也多次被亚蒙商会等推荐为代表，旁听二奥能退会甚至参加座谈，为二奥的发展更感兴趣。阿伯子答：我今生被邀请参加二奥市政府的会议，今次听到伊人拢到分享到二奥外国朋友台办唔方便，语言沟通困难。阿伯子答：伊身边头个外国朋友阿强是为了台办就诊而困扰，有诶时阵甚至伫回国去台办。听在了，听在了，阿伯子有了回归卫生专业诶习惯。伊答：只个做挂梦个外国人会现在，但是语言甲卫生拢真恶个，可能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先不挂操心，将最初来东国个这个目的实现。2017年，阿伯子气象从未被二奥九九五二聘请为国长卫生，负责南外区门诊甲外宾门诊。对于个就诊国个国病人，对个评价拢非常高。伊能答，阿伯子会答应个。往交通起来就非常方便，因为现在我通告托挂箱，因能生病而来问伊，可是因能担了东风，非常难沟通，我得去找婚姻。现在阿伯子卫生导致个往住免人去找婚姻了，直接就变沟通。来开卫生五碰界门诊时，就到阿伯子的对面，伊答阿伯子用东风将胃黑数据打出来。这个我是无先了解，这是需要讲对个。比如脑出血，用东风来解释，非常简单。现在到商界甲医学界切换自由界阿伯子，现在又将目光投向了工业事业。2015年，阿伯子经政府部门批准，成立了工业组织丝路文化俱乐部，主要促进直大直路沿线国家间的交流。在此目前，已经有接外国家界一百多名客商加入了俱乐部。阿伯子答：我今生组织大家凭东国单过东国在学东国文化，并邀请阿拉伯国家的朋友来二奥参加贸易展会。我希望通过家己界名博之能，用丝路文化谱写东国甲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结。阿伯子答： 伊非常喜欢中国的这句谚语“物极者是景生”，伊相信伊家丝路梦会到二欧之座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城市来开花结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浙江台记者采集的报道，叶伟生阿伯自家丝路情况。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宋徽欧南北改属是吉林市所得古界直政改属形成多全国更改界读书直至被合为军当三宝之国界有直播南北接地十分经验其经验听到西国体格接头某种人将南北叫做北接最初南方将伊叫做南差并无意识到伊个改属阶段从上早个南差到今日个南北这日之差材料相当意见不同沿途格局南方将伊归功于北华大学教授郭家麒南北光雕大师

基东先生。如今南北改宋不请该南东带了真心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北国江声激烈，挪吹挪百多年中的景象历史，即江秀翠挪大奇观，三叠碧欧四座神山。宋徽欧南北是世界间独一无二的天真瑰宝，甲武松、王杰、宋徽刚奇杰并称江声四座，被二位吉林市十大城市名片之争。点隧道江平大澳界生命之根，经过艺术家的创造，重新获得了生机。这件件南北更改质变，成为典型的西南民族的艺术精品。宋徽欧是南北当时的爷呐。这个世纪初期，宋徽刚闹矮上天蒙面，朝政混道。后来吉林市宋徽刚前腰开始南江独霸，修建电厂，形成了最好宽国的南江湖泊宋徽欧。江矮的潮北成片的战略欧当，水当的木林接着自然自然承受了山水的灵性，多个水的冷的冲雪当开始了会互相为神奇的幸运来听。吉林市宋徽欧南北改宋研究会会长高小生答：宋徽欧南北改宋是吉林市所第五届执政改宋形式，到全国更改界独树直指，被二位广东三宝之外又一宝。遐里南北已是在生的形式啊呢？到前世纪十年代，修建当时上大界水瓦厂，也就是今日界红花发电厂。大坝下令之后，成片的原始森林被进入欧当，经过几十年的水冷冲雪，风吹雨淋，阳光照射，这些糟粕的部分拢已经腐蚀掉了，冲落来的就是木头的精华，这就是南北。宋徽刚不得了，木头点对石头飘，木头点对大概是接回了解南北。南北接地十分惊讶，其经验听到世界天价石头，南北到吉林市出现，位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好在地方拢有水，但是有水的地方不一定就有南北。南方有个湖泊、河流，有水漂泊，有阴顶泊，有埋到泥土里的湖泊，但是伊个南北唔平样，南北是经过水界深加工，宋徽欧界水面面积达到550平方公里，这些大水面，另外还山在、潮在、石皮好，所以这是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北上初南方将叫南茶，就是南水东冲进来的茶花，南方将伊留了起来，作伴储存。那时中南方并无意识到伊个改宋阶段。宋基东北花大学教授，国家级南北耕调大师。这个世纪七十年代，丁基东到吉林市江改美术研究所工作，负责白纸江改编的研究甲设计。那时中所来委托丁基东推出新界白纸江改编。丁基东到宋徽欧考察的时中，达到了一个非常的世界冷差，从五等七名台分别称险。的应透支，所以世界冷差引起了宋先生的注意。宋基东先生答：研究所到宋徽欧做了七次考察，然后找了一批收了一批素材，我给伊起个名叫做宋徽欧冷北。我到江声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叫做《冷北激情》，介绍宋徽欧冷北是在生意很新界。让物件经过血骨开发，一定能成为独特的江改编。这篇散文非常多，这些嘢吉林市白石滩就交接物件，就正式交了。那这些物件可做一撮改作品。宋徽欧南北五行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半腔的历史岁月当，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水到文化，大到起厝等等。真正木材及潮坡之变尚未成型，有关的文字记载也非常多。到十世纪下半叶，南北在历史被江城人发展到了极致。南北改宋出自北国江城人之手，作者总是将

家己家的思想感情凭借性格融入到作品中，所以广东人粗犷豪放的性格必然到人物艺术中强烈地显露出来。粗犷豪放的气势征服了世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人物艺术到吉林市政府的支持下，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真心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98年，吉林市山坳道青岛路花卉中心和龙梦大厅开辟了人物光顾市场。2000年5月，到市彭梅县设立了松花坞人物艺术馆。2004年9月，到宜兴县花鸟鹤教育中心开辟了五彩缤纷美的人物广场。松花坞人物艺术馆被吉林市正式列入12五时期文化商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吉林市重点主题的十大文化商业之一。目前，吉林市已经有100多家加工制作人物广告的小作坊。吉林市人物艺术研究会1986年成立到现在，会员从上早的86人训练到现在的近500人。人物艺术创作水准不断提高。现在，故市民地方文化特色的松花坞人物艺术和江西吉林相得益彰。人物艺术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过德国的总总理施乐德，而作为省政府礼品，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好在外国友人也纷纷收藏人物艺术品。普通的老百姓喜穿新歌，也得买一件人物艺术品摆到家里。好在周围的碗头也拢有人物摆件。听朋友，顶摆你听到的是吉林台制作的展览，花虎乡为神奇的人物艺术。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最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石》，白祖山江西做力量。南蒙更写到东国石的青春，总是行脱的将情感埋藏于内心深处，不像以对家境特殊心意加真实的情感。或许这句简单的“乐辛苦了，我爱了”，却难以言表，只靠当。面对即将迎来的白青春，谁人用家己的独特方式为上节奏服吧。

没急事就写信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天台地台百宝恩台好情海情情情作情也爱是保安街是清丁街是做江南街人本港乡为白直游或者平时的来宾也难过白家但姑姑弄到顶尖一些按家己方式修复着家己的奇迹职能以阿和表明扬力或者电路切用却把三名来宾所有的耐心拢可留了以帮人家家庭来宾做动员建设将辛苦的话永远留给家己

你有时候白清喜乐的保护伞，为了家荒杂好，活乐作长生长。小你时候白清喜乐崇拜英雄，以保守不灵，莫作乐所谓王莫。当你时候来福建发现，白清熬病老的日子，开始生病病白，谅解接流失这个帅气。到了刮风就吹加就花，此刻乐家明白，伊不是挑战，只是为了变成了亡灵。到用能之中，伊也正是。

老时候以世界记得白天本了爱家和这个技能界电竞呢对此爱骑这个车怕拿球上了见爱黑好好只是将我这个三万岁片回电竞拼凑听应该是这个该称世界白天的形象模样

让恩心可能听将不梦的心声，恩爱甲交流，尽量将年龄差缩缩，将伊人当作朋友去聊天，锻炼伊人体验让所热爱甲对多个事物，将伊人的心态永远保持好善，儿戏古今。从这件件小事做起，从这个温暖问候开始，将百宝感受来自子女最暖心的祝福，永远守候到伊人身边，陪伴伊人茫茫变老，享受岁月繁华。

八千在做叶子枝，黄田所个技能，龙岭极是真好。包括理解、包括关怀和秘密付出的百姓，王乃光心能会做得如参荒，不凭百姓谅解牛步。王岁过永久，这一人忙着在变老。好，听众朋友，刚才陆秀听了这期间，应该王石，再会。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加了我白来播内容，首先以到蝶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蝶州民间故事。今日请听文涛古笔造，莫言秀哉写高考。到接下来个来访一定同人麦当，将个来介绍的是蝶气当个护肤品甲化妆品。最后，那就去来访些精彩个蝶气唱灯。
5: 蝶酒处处麦当富翁，绿水青山白蕉树翁。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甲苏格故事。也多谢你起个这么做当，能随个陪梦陪到了大。或者读书人有时候难熬到，能做叠酒个方案，叠酒个土话，爱写做叠酒字，有时候呢也真个是唔知怎尼写哈，所以也会熬到好侪人多。也多能叠酒不多大，读书人时些会比人多。就是伊在个受灾，有时呢也是会熬到困难个，因为能叠酒字构筑这个一个苏格大，稳妥古必走，无闲受灾写够口。下阵你爱接答呢，只五百字，由作你来写，只得要留听的神秘生意个故事。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戴索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戴索龙老师呢，伊是咱蝶州历史文化研究员，同时呢对咱蝶州文化也研究比较深。好，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个陪梦介绍一下咯。
1: 我能蝶州的古话呾，永托古必走，无人消灾写个口。文托古必走，这是人间高者其当偶者，其当偶者的人最文，就是托古必走，这句话就是上恶下。
2: 嗯，要做你下呢？这句
1: 话。哦，这句话做你下呢？哦，该文字呢，就是啊，叫近落个急口，落个半个古兴，就
2: 叫做文。
1: 哎，落个古兴，一古过去，现在古字要改下。过去的古字就得你写，有古塔，有古卡，有古咩，唔系，啊，晓得未？啊，你古字你写，
2: 古
1: 兴叫做横梯字，哦，那个东西就写横梯字，哦，呢个笔呢就是佢笔字定，啊，撇字定，啊，半个古字，古卡字系咩字啊？叫做笔，啊，啊，古呢个笔，横托古啊，横。啊，安啊，安字就一个安字，另就得安，一个就拖，一个就顾别走。走呢，就叫个字啊，应该活字定，啊，碌啊，搬个字啊，也顾及字啊，啊，搬住晒，所以就恶会成恶下。
2: 是啊，所以就系系横批字，
1: 所以系就系唔识白。因为有只解阿刘阿五郎就来嘅那修斋啊，然后我打阿来。家人送件，介只人家念几句诗，啊，你来搞写，哈，伊那好呀，你打，
2: 我来写，
1: 你来写，啊，直冲一枝花不开，
2: 一枝，
1: 啊，直冲一枝，哪一冲就叶，啥冲就枝，
2: 哦，哪一冲就是叶，啥冲
1: 就
2: 枝，
1: 啥冲
2: 天
1: 的
2: 冲，拍起来，
1: 啊，就枝，一枝那就横冲的意思，啊，冲那个横冲路，啊。就这听白啊，直冲一枝花不开，哪叫几家？哪一叫就几啥？一叫就家，几家老人，叫个家就是几家老人，哪叫几家就拎当来哈？
2: 啥几家？哪一叫？
1: 哪啥叫？
2: 哪啥啥叫就是家？
1: 几家？哪几家？啥只落声叮咚隆？
2: 哦，叮咚隆，
1: 叮咚隆叫你想
2: 啊？叮咚隆叫你想？
1: 所以该正字好定。第一点就叮，到铃铛第一点就咚，哎，关第一点就隆，
2: 哦，叮咚隆隆，
1: 因为啊，这字定，那个这字啊，来第二三点我就没有三个字，
2: 啊，
1: 因为当你来弄，这这就话到五个字，落这两个落落就叮，到二个就咚，到三个就隆，所以叫叮咚，
2: 响
1: 声，响声，音声当叮咚隆。就四卡七草听白海，四个卡，这个卡就卡，那卡就七，三卡就草。
2: 哦，那个卡字应该
1: 就七，三个
2: 卡就草。
1: 七草，啊，因为卡应该该好注意点么，所以就叫七草。
2: 啊，
1: 那因此呢，就要人家
2: 七草就听白海，
1: 听白海，啊，听秀才就听到阿老阿母，这个我无变无变啊。哎，这蝶州土话啊，我无变写。
2: 嗯
1: 啊，一顿早顿早慢慢小步行开，一路同我含含下消灾无事，我不能够学。
2: 是是是，所以说明咱蝶州字真系骨恶写。
1: 骨恶写，唔是真骨写。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新闻，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嘅民间故事及俗嘅故事。

0: 哈喽，听众朋友，听闻地球民间故事，闻土古必走，无用受灾写高考。下辈咱来进入来远一顶通人梦，咱将爱听到的是地界当界护肤品甲化妆品的介绍。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嗯，我啊，听住啊。啊！我无酒食，
4: 来去坐点风。

0: 为世界造四方，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刀扛水
1: 壶。老大，外叔来问一声话，热高一声话。到第一家舞台前呢，有卖点物件，出家人家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到人家生活之中，有一种天然的护肤品叫做芦荟，其实一种神奇的草药，就是让爹酸人整到家人家来家拿刀。这、是芦荟花，日日用的家天然美容护肤品，可用来抹头抹面，可防止白血加出血，效果呢非常好。知道叠加之当要这套项目跟咱个护双病护肤病是相关的，比如到李健奇之当也充足打过，添在添英姿可安捏点下喏。后呢，我捏也打过，早起修妆正流丝，抹红外白点英姿。知道茶房护之当李老三也有介绍的两百，准备英姿拿刀个追红，烫山门里斗三仓。日论时成秋之当，房贷之时秋挂魂啊！到刘香老姐也有介绍给我，来杯银丝拿刀，水红回头，秋至很高。至少每天啊，就跟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到夹忙之当呢，李老三所卖的拿刀是山区油麦泡出来的茶铺的挑。至少每天啊，会一片，每日卡放到来个。煮一薄片，放那碗袋个，用清水浸食了，做好容易个黏液来切片，夹手套，夹拿刀上食，故者呢即用拿刀出名。我呢五年所用个银针也是天然个物质，高度赋能，好扎住三容易。传说之当呢，苏人呢是红针甲、乌皮卡，红针甲呢就是用针甲花染针甲所形成个，而乌皮卡呢是槟榔食卡做个效果。
2: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个南方直顶同人们，跟咱介绍了第一阶段个护肤品和化妆品。下半，咱就去南方市精彩个第一阶段。嗯，第一阶段宣布，下半南方市第一阶段，十六年夫妻嫁团圆。由丁五号引强

0: 刚才两个姓高的是叠家强登，十六年夫妻嫁屯衣，由第五号迎强。下半年强是叠家强登，彩礼上家呢，由五神殿迎强。
1: 两位来到。

0: 刚才两横四九的是由林怀英唱的《蝶结长灯》，行尾咬索滚咬根。好啦，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随着咱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处理新闻。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抢灯宣布，下播一场是由李秀坚演唱的第一场灯，无落雨花，白毛烧。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每年通过今天人口的松树，都本以杂杂养人、富裕的生命。稍后，因为跟随黑两江团去采脚铺，就要供养高勇的皮阳世界，了解两江皮阳市的传统。传承同发展，中国皮阳市源远流长，是从用树皮或者是纸板剪纸形象，加灯光照射剪形象，以表演故事的戏曲形式。皮阳市在中国的流行范围非常广泛，遍布中国20多城市，因为各地所沿的从山腔同个唱腔不同，已形成多种流派。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2021年本皮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皮阳市当中的几大流派之一。源于东北，创于东北，又名为吕皮戏、东北样。许多皮阳市老年人们身怀绝技，可以即兴演唱，增加生产份。一早年同时操纵的多只养牛，今年通过几点人口松树，本一只只养人富裕的生命，使黑两江这片黑土地更增添一份传统的味道。稍后，让我们一下跟随记者脚步，就要讲讲高雄的皮阳世界，了解一下两江皮阳市的传承同发展。

0: 上集生肖作起头，前平数字成灰海，有时明日灯从下，一宵寒穷终莫来。和苏宁的笔下，皮阳些文生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洗头和光阳的加持下，灵发的数字和木还有用木棍朝中养人，讲述人世百态同个妙趣无限的故事。
1: 往前走，走，走，走，来往退。
0: 一方拍铺变黑舞台，私藏少年却人人，和黑一边儿童艺术剧人。黑龙江省 1950 文化遗产龙江皮阳溪村成年王皮，早给对青年人人起自动进行演出前的指导。为了呈现出逼真的舞台效果，戏中看似简单的铁坎内的动作，其实通已经排练了两个礼拜。
2: 我们不是说拿上去影人放上道具就直接就实践就开始踢了，我们得去拿生活中的真实的毽子去先去体验一下，踢的时候有什么当中有一些小的细节，不管是从肢体上啊还有眼神上啊，去跟同事在一起配合，然后在当中呢也是磨练了很久很久。
0: 皮阳溪养人都会采样，分为头、身、四肢等部分。头部带有盔帽，身体同个四肢均有辐射。制作过程一般是先将牛皮或者驴皮、羊皮加工成半透明状，再刻制上彩。涂上油彩以后，用火砖烘烤压平就完成了。和演出时，表演演员将养人的头插回身部，身同四肢相接，同时身部同个两束安上三根竹枪。除了养人之外，还需要套起同个景物造型来配合表演。接着套起有洋葱同个油灯，洋葱修成两只，一拍子做木。油灯用来扬沙引人同个表演动作。另外，皮阳戏又被称为驴皮戏，又从鲜皮、花膏、顶嘴、每只步骤都讲究，慢工出细饭。
3: 是有八个大的步骤，就是在一整张驴皮的时候，我们就要叫清水里边泡。它这个就是再用去刀去给它刮一层一层的，你看这种透明度是不是用我们的手就能看得见，拓稿的时候和绘稿的时候呈现的影人呢就比较真实。我们还要压平啊，就像人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腿儿不直，它就会去相磕碰，就是一道一道工序，一层一层的工序去做这个事情。
0: 龙江皮阳戏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对拍优美风气表演起来同就一种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4: 那么在唱腔上呢，主要是根据咱们地域的这个地方小调二人转。那么在影人的这个雕刻设计方面呢，它遵循的是这个河北的烙亭影，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时候，从他们的基本功练起，手臂的开合，小棒的练习，然后再单人行走、多人行走，一点点教，时间是很长的。
0: 从唱腔到表演，再到舞迷布景的设计，每只步骤都考验着的琼瑶仔的专业性。培养一名合格的龙江皮阳戏演员需要6到10年。面对琼瑶仔适量的减少、传承人的断层、观众的流失，加上龙江皮阳戏曾经面临的传承危机。但和近些年中国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保护自然遗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讨当中，龙江皮阳寻到新的生机。中国加快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步伐，初步构建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对面临失传的民间艺术进行抢救式的保护。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为龙江皮阳戏又带来希望。为了传承给古老文化，汉尼滨儿童艺术剧院皮阳戏团将舞台搬入高阳，对传统皮阳戏进行改良，成为青少年喜爱的卡通剧。儿童皮阳戏一改传统皮阳戏当中的才子佳人，加入了新颖的综艺的动物同个神话。近年来，随着新科技运用，汉尼滨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如何让人类的皮阳戏的基础项和演员的表演项太当创新，朝中皮阳的演员利用皮阳人物的素进行现场作法，用陌生名的皮阳和舞台项作法，增强剧目的观赏性。这太当的尝试突破了多少年来一体不能上层面的局限，表演形式不断创新，故事节目所见却其中之一。通过诗歌、水墨画同个皮阳结合，生动展现了诗文的意境之美。
5: 每一个动作我都觉得活灵活现的，希望以后呢，我还能看到更多好玩的皮阳戏。
0: 抢救保护龙江皮阳是一篇难做的太文章，尽管难，但其中还有另外的感动的章节。 为了传承龙岗皮样，退休后给行业并儿童艺术剧院老艺术家们依然好给为龙岗皮样不下努力的呢，只跟皮样表演队。到各地进行免费演出，让更多人了解龙岗皮样，成为传承龙岗皮样的途径。人家一套传承人和主题和创新内容，旗下时代丰富传播手段，提升皮样表现力，超前理念，持续打磨剧目，提高演出水平。作为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批又一批的人坚守在龙岗皮样戏的舞台上，努力将其共同样的魅力展现给世人，是给文化艺术瑰宝永远流传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在浙江书记开发创新用台所颁奖及成果发布会，在吴镇世界互联网台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社团心理辅民团队先送给三乡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乡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会和1280年的长寿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乡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民宿，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首选平台。该项目是以乡人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网连片，附加廉价相关的服务业态来助力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2: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1: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三期样的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商业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创新化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介绍。
2: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1: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业链优势的一只新空间，可把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三乡康复小指数项目构建一平两端系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宽板，满足政府对于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康复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收总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轮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乡康复小指数是行掌握前卫、民为经济通态同个三乡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市市化前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的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介绍。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心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1: 目前三乡康复小指数项目和安吉试点 安吉人山川来时温泉民宿一处，将蒙牙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稍有些失利，找不到方向，处理等等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三雄康复小吃组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将蒙牙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的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的销售渠道，本家民宿经营带来耐心的帮助。李明吧，
2: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人山川来时温泉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三雄康复小吃组，该项目把线下分散的民宿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链的能力，为民宿提供小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工期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家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展同个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人的一次好业。李明英给吧，
2: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恋要四个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雄康复小吃组立足共同富裕态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产业发展，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要素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互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洋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吉林和安吉试点的集团还将和丽水、舟山进行新试点的落体。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福客。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系福建泉州嘅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流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竹篮。永春竹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竹篮，系闽南地区中著名嘅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系用竹泥同加漆泥一体嘅产品。产物轻薄型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竹篮在闽南是用来做什么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的作品呢？下面陈主任带你开始走入永春竹篮的世界。永春竹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

0: 有着丰富的历史同文化渊源。两九年不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三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县龙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及老公精于技艺。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顶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见福建长相，一个将铜油火铜胎漆刷开漆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放了喂。于是最早的漆篮便产生了。永春漆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1: 我们这永春漆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漆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0: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产生的竹编器皿，由正常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样刻、安置食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的时候，漆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给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陈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漆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在搬数省行口牌之礼以后，还会以中出金风纸钱传承感恩。在苏丹后，用于祭祀用品存放和漆篮多的，一路由皖皮挑钢，杭州至琼池。同时，闽南家人依然少不了漆篮的信仰。永春漆篮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1: 闽南嫁娶啊，陪嫁的东西，
2: 陪嫁的东西，
1: 鸡蛋啊、面线啊，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一百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看是用的漆篮，制作工序十分繁复。看了看，制作漆篮需要二十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色竹编、生漆。桐油、哈布、东粉为主要原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煮、上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一上。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生漆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浪、干浪、漆盒、漆盘、提浪等等，分体刻、加结、铜加光油等各种刻片。漆盘件、漆盒称。提篮有提速，漆盒没提速。提篮又分格篮、三篮同生篮，规格特色达到一百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篮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技艺要求非常高。缠竹师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万给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重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还竹篮的提梁、篮盖、篮梯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漆篮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4: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漆篮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代沟。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漆篮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漆篮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技艺再次进入台中视野，一个背后还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漆篮之乡永春县仙家镇龙水村，正在村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记得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漆篮产业。 先甲自然曲子有点唔完，海外曲有桥前四点唔完，是著名的桥上。桥上不仅可以上间见识不少繁华楼，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之年，永春沿线甲镇龙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记吧。
1: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漆人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村村里富起来。
0: 快牌新产品是先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七郎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记吧。
1: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七郎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这个创新的一种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让小孩子的体验。
0: 从传统七郎到乡土七郎的衍生品，从传统企业到七郎特色产业，龙水村跟七郎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一体的七郎文化特色村特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七郎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四年二月八号，体育在中国昆曲艺术节开工仪式做开幕，不少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深入风貌，让我们青年戏曲人才更好的挑战量创作个不断繁荣戏曲艺术爆发人，给大家上谈上新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本期我节目也好来感受中国戏曲的魅力。

梯队有乾坤，出走日日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梯度将文化、音乐、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融于一路，在岁月沉淀中不断的吸取文明精髓，体现出中华民族神秘在时同价值追求的鲜明特征。身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苏传承的神通载体，一台台戏剧家创新求索，博采众长，在两岸艺术整体过程中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为观众以精神滋养。

已经许久两位有关的强人演员咱们都投稿。强人观众你一阵到强人立言一位村医郑从龙的新启示。以媒体报道一家许久形态的组成团队以强人为主。平均年龄都会34岁左右，有人后人人后观众长期的在线观看人数的一半以上。近来国家警察院强人团改编的白书呼吁推出偏人的嘞满堂彩，含好又含错。

诸多现象都会说明传统需求是由广泛受众市场，只有创作好内容，开辟好渠道，才能够让古老艺术不再束之高阁，行出尘封和全面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朝气蓬勃的青年正尝试以独特的呈现方式，精湛的表演技艺推动需求普遍传播，为台中选手们感知们传播们，快推出更为亲密、更富创意的新技术。

是是是，嘿，气候神山传播的方式和环境都发生了其他改变。今年圣诞时头的东风，可以重新路向比三年前亲近探索。北海上市老平张新洲将流行人士用于传统西式风格，建议穿跨界新潮，并在系家用多样化的媒体平台实现气氛传播，达到贴价效应。内容同平台人听的需求也是为更多的青年人，为更多人听观众奖励。青年可以透过改变内容更新方面，敢于放开收入，突破常规，更有勇气承担市场的成本。以逆势灵感，帮忙在各种不一样的尝试中破土免费，并实现创造新转化、创新新发展。为青年谋求成才之路，一些探索已经初见成效，用吸引力、吸引力的办法锻炼人、培养人。

用演员和训练同比赛舞台上提升技艺、锤炼本领，又比以鼓励演员同演员之间开展当单式培养模式。在后沙比需要调整课程设置同教材内容，有的方式引起质疑，更跟时代进步的节拍。已经传统艺术同创新融合，碰撞的赛道上，正好被其见到吐故纳新，赐我超越力量，让古老艺术得一道尘埃，重新绽放光彩。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南五对三个改革开放春晚人，竹头生笋梦生米，三个中秋佳节唱三个，一心来潜三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带就不给个马赛克啊，哈躺就菜天嘴屁用小，整个三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天人的钱钱就到明年的钱财就差不多了。

0: 七七六九幺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开始民族危亡时刻。中华义军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崁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一只例子。1944年12月13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执掌唐行的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12号下昼，驻扎在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泰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在塔下受刑。广东保安一团在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在蒲寨南门桥海边崁头山一带设防，准备伏击日军。当时因唐行中学校长、梁陈中学创始人张国润得到消息之后，就同上飞所商量，发动蒲寨的壮将群众送茶送饭慰问一团部队，同时号召2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在13号上昼8点钟，日军从塔下开出，当江兵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在南门桥的保安队即开枪杀击，当场打死日军3名。日军即冲入寨内，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居民反击。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胜洞同新塘两洞炮击崁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崁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昼4点。日军因蒲寨民众起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交流，马上撤走。而次战斗中，击毙日军3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蒲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师长壮烈成表彰蒲寨军民抗日有功，日本几等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2年，蒲寨群众在崁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军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以来，每人12日，镇政府两堂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崁头山举行纪念活动，生动地介绍当日军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花皮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中秋佳节唱山歌，一心来寻山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堂湾地，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新南的一个说法，叫做“无心不成事”。新南自古有句说法“无心不成事”，这句话一听之下觉得未免过于夸大。但是广东省方面内东江、北江、西江、韩江一带市镇，新南的小商小贩十分多，而且千真万确事实。其实抗日战争时期，五华、两川、河南、博罗、紫金、飞扬、吉阳、皖南、英德、乐昌、青岩、曲江等人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新南话同遇到一道新南音。至于邻省、边疆、福建、广西、广西、湖南、湖北的各大市场，也都有一道新南的小商小贩。广西黔南人境内的竹山市、竹埠市都是十分偏僻的小市场，但是新南商人却十分多，而且有一道黔家粗话。本地人对新南人十分尊敬，尊称其为光老。新南做乜嘅会有很多人到外边做商贩呢？是由新南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为新南天少人多，每年平均只有四五分的工资，长期以来新南都是缺粮人，因此十分多人都疲惫到外地去谋活生活。由于家乡生活困难，多数出外人也都安心去外边，所以新南人的适应性和生活力都十分强，能够落地生根，为人生念。新南人带领资本到外边去开店经商是十分少见的，有的人形容新南人只是他条腰带出门，哎呀，是事实。一般一人出现时间还只有十二三岁，速度拿了一张麦子来塞落去，地图摆下针、线、吊、风头锁、棉纱带、笔麦子铺等等，一下商品总体量只吃两三元。但是一人以拖的一下商品到热门的市场转来转去到处，就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下继续。今天全老店铺三日赴三市，明日天不光就要赶赴市场，少则走一两十里，多则走四五十里。做完生意之后摸黑回到出梯，洗牙之后洗上三副晒好才能够睡觉，丰收才能够休息一年，碰到小人哈顺一年休息都是没的。今天按呢披身戴眼客群客厅含辛茹苦的做着五六人，如果五天沾染上不良嗜好，要是聪明能干的，都可以把猎人的技术要流通到处，改为街边摆摊档。这时间伙食比以前多得多的，有的人按呢要做见人盈利更多的，就可以开一间细小的店铺；有的人也由小店铺变成了太上好的。新南人和外边经营小生意谋生，务必 keep 一天的文化水平，确保起码还能够认识招牌、人名，能够记账目、会计算。所以新南人做父母的，无论家多的孬穷，都爱送生意的去托给人消耗。一般男子真正文盲，新南是十分少的。新南人由于有点文化，哎呀，有比其他人。
2: 好，他是没有。今次该门开新世界梦，到给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 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疆家滔滔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疆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天来自全球全国的六支的专家，坐自江苏南京，在2024全球六支技术大会顶面，用谈六支的发展和合作，为概念走向现实的六支。也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庭去探访，按照在开放合作当中拓展六字朋友圈。今日以共建思乡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举办，各界嘉宾在一个有关阅读的话题里面碰撞智慧协会进行思想对话。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全民阅读共牧思乡，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7: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2: 乡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镜头头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已经正式确定了六字标准的发展路线表，并且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启动六字的标准化工作。六字的技术的比拼大幕已经拓开。四月下旬，来自全球多国的六字的专家坐驻江苏南京，在2024全球六字技术大会顶面，用谈六字的发展和合作，为概念走向现实的六字。也正好换到更加广泛的共识，加更加一致的标准。因应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今日节目开始，咱到庭去探访，安怎在开放合作当中拓展六字朋友圈。江苏南京上清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这摆大会主会场，无远的所在，就是江苏省跟南京市共同推进建设的中台科技创新平台紫金山实验室。六字是紫金山实验室的研发的主要目标之一。实验室内面，紫金山实验室科学通信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赵勇，甲记者介绍了因的研究成果。六字无棚屋无线接力棒系统的应用场景。你看，迄顶面至少都爱有30多倍无人机，像是爱接力到咱的网络内面来。像是回传咱的视频设计，对咱的业务量要求是比较高的。做背部连机像是在线，需要更加强的通信能力。这是会当有建的六字会当影响的产业方向。更加近是普通用户最会当理解的六字的特点。伊将5G的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加大连接功能进行升级。更加近的速度安怎实现？赵勇甲记者做了一个比喻。
14: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路本身面积有限， 那我如何在有限的宽度里面实现更快的传输？
15: 比如讲，咱的路本身面积有限，按照在有限宽度内边实现更加紧的传输。咱其实用易想个方法就是起高架桥加修隧道。在咱的通信内边要相应技术，采用的就是 MIMO 道路动出的技术。咱的无棚屋技术会当有效的提升控干扰能力，将干扰化成最精确，充分的把咱的无线资源内边的空干扰利用起来，最终呢提升咱的传输速度。咱在实验室内边相比 5G， 咱的频谱效率已经提升了10倍。在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史上面，网络跟业务的关系一直是先修路再过造车的关系。当网络能力具备了后，新的应用不断升级化，比如说越来越近的网络催生了电视频平台发展和工业互联网等等，但是 6G 有可能是一个例外。 6G 大规模上映可能要等到2030年以后，但是单点技术应用才在提升。全球 6G 技术大会上面，紫金山实验室也展示了去年建立的业界第一个 6G 的综合实验室。因初步建设了 6G 端到端的实验平台， 6G 公主太协助通信实施的传输速率为 400G 提升到 1T， 又再一次刷新世界纪录。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小虎说，
16: 这个实验平台还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15: 这个实验平台也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初步验证了加人工智能，并且是绿色的人工智能，不需要太多消耗算力的人工智能，就会当实现网络的这款智能化、自动的这款优化，会当验证咱的 6G 六干条可行的技术路线。这项一项类似的技术验证正在各地铺开，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天堆一体化综合业务网中国重点实验室，加一系列研究成果带到了全球 6G 技术大会，其中包含了关于 6G 无线覆盖特定技术等方面。实验室工作人员盖祖文甲记者讲，
17: 基于这种场景，我们开发了基于卫星回传的这样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的这种空中基站。
15: 我们开发了由卫星回传这款的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空中基站。我们这款技术已经成功去保障了，比如说咱地球当时不久的时阵的在后一个通信恢复，包括2023年全球洪灾过境的时阵通信的应急保障。2022年开始，中国在业界率先启动了 6G 技术研发试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前端融合、空间融合、算力网络等技术验证。目前为 6G 的专利的申请量顶面来看，中国以 40.3% 的占比位在全球首位。随着 6G 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创造了大量的新业态和商机，成为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欧旭全看来，未来 6G 技术将不断地跟卫星、无人飞行器、人工智能等终端融合，催生更加多现象级应用出现。
18: 现在 6G 的应用啊，我们不仅仅是地面，因为 5G 的应用主要还是面上地面。
15: 我们说现在 6G 的应用，咱不仅是地面，那呢 5G 应用主要也是面对地面，那呢 6G 应用也会拓展到咱现在的卫星。那呢，包括手机直连卫星，也包括基站顶面的卫星，甚至终端直接上到无人机。安尼这款应用场景，若是讲起时阵所无具备的。6G 应该讲，伊作为一款通用的技术，伊甲其他的信息技术结合，那呢会带动咱新的一款新型产业发展。那呢也会同时甲咱的传统产业生产力互联。但是客观来讲 ，6G 的技术发展仍然是面临着未少挑战。包括在科学馆的频段通信、软件加设备的迭代、算力需求大幅增加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欧旭全讲，
18: 整个 6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跟材料啊、制造啊。
15: 6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加材料制造、精密制造密切相关。如果讲为 6G 的研究对上到这个基础层面，咱也是有真大底板。我希望会当争取更加多的国际合作。 带着开放合作的心态，回应未来移动通信论坛发布了20本的白皮书，涵盖着 6G 网络架构、五 E 通信、无线智能云网络、6G 社区面、边缘卫星智能、移动自动驻地网络、量子信息技术等方向，全面展示信息通信领域对 6G 的研究和探索。更多的合作影响也在合约当中。当前 6G 发展已经进入了标准化前期关键阶段。在全球 6G 大会期间，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文科表示，国际化开放性是全球移动通信成功的基础，因此统一的 6G 国际标准是全球产业界的共同标准。这既是就当今全球化时代用户对于互联互通市场的需求所爱做决定，也是技术内生的需求。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组织 3GPP 业务和系统技术标准规范所主席霍尼德·杰文也表示，加上 6G 的立场并不是一个科技和技术顶面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由全球 6G 标准主动的合作性的目标。咱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 6G 的标准。一个统一的全球 6G 标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自中国 6G 技术领衔科学家们也表示，将为 6G 的国际合作创造更加好的开放生态。同个领先的技术也得到国际合作当中的尊重。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小浩讲：“
16: 因为六 G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15: 因为六 G 即卖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呢，国际电信联盟已经明确了伊的发展的目标、环境和技术需求，但是伊的整体经济和核算技术需要进一步提升强势，所以需要广泛的展开学术交流，需要共享大家研发成果，需要伫个未来标准化进行之前，尽可能的达成共识，避免业界行真侪无必要弯路。希望下一步会当达成共识，并且全球统一的 6G 标准会当奠定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旭全讲：“
18: 6G 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
15: 那 6G 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为了迎合更加方便、成本更加低，也是需要推动全球统一的标准。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四月二三号到二五号，以共建思想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举办，让青少年在阅读当中看好的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向乡村延伸，搞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安装好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设立阅读新组织，阅读权益保障等一系列主题论坛备受关注。各界嘉宾伫咧一个一个有关阅读的共同话题顶面，碰撞智慧协会进行思想对话，向社会大众充分展现阅读的魅力，激发阅读的热情，进一步涵养爱读册、读好册、先读册社会风尚。接下来，咱到底来关注全民阅读共牧思想。伫咧全民阅读的推广过程当中，乡村阅读是其中一个部分。在昆明海景大坝十里书香用媒体访谈会里面，我们采访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菊萍老师，伊上主要一个身份就是乡村阅读的推广人。
7: 在乡村当中，有许多的留守儿童啊，占很大的比重。那么在我四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也去过很多的乡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在的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少儿频道的大手牵小手专门走到最边远的地方，而每一次来到乡村，我们问你们最渴望最需要的是什么，孩子们的那种眼神呀，还有他们会悄悄地告诉我最喜欢看书，因为他们的这个书架子里啊，有的时候就个十本啊八本。后来呢，在这个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集聚各方力量，每一次来到地方上拍摄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这里的乡村小学给他们捐图书室、捐阅览室，已经坚持了十二年。
6: 这是苏乡领地馆插就阅读的心，乡村儿童也非常。姚平老师在走入乡村推广阅读过程当中，在一些特殊的公益活动当中。

0: 中，也无袂记好一通为囡仔带去欢乐。
1: 还有呢，我随这个母亲微笑行动啊，这些孩子他们不是患唇轮裂嘛，一次行动，一声微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他们有的时候呢，幼小的心灵不是受到一些心灵打击，他不太爱说话，他们其实最渴望的就是通过阅读来能够抚平他的心灵创伤。但是手术之后呢，哎，他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露出了微笑，我们就送给他更多的图书，让他从书中获得快乐。
0: 开展乡村阅读推广，会当可讲的团体阅读的力量，咱深信读万卷册，行万里路，唔那是会当拍开乡村囡仔更加大认识世界的窗啊！可爱会当建立乡村振兴道路顶面的青年。在几个全民阅读推广的过程当中，亲子阅读也是袂当少一个班底。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亲子阅读是既有效又个多元的家庭的教育方式。唔那是会当和亲子之间的情感变加更加融洽。让孩子更多安全感，也可以提升家中的陪伴质量。作为一名阅读推广人，也作为一名母亲，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赛林丹在亲子阅读领域已经前进了15年，以前在阅读对一个人重新发展的价值，也因此地理有以书为媒，让更多家庭开启亲子阅读。林丹说，
2: 我们说亲子阅读呢，是父母和孩子以书为媒，分享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用到的是孩子喜欢的方式，比如说我讲故事给他听啊，我带他去感受书中的，遇见各种各样的人，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了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陪伴，书它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凝结了父母陪伴中带来的那个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孩子特别喜欢看书，在早期的时候，换一种方式讲，他是特别喜欢爸爸妈妈陪伴他那么认真的样子，就是毫无保留的心无旁骛的就在陪伴他读好一个故事。
0: 这给了咱一个启发，原来生活就是教育，那呢咱应当安怎实现生活跟教育完美结合。在每一个生活条件当中，咱都会当好好引导孩子，家长也会当学习为孩子的视角出发，家长和孩子的视角不相，都在咱看到是完全不相风景。不通只是一味的跟孩子讲道理，咱会当有更多更好沟通方式，这就是一个真好媒介，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来讲读故事，在故事当中传达了温情、学习和教育，自然也会深入人心。讲到亲子阅读，究竟亲子阅读应该为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列进宁在昆明海景大摆用媒体户外访谈室里面也跟分享了亲子阅读的话题。
3: 在亲子阅读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亲子阅读越早开始越好，胎教期间通过声音来影响胎儿就是一种阅读的开始，优美的音乐，悠扬的朗读声，那么孩子一出生各种感觉开始慢慢的发育，最早发育的感觉是听觉。有人问我，他孩子出生3天了，是不是可以开始教育了？我告诉他，晚了2天，出生第一天就开始应该要有教育。这种教育他不一定是说教，他可以跟他很好的交流，就是一种教育。阅读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拿一本书，也许你跟他读一首诗，听到美妙的声音，他会很高兴。
0: 读话册，用好听的声音交流，用心陪伴，就是亲子阅读陪伴成长开始。真侪家庭一直伫个心切搁较好个教育方式，阅读会当搁较好个成做亲子之间一个情感个纽带个连接。通过阅读，互囡仔得到搁较好个成长。伫推广家儿童斗阵阅读个过程当中，像是咱也需要搁较侪爱心人士个帮助。
3: 小学3年级的学生成绩差的，往往是学龄前没有接触过阅读的，而成绩比较好的往往是接触过比较好的阅读。儿童的阅读从亲子开始，而儿童的阅读不能止于他的父母亲，我们的社会能帮助都要尽量帮助，所以现在很多志愿者都愿意帮助这样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进行阅读，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爱心来帮助缺乏陪伴的孩子。
0: 促进阅读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咱共同播撒更多阅读的种。 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论坛当中，有来自出版界、文化界、企业界等人士代表，聚焦共建思想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主题，分享感受，表达期待。其中有图书馆全民阅读论坛、阅读关系保障论坛、家庭亲子阅读论坛、阅读家乡村振兴论坛等等，倡导全民阅读，弘扬思想文化。阅读的力量最深厚，阅读的影响最持久。咱希望读册会当成做更加侪人最大爱好，对党员干部引导应该读册学习，当作一款生活态度，一款工作责任，一款精神追求。对中小学生秉持教育自读册开始的原则，和阅读甲社会大实践结合，对青少年以阅读加强价值观塑造，培养有理想加担当、会当吃苦加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对各民族群众通过阅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次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你是不是有听过一个人会用东西演唱两个声部咧，唔免感觉奇怪。本期的节目啊，将带领大家斗阵走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去听迄个流传已经真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的号脉。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可见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的喜爱。由于演唱的技法难度真高，演唱者需要经过真长的时间专业的训练，才会用掌握一个唱法。

后面阿个叫做鹤林刁妮，是蒙古族福音唱法刁妮的歌唱的演唱形式，是一种通过拿喉训练发出的多调技法艺术。一个人啊，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了少见的多声部的形态。演唱者均用闭气技巧，呼气时猛烈的冲击拿喉骨的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这个基础顶头，真好的调节，嘴腔共鸣，强化加一种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大鼓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而产生出神奇的音响效果，为听觉顶头具备宽广感加沉浸感。

今天有声乐专家安尼形容河北一个演唱会计划：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河北的三星个发电是帮国做经济发展的三步。对古声音学方面的研究，加十三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和音乐界无疑是天籁之音。

循环在第十三世纪蒙古草原非常盛行，英雄苏轼说唱艺术。根据音乐学家的考证，中国有真侪古籍当中啊，佮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而这个啊，就是后背的原始的形态。法国著名作家霍鲁拜曾经讲，音乐和这个民族的气质佮较高贵。想要了解这个民族，佮必须先听伊的音乐，因为音乐会用表达出。言语无法人具体描述的情感，伊是世界的语言，是连接人甲天地间沟通的方式。后背是生态的音乐，同时也是生命甲生活的音乐。你会用伫这段优美的后背声当中，听到碧莲歌唱、鲜花盛开、泉水叮咚的声音。会突然发现，原来家己甲天地之间拢是遐尼个远，遐尼个近。

所以这后面的说不断出现的舞台顶头，总理引起了大家想要学习了解的兴趣。出境后背的出现真经轰动国际乐团，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族地区采访收集历史音乐史料。后面是人类古老而且是具有古代文物价值的音乐遗产，是当代音乐发展的活化石，一位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北京青年葛向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一开始用家己的一双下位刀的手来创作漫画，用幽冥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加野保人的故事。节目开始，咱就来听葛向武的故事。伫咧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美雅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伫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呐去感受美雅歌美人的韵味。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2022年，云南一镇亚洲青蛙签署引发了全球多个媒体报道。镇内保护咱地球家园的野生动物绿化的行为社会热点。北京青年葛向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长期的保护的经历，让伊有了真多的故事来讲。一开始用家己一双下位刀的手来创作漫画，用幽冥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加野保人的故事。当伊发现伫咧网络顶传播的效果真袂歹之后，伊将家己即挂漫画自己出版了《野保人漫画手记》。册当中的即挂案例故事啊，拢是伊的亲身经历。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听葛向武的故事。
13: 只要你
9: 去到自然里，去到野外，总会有一些神奇的缘分出现，神奇的事情发生的，这很有意思。
11: 建立自然，接触自然，这既是高雄武的工作，也是伊对待生活的态度。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对伊有着真大的吸引力，而伊甲因的缘分，各位2015年的一条短信讲起来。当年个阵嘞，国家地理杂志嘞高雄武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条引荐的短信。一家做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民间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伫咧招人，因为对自然的无限的向往，高雄武是直接的到了这个甘力。
9: 因为我是郊区长大的孩子，所以对自然就是接触的会多一点。然后小时候看那些动物世界什么的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想，哎，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好多可以去接触的跟野生动物相关的事儿。
11: 在咧山水工作四年时间内面，高雄武甲这阵野猫人斗阵参与了多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就是遍及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全国各地。经过偌久，高雄武将路顶发生的故事甲感动，集结成了一本《野猫人漫威手记》的小册。册当中，伊用漫威甲工作日记的这个形式啊，简明有趣的文字，将野猫人的工作画面展现伫咧咱的面头前。
9: 我其实是在山水是做传播工作的，就是它其中一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要向公众去介绍山水的工作。做公号的时候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都是图文形式嘛，然后但是这种形式可能有点单调，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有的时候它这工作挺就是逻辑链比较长，就是你要写文字的话可能写很长一段文字给大家解释清楚，大家可能还没耐心看，
13: 对，
9: 但漫画相对会好一点，形式上更有趣一些，然后

0: 把那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枯燥的道理呢，用这种漫画的形式讲出来，这样可能会传播效果会好一些。
1: 透早日头，透过树叶洒向大地，密林当中草木清香，万物低舞。身处伫咧即款的环境，原始生命的水是扑面而来的，这可能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的所在。高雄雾师长会记得，2019年甲云杉保护中心的同事，以及一条名叫做叮当的拉布拉多类型的狗，斗阵上山去查询长臂猿的演化路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当地时间相当于5点半左右吧。我们要起来，准备上山去找长臂猿了。今天要爬3、4个小时的山，
0: 就是早晨起来，它早晨那个长臂猿就会叫，叫，然后我们就爬山，爬到半山腰处，然后听这个，我们在这个山上有一个长臂猿叫，然后河对岸的山上还有，就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就能瞬间能体会到古诗里说的一种场景。
3: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群一个家庭的叫声，都是一路小跑啊。
0: 这个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你是在电视里看《动物世界》看多少集都无法取代的一种切身体会。
1: 就好亲像高雄雾所讲的，只要你走入大自然，伊带予你的感动甲震撼是源源不断的。当然，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从来毋是轻松的，是为了对选一种动物的生涯，了解因的生存的状况。工作人员阁一直扎根伫咧树那个环境、野外环境当中，有时阵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拢是无成果的。这当中的艰苦是会当来想象的。
0: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海三江源地区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我就特别佩服长期扎根在那地方的同事，因为我们在那个三江源地区是有工作站跟办公室的。就西宁市城市里有办公室，然后到玉树，也有这个工作站，包括在昂赛峡谷里也有，就那个条件是越来越艰苦的。比如说像在工作站，它就在峡谷里面，所以你取水啊也不太方便。你上厕所的话，就出去找个野地。我们原来在三江源露营的时候，那个就是白天阳光出来很晒，到夜里就直接温度下降，你盖特别厚的睡袋跟被子，然后外面可能还会有流浪狗在徘徊什么的。
1: 关坝村是四川深山里面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最近这几年，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村里面建起了蜂场，小小的地方成了村民探家的新地盘。树那保护啊是愈好，面的品质就愈乖，村民的饲地啊也就愈来愈高。你伫咧发展饲蜂事业的同时，当地的村民也伫咧蜂场留下了让人真暖心的小惊喜。
0: 就是他们一排那个蜂箱都被铁栏杆给焊上了，就是为了防止动物去偷吃。然后，但是同时也会留下那么一两个不挡着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野生动物过来吃也有的吃，挺有意思。
4: 那您有跟这些村民们聊过吗？就是他们在养蜂之前和养蜂之后，对他们身边的这些野生动物们，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和变化呢？
0: 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在就是接触过的村民，他们以前就是猎户，就是他们以前就是靠打猎为生的，但后来呢就完全转变过来，变成巡护员了，甚至干起了反盗猎的这样的工作。就从他的个人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那就是从事两个相反的事儿了，基本上。咱们刚才聊那个做蜂蜜这个范围内，关坝村，他们以前年轻人都会去大城市里务工，但是有一些青年，他们会完全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专门从事这个蜂蜜养殖或者是生态旅游这样的工作了。
1: 伫咧转变升级的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是人意识的转变。像南面的项目就好亲像是一个黑镜，包括亚波人在内的人，斗阵点连的一个黑镜。
0: 在河北那个清河附近有一个鸟类救护站，那里面有一个救护员田老师，他就是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在做鸟类救护和反盗猎的事情。然后我们去看他那个救护站里面，硬件条件呀啥的也都不是太好，也挺艰苦的，但是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会比如说把那个附近出现的鸟网啊，给巡护，然后给拆掉，然后遇到一些受伤的鸟， 然后会及时的救助，因为。

0: 就是咱们环渤海地区，它也是鸟类迁徙的一个
1: 对，知
0: 通
1: 道
0: 道，
1: 看到，
0: 经常会有一些珍稀的鸟类路过，比如像各种鹤、雁，还有像黄胸鹛这样的，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这些它都救助过，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候鸟爸爸一做做了十几年、20年，还曾经就是有一只斑头雁。被他救助了，然后他发现这斑头雁其实主要的栖息地是青藏高原，是青海湖。然后他还开着车，把这个雁就从那个河北一直开车到青海，给他送回去。这是
1: 哇
0: 特别
1: 塞！
0: 厉害的事儿。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讲，就作为一个生态友好型的人，这其实就是参与野保了。就是比如说，你对身边的野生动物不要去伤害它、打扰它，垃圾分类也要做好。然后出去玩露营，你背了一堆零食去，走的时候。这些包装垃圾都带回去，别留在当地草地上，别扔到大海里，是吧？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正确的贡献。月光拨动天。

0: 最中国最好听，播放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家庭的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伫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当你来到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瑶族最人客时阵，现在瑶族青年的一首流水欢歌引起来的马亚歌，就会伫咧村前唱响。人客来呀，歌唱引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又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唱送客歌。这歌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伫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叠叠青山，百花蕊蕊，古老的马亚歌顺水而来。人客来呀，歌唱迎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还歌唱送别客歌。曾经伫咧富川瑶族自治县，几乎每一个村寨拢流传着各种类型的民间的歌谣，其中又以一个马亚歌第一副姓名。马亚歌传承人董代丁，看到咱的到来啊，是真欢喜的慰问唱起了马亚歌。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川瑶族同胞歌集的时阵，是一丁丁的唱起马亚歌，欢快情景。董代丁是真快乐的唱出来。
3: 那时候我们村里面都是唱这个歌的，那都学了都唱了嘛，一路唱下来。
1: 千姿百态的歌曲，记录咱苗族族瑶族同胞怀念先生的美丽家园，也体现出瑶族人民朴实善良的真挚的情感。连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马亚歌的传唱范围是愈来愈琐碎，和亲像是天籁之音的马亚歌，曾经一度伫咧贺州濒临失传。最后，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是真惋惜的。
3: 不爱学那个都不爱唱，那些人不爱唱，唱这个流水拉来的难学一点呢，他肯定没有这么多人学会这个舞蹈。
1: 资料记载，马亚歌是瑶族山歌一种。瑶族里路无论是伫咧祭祀、迁徙、祭祀，或者是婚丧、喜庆、迎宾等活动，拢会当用马亚歌的形式来表达甲传唱。瑶族里路佮以马亚歌传承大义，倾吐对异中人的爱慕之心。因为伫咧传唱的过程当中，保存了有关瑶族的生活习俗、生产劳动甲民间文化等真侪的珍贵史料。因此，马亚歌又被海内外人士比如为瑶族文化苏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讲起这个马亚歌，富川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张建新是真骄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时前的那段《双凤更里重奏》，正是瑶族马亚歌。张建新也坦承，本地语言的绿化，也让马亚歌的传承之路增加了难度。
4: 但是胡地歌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语言关系。这个语言关系，它语言不同，你叫他唱这个胡笛歌，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胡笛歌的语言主要是会说他本地梧州话的语言，啊，他唱起来字正才腔圆，特别是他那个咿呀嗡的风，胡笛爹爹的呀，你的山咿呀。

0: 内地内地啊，这个如果是它不是本地的语言，他们唱的没有那么溜啊，没有那个味道。
1: 作为沪川耀州的标志性的民歌，每夜歌伫嘞耀州里下部民歌当中，以及用汉古方言的土话来演唱。因为伫嘞歌的唱词当中，经常出现滴个滴个、五个风这款类型的唱词，因此也得名叫做每夜歌。而每夜歌演唱时阵发出来好亲像昆塘溪谷舞动时阵发出来美妙的声音，也让每夜歌被称作是一支流淌伫嘞溪谷上的山歌。离其中传播的友谊、歌颂劳动、向往爱情，成为耀州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中真重要的内容。
0: 胡地歌，它有分时政歌、劳动歌，还有一个爱情歌。歌词它那个都是七言四句，唱什么歌它就按照什么歌词去套这个曲，但是它的衬词是不能变的，这它的衬词是没有词义的，都是从原始他们怎么唱的。
1: 2008年，耀州每夜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嘞随后的十年时间内面，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宣传支持每夜歌的发展，为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大对耀州每夜歌的巩固、精力、传承和发展，让每夜歌发挥了新的生机。这几年来，团承林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已经教会晓真侪学生欣赏美雅歌。董代丁讲啊，团承美雅歌，伊无惊路长，可阿袂辛劳。
2: 教了很多学生唱吴地歌的。
3: 教了多少数得过来吗？
2: 数不过来啊，比那个字啊，学外很多啊。
1: 美雅歌唔敢在嘞老家庭之间传唱。即阵啊，隔壁纳入了沪川部分中小学的课堂的教学，成为囡仔们的音乐启蒙曲。董吉峰为八岁开始学唱美雅歌，佮曾经去过北京表演。伊甲记者讲，伊甲周围的朋友拢伫咧学家乡话，拢伫咧唱家乡的歌谣。
4: 一开始我们得把那些歌词都读下来、背下来，然后再练习，很难。
3: 但是你还是学下来了。
4: 不止我一个，来的时候有一种很喜爱的感觉。
3: 喜欢唱蝴蝶歌？
4: 嗯。
3: 啊，为什么喜欢呢？
4: 因为很蛮好听的。
1: 好亲像亲妈的叮嘱，历经风沙才是迈入苏公盟。随着美雅歌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多的人熟悉了这一支流淌伫嘞溪谷上的山歌。美雅歌会承载着民族不朽的音符，延续着耀州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作为耀州美雅歌的传承人，七十六岁董代丁是真有干劲的，野心未遂，可是愿望也是真朴实的。伊讲，伊就是想要唱美雅歌，也希望大家拢会晓唱。
2: 希望我们全中国人学会唱这个吴地歌啊！希望全国人都会唱啊！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乡愁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到底来讲讲少年人的乡愁。几天之前呢，2018年度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带头人评选金牛奖颁奖了。颁奖典礼顶头呢，10几位优秀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就摕到这个奖杯，徛踮咧舞台的中央。因呢，伫个因的中央呢，有一个少年时尚的面，是星光闪耀，伊穿插时尚，笑容灿烂，看起去呢，一点啊也无亲像是来自乡村。伊就是当日下昏。最少年的农村客姚姓男，
2: 我们年轻人要展示的就是做农业也很高大上，也很洋气，这样子大家才会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1: 你讲呢？阮少年人卖电视的，就是做农业也得个大上，也是真外快。安尼呢，大家才会愿意斗阵来做这个代志。2013年大学毕业的姚姓男。为牧师科倒来到家乡池州，一个毋捌传统农业正式的姑娘，为因的爸母分担起了家庭农场的经营重担。伊决定改变传统的农业形象，但是同时呢，也认为坚持绿色加有机的生态循环、自然农法，才是真正的和农业行得搁较稳、搁较远的关键。为此呢，姚姓男这边是改造的建设基地的智能管控系统，保证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同时呢，坚持生态养殖，所有的鸡鸭拢着2年左右的养殖期，最终呢，生产出高品质的绿色农产品。
2: 我们年轻人可以借助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我们做农业做得更简单、更高效。
1: 伊讲呢，阮少年人呢可以借助即种高科技的一寡手段，阮做农业的呢做哩搁较简单、搁较

0: 高校。2016年，踮咧姚姓南美精心管理的农场，生出了土鸡卵、老鸡母加鸭啊。踮咧自2020杭州峰会食材供应商当中脱颖而出，捧上了20个领导人的餐桌，也打响了家乡的放心农产品的品牌。为了生产方式创新优创，伊也开动脑筋学习市场管理的营销，开微博、上直播、做电商，也想起着家己生动的网络直播、汽水农业的营销推广的新模式。确实呢，最近几年金牛奖的评选当中，愈来愈多亲像姚姓南这款的年轻的农创客崭露头角。这个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浙江省农合联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小峰谈到：
1: 这说明啊，我们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我们不仅需要一大批一心为公、具有带头致富、带领致富能力的支部书记和村干部。
0: 伊讲这说明呢，阮乡村振兴需要这个少年人。咱唔干那需要一大批一心为公、具有带头地步、带动地步能力的支部书记加村干部，但是因为咱的时代变化了，所以乡村振兴一定要现代知识、把现代技术、诶现代管理的新的知识青年上山落乡，安尼呢，乡村振兴才会有希望。以前呢，农村的少年人拢是背井离乡的向外面去走，去城市打工。而现在的少年人，佫较是愿意上山落乡到农村创业。这其中又佫蕴藏了甚物款的恶弊呢？小峰讲，
1: 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逆城市化时代了。这个乡村的田园风光，对城里面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稀缺的。
0: 你讲呢？可以讲，咱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逆城市化的时代了吗？这个乡村的这个田园风光，对城内面的人来讲，是愈来愈成做一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呢，我感觉呢，阮浙江省这个绿水青山这个局面，也毋是等来的，而是靠阮做出来的。阮十多年以来呢，阮实施青春示范慢村种地的工程，阮实施五水供地工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好滴呢。阮这个美好的乡村如期而至，所以呢，阮可以讲，这个现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农民兄弟是背井离乡的到城内面起模发展。现在新知识的青年重新的上山落乡去开发金山银山，这些少年人的身躯顶到底蕴藏有偌大的能量呢？因又搁有法能给乡村的建设带来倒落一寡变化呢？浙江松阳县树都乡陈家坡村，或者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典型。这两年呢，陈家坡村的网红打卡信地先锋册店，又搁迎来了一波新的人客。亲像这款的科研团呢，陈家坡村每礼拜至少要接待三摆。踮在这个细小的村庄内面，唔干那是有这个高端的民宿，也有这个册店。美丽自然风光，搁加上这个浓浓的人文气息，予参观者是赞叹不已。村党支部书记包调许讲，五年前这地也是一地康心村。伊讲，
2: 我回来到村里做书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村庄已经什么都没有，那就剩几个老人。
0: 伊讲呢，我倒来到村内面做书记的时阵，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村啊，已经是什么拢无了，就剩落了几个老人。包掉迄是一个80后的少年家啊，十几年前呢到上海创业，生意是做甲风生水起。但是当伊倒来到老家，看到家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变成做了康心村的时阵，心内面有淡薄啊艰苦。就安尼呢，伊决定倒来村内面创业。 包掉系利用家具店的外面的经商积累的资源加经验，这方面的吸引这类投资商来到丹加坡村做高端民宿。另外一方面，同计发展工商资本，佮加上村集体加村民的合作社模式，帮助村民销售当地农产品来促进经销。你讲，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尝试着把这条组织化道路走好，这个产业做大。
0: 伊讲咧，所以讲，阮现在就是想试着将这条组织化的道路建立好，这个产业做哩大。甲包条迄同款，也是投身丹加坡村的，也有来自南京的立下。伊引入了这个南京的品牌册店，甲当地古村落彼此呼应，一种山水故意之间的阅读体验。马上就店的朋友圈里面团开，先锋菜店的店长立下讲：
3: 每天都会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人过来，就感觉这个村子就会有活力了。之前是下乡脱贫，现在是上山致富。
0: 每一天呢，拢有真侪全国各地的人过来，就感觉这个村就会有这个活力。之前是下乡脱贫，现在是上山致富。现在的丹加坡村呢，以书记为核心的乡村自主品牌产业链已经是开始显现出来。去年国庆节期间，村内面一日的人流量突破10,000人左右，当地村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松阳丹加坡村因为有了少年人便利大的共款，可以讲。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少年人，也需要少年人。那呢，这应该怎样去做？如何去做，才有法能吸引更加多少年人呢？倒来家乡。小红讲：
1: 年轻人返乡，关键还是要有乡村要有产业支撑。我们现在回到农村，我们不仅可以感谢的能力。
0: 伊讲少年人返乡呢，关键也是要靠这个乡村，又搁有产业的支撑。阮现在呢，倒来到农村，阮唔干那可以做现代农业，阮也可以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也有一寡农村内面的文创产业。所以呢，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新知识青年到农村里面是大有作为的。咱不难发现，返乡的少年人当中呢，农创客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群体。以往呢，农民拢伫个抱怨讲农业是赚袂了钱的，现在农业呢反而是正做了少年人返乡创业的一个优质的选择。这其中，又搁有甚么款的原因呢？小峰讲，
1: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农业是所有产业里面投入产出来最高的，除了高科技产业以外。
0: 伊讲呢，这里面啊，有一个真深奥的道理：农业是所有产业里面投入的产出率最高的，除了高科技产业以外。但是，农民兄弟搞农业无法能赚钱，是因为伊的地太少了。劳动生产力太低了，而现在农业领域内面的劳动力大量转移以后，人均经营的土地面积就扩大了，投入产出率高就显现出来。也有一个呢，这个现代农业的一二三三融合以后，就会带来更多的订单。过去呢，咱农业只是干那是一个卖一个产品，伊无值偌济钱。现在呢，咱这个果园内面的采摘油啊，干那门票就比伊卖果子的也搁较贵。眼下呢，农业已经成做了一个有奔头的产业，但少年人返乡创业，特别是城内面的少年人去农村创业，也未出现水土不服呢。咱来听听因是怎样讲的。海宁正基亨的有限公司李正平讲：
4: 重点是人才的这块的一个困难上面，专业的这种技术型人才是比较稀缺的。
0: 伊讲重点是人才，只是第一个困难顶头呢。专业的这种技术型的人才是比较稀缺的。 六千次梦

0: 解你的想法，包括你对产品质量各方面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点嘛。
1: 伊讲呢，最大两点就是团队加迄个甲团队一个结合，或者是讲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问题。农村团队呢，有因农村家己的一个乡土思维，然后呢，阮大学生呢，可能拄拄过去的话呢，阮的思维相比较理想化，让因呢有法通理解你的想法，包括你对产品质量各个方面的一个要求，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点。可以看到返乡青年的烦恼，其实拢是非常具体，也是非常现实的。那呢，应该怎样去帮助因来破解这个成长当中的烦恼呢？小峰谈到，
2: 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建立创业服务体系。
3: 嗯，
2: 比如说我注册登记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要办这个证那个证的问题啊。
1: 伊讲一句话，就是讲，咱要建立创业服务体系。比如讲呢，我登记注册、登记这个问题呢，比如讲，我要办这个证、那个证的问题，就是现在各个方面的服务，又搁为了着农创客需要协同起来、整合起来，这是真重要的。所以呢，我感觉应该建立一个这个农村甲创业的服务平台，大家拢踮在这个平台内面为农村搞服务。在好梧桐树因地红红来，为金牛奖获得者交农创客新知识青年，用这个青春的梦想点亮时代乡村。咱也应该相信，只为为少年人创造肥沃的土壤，让更加多青春的梦想将会伫个乡村点着。

听你名，这就是尊敬中国，为你尊敬呈现。有钱无钱，倒来过年。但是到底倒去谁人引导，真多未少已婚少年夫妻存这个烦恼。而这个问题看起来无大，影响确实未小。近年呢，这个和夫妻是小吵小闹，影响夫妻关系，不利家庭的和谐。当然呢，有可能激发矛盾，导致夫妻离婚，不利社会和谐。近年来呢，媒体就捌报道过夫妻双方因为过年倒去谁人引导的问题发生争执，差淡薄仔闹出人命，又最终闹出了离婚的代志等等，这是令人叹息。不可否认呢，夫妻双方争着倒来到家己的父母引导内面过年，是想讲倒来陪伴父母，真正孝心。这本来是一件好代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剩下家己时间有限，空间又过分隔太远，兼顾两边分身乏术，到底应该陪倒一方的父母过年呢？这就成做了困扰少年夫妻的现实问题，互因呢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客观来讲，这个过年倒去谁人引导的争论，主要原因是在于：第一，剩下假期无够长。虽然现在的交通是四通八达，

有法通有效地解决空间距离远的问题。但是这票篮球的现象里面就出，佮加上这个永亏春运，也佮有来回的成本真高。佮另外一个春节假期也毋是真长，真难从容的应对两边去走。第二呢，传统观念加现代观念的分歧。踮个传统观念当中，过过随过，过到随到。厝内人倒去因婆家过年是天经地义。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的观念习俗也伫个偷偷的发生着变化，愈来愈侪女性也未过蜜守成规，女性的意识的觉醒，互因搁较注重夫妻双方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平等。第三呢，平常时倒去厝的看望陪伴爸母的时间佮机会拢少，真侪少年夫妻经常是踮个大城市内面去拍工，一年到尾呢，真少有时间倒来到厝内佮因的爸母来团聚，好不容易有即个倒转去厝的机会，想要好好的孝敬爸母、陪伴爸母一摆，却不得不面临着过年。倒去识人引导的考验，毕竟父母两边啊，夫妻却只有一对。实际上，过年倒去识人引导，并不是一道单选题，可以有多种的选择。比如，夫妻双方的父母离离比较近的，即完全会使两边兼顾；，甲父母距离比较远的，可以夫妻双方来协商，采取一年一家的轮换嘛。有条件的呢，可以将这个双方的父母呢，组织做一下，三家合作一家到定过大年。搁无法呢，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父母呗。夫妻双方要转变观念，加淡薄啊换位思考，加一寡交流甲理解，加一寡宽容甲礼让。确实兼顾不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等方式，将这个年味传递到对方父母迄一代，做到情教、礼教、祝福教。此外呢，也着双方的父母呢，加一寡理解加宽容，摒弃旧观念甲思维才会使。好了，兄弟们，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